0: 那之前被恐龙吃掉的村长是谁？
1: 太好了，
0: 对，他的肌肉线条太好了。
1: 如果二头肌再大点更好。不对，是晶石，我们找到晶石了。

0: 我们不是凶手。
1: 伽罗和粗心超人发现星影成为了古灵星的村长，且晶石就在星影身上。
2: 没想到这么简单，星影就把如此宝贵的东西给我们了。
3: 啊，太好了。
2: 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居然把星矢给了我们。
3: 嗯，是啊。好大的油烟。
4: 恐龙也不过如此嘛，我们以后可以轻松一下了。
5: 谢谢你们保护了大家，我想送一份谢礼给你们，有什么想要的只管开口。
2: 我们想要你头饰上的那块宝石。
5: 好，今晚过来找我，我将它送给你们。
4: 快来人，星影村长出事啦！

0: 没有呼吸，怎么会这样？到底是谁干的？
1: 很明显呀，就是你们。
0: 巧合而已，

0: 我们两个的确是最后接受星影的人，可我们离开之前，星影还好好的。那你们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1: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2: 不好意思，我想不起来了。我来说，这个送给你们，谢谢你们救了大家。谢谢你，苍蝇。
1: 让我来。这是为植树上结出的果汁，听说很好喝，所以我们带来一起试试。
2: 果汁，谢谢。喝前摇一摇。
3: 不好意思，我呛到了，我去拿个纸巾。可谁能证明你们没有撒谎？我当时像往常一样，见完身后路过星影村长的家，刚好看到了当时的情形。
0: 让我来！或许是误会了，他们救过我们，而且没有杀害星影的动机。
4: 对，星影村长怎么了？
5: 糟糕，大家肯定会误会我们是为了晶石。这就是你们的动机。
6: 这个东西应该也没什么人想偷吧？原来传说中的饥饿宝典在这儿。
0: 原来藏在这儿。
3: 它是我的。现在动机也有了，凶手肯定就是你们。
7: 判定是否是凶手，还需要找到凶器。
4: 是啊，现在凶器还没找到呢。星影可能是因为喝了这瓶有毒的果汁才出事的。
3: 那只是找到毒药就可以了。我们两个身上不可能有毒药，我们可以将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给你们检查。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的口袋里？怎么会这样？对，怎么会这样？对呀，怎么会这样？我那么相信你们。
4: 抓住他们！我们先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再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这里应该没人，我们在这躲一会儿。
8: 生日快乐！

0: 软的，软的，原来你们躲在这里，给我站住！
1: 站住！站住！站住！
2: 臭小人，追赶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得想办法先引开他们的注意力。
3: 太好了，他们晕了。
4: 不是我要被臭晕了。
2: 快跑。
1: 无处可逃了，
3: 我们真的不是伤害新颖的人，请相信我们。

村长，你还活着？

0: 心超人和伽罗被误会成杀害星影的凶手，逃亡过程中误入恐龙部落，发现了失踪的村长。
1: 村长，
2: 你们认识我？你们是谁呀？
3: 我是伽罗，
1: 我叫粗心超人。大家都说你被恐龙吃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可以详细说说吗？
2: 我记得那天我吃的早餐是香蕉配果汁，温度在23度左右，路边的恐龙叫了3声。
3: 村长，太详细了，你还是简单点说吧。
2: 简单点来说，就是一切都是星影做的。
1: 可以详细说说这部分吗？
2: 等一下，你这时候不应该说出追杀我的目的吗？
4: 好像是哦。村民和恐龙活得太安逸了，我要除掉你，嫁祸给村民，这样村民的生存斗志就会被激发，热血起来。
2: 逻辑不对，嫁祸给村民只能让村民热血，应该嫁祸给恐龙，让村民和恐龙对立起来，这样两族都会变得热血。
4: 好提议，等我记下来。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做？
2: 把我踢下悬崖就行了。
4: 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么完美的计划呢？
3: 怎么好像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才被推下悬崖的？
2: 这不是重点。
1: 可又是谁杀了星影，嫁祸给我们？
3: 当晚是星影叫我们去的。现场所有的证据又都指向我们，难道也是他嫁祸我们？
2: 太过分了，星影居然做了这么多坏事。
1: 村长，那你为什么没有回去告诉大家真相呢？
2: 不要笑了，
1: 我们要回去揭穿星影的阴谋。
3: 现在村民都被星影骗了，对我们抱有敌意，我们需要恐龙的帮忙。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去揭穿星影的阴谋吗？
1: 他们说什么？
3: 为什么这么抗拒？
1: 没有恐龙的帮忙，我们没法突破部落的守备啊。我去研发一下恐龙叫声翻译器，搞清楚他们抗拒的原因。螺丝刀，扳手。

0: 伽罗，想不到你对这些零件还挺熟悉啊。
1: 我们阿德里星人是能量体，战斗时会变成各种武器，所以对武器有一定的了解。
0: 那你可以变成激光枪吗？等解决完黑煞，可以和我一起研究激光武器吗？你们说说刚刚为什么那么抗拒？
2: 我们不愿意是因为他们太恶心了，不停地对着我们秀肌肉，还会在身上抹油，实在是太油腻了。

苏青超人，我们成功让恐龙适应了油腻。为了确保能够成功击败村民，还要进一步测试。哇，果然有效果。苏青超人，恐龙们还是没办法完全抵抗油腻啊。 那只能够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有了它，我有信心战胜村民。现在就回去揭穿新颖的阴谋。嗯。 村长，你不能颠簸，我替你找到了最舒服、最平稳的四驱车。出发。

0: 看我的去油枪！大家一起上！大家快停手吧，我和伽罗不是凶手。
1: 你们竟然带恐龙来对付我们，他肌肉
2: 都停手。你们倒是等等我呀。
1: 村长，你还活着？
2: 是的，这一切都是星影的阴谋，是他袭击我，我是被恐龙救了。
3: 没错，星影可能用了上次同样的手段，把罪名嫁祸给别人，为的就是激发你们的斗志，让你们热血起来。
1: 星影太坏了，他欺骗了我们，
4: 他挑起了这场争斗。
2: 没错，我们去找他算账。

0: 烧鸡肉被吃了。醒醒，醒醒！
1: 星莹，你别再装了，
2: 我们都知道真相了。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说，我什么都说。说什么？啊？哦，对，城里有一支队伍，蓄势待发，由田中大佐带队。只要看到荣大少爷回来，立即出动，要全歼荣家人。
1: 田中大佐。哎，
0: 对对对，就是黑名单上那个田中。
1: 走。
0: 啊？柔柔兄弟，柔柔兄弟，你怎么这样造？
2: 我一枪打死你！
0: 别别别杀我！
3: 耿爷，

你回去告诉朱墨，就说他以前对我的怀疑都是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那两批军备也是我联合徐一航他们接的。所杰听的都是我的指挥。 你告诉他，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他们赶出城的，赶出热河，赶出中国。

0: 好，
1: 让他滚，
0: 滚，滚！
2: 哎呀，哎，对不起。

榕树的死给榕石的打击很大，也让大家都非常难过。他看上去是个坏小子，号称承德高衙内，但是他从来没有欺负过一个老实人。

他以前打常绿林的兵，后来打日本兵，打伪军，都是为了老百姓出头。他看似没有做过多大的事儿，但他一直是荣石的挡箭牌。荣石一直在用他试探日本人的底线。在荣石和竹木纯一的斗争中，他和所接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虽然出卖了所接，但却保住了荣石。为此，他一直活在歉疚中。唯一的心愿就是为所接报仇。可是，至死他的心愿都没有完成。

0: 将军，这荣家以荣树出殡为由，所有店面全关了，荣家人包括跟荣家有关系的人全都出承德了。荣氏说要把你赶出热河，赶出中国啊。
1: 他做梦。
2: 将军，现在咱们部队都回来了，该向他们发起总攻击了。
1: 秦志军，这场战斗交给你指挥，三天以内对白云洞进行彻底清剿，这次不要再让我失望。
3: 好，今天晚上我去一趟白云洞，先摸清楚他们的情况再出手。
1: 也许你要多少人？
3: 只需要带一个人，就让江燕跟我去吧。
0: 不是，
1: 江燕，
0: 我
1: 拿出一个军人的气派来。
3: 这是我专门找人给你带来的。从今天开始，你和孙千牙就住在这里。楼上还给你准备了一下钢琴，也是为你们准备的。如果有什么吩咐，就随时说。
4: 您用得着对我这么客气吗？
3: 他们都以为我这样对你，是为了引你姐姐和你妹妹上钩。我对他们是这么说的。
4: 难道不是吗？
3: 当然也是。希望你不要企图离开这里。我在周围布置了100名枪手，每个都是从关东军和警备军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这100多名枪手足够让我高枕无忧。就算来3个徐一航、3个徐二航，也别想逃出这里。
4: 那么，除了这个呢？
3: 还有就是，我想知道你爷爷都教你什么兵法。
5: 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
4: 金水说的没错，就算再来3个我的姐姐妹妹也出不去。
5: 对不起，金川。
4: 千雅，是我把你拖进了这趟浑水里。

0: 你好，你去忙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这个时候，你更需要有人陪着。我走了，这就只剩下悲伤了。 我知道这段日子会很难熬，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但是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我们需要你的智慧。
1: 长城沿线出现了一支神秘的队伍。

0: 身背大刀，怀抱机枪，一个星期内，连克我长城11处关口，打完了就跑，跑到哪打到哪。我武藤将军已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但对方给出的答复是，那是29军下属的一支出逃的叛军，已不归国民政府指挥。如果由他们承办，必须允许他们出兵，靠近长城。
1: 将军，这长城可不能让他们靠近啊！
0: 武藤将军把这件事交给我了。中国军方给的主意是，只要杀了这支队伍的指挥官，整支队伍就会瓦解。他们的指挥官是什么人？此人名叫张洪光，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一个师长，因触犯军纪。 一路从师长降到团长，这一次竟然带走了29军手下的一个团，不断骚扰我长城沿线驻军。杀他并不难，就是找他有点难。苏哥，我先派一个侦察小队在长城沿线展开搜索，有消息你再出动。眼下剿灭徐一航那支队伍是最重要的。
2: 我傍晚就出发。
0: 张旅长，吕良彪那里也查不出什么线索了。杀了吧。
1: 好，
0: 张旅长，还是由你自己来吧。
2: 这样，我把手头的事儿处理完了，马上去办。
1: 将军，吕良彪能不能交给我来处决？
0: 清水大佐。
3: 你身为军人，应该知道，军队不是一个报私仇的地方，还是再给你的任务上多动动脑筋吧。这一仗打得真痛快，
4: 行，就是你啊，那几刀砍的，
5: 哎，我连剁了4-5刀都没剁下来，还叫唤呢。我说这什么脖子这么硬啊？仔细一看是脚脖子。
4: 哎，歇会儿。 大家歇会儿，兄弟，今儿晚上夜袭土石口，弟兄们把精神养好了，
6: 放心吧。
4: 走。

0: 我们都已经濒临城下了，大小姐已经和鬼子在避暑山庄里交上火了，却突然接到撤退的命令。我和兄弟们要去救大小姐，谁知道张赫他下了我的枪，我实在气不过，才离开了他们。你这脾气跟我有点像啊！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对不起张赫。怎么说，他当初也救过我们。
1: 他说的也有道理，要不是碰上你们，我们这几十个兄弟还真的什么也干不了。哎，
2: 我听你刚才那意思，你并没有亲眼看见一航死了。哎，
0: 我是没看见，不过避暑山庄里几千个鬼子，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日本狙击手冠军，我们大少爷都没干过他。
2: 嗨，那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死了呀。 什么情况不能发生啊？哎，啊，过来，赵华，我放你两天假，赶紧跟邱洪波去一趟义勇军基地。他要是活着更好，你们可以团聚。要是…… 你跟他们那个政委张赫商量商量，看看我们能不能合并一处壮大力量，干他几票大的。
3: 是，
0: 哎，张团长，他们可是共产党，你不担心？
2: 我管他什么党啊，打鬼子就行。

0: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动身吧，连夜就出发。我知道你心里急，
1: 是。
0: 我到这儿来有两件事：第一，传达上级的指示。冯玉祥将军接受我党的建议和协助，联合吉鸿昌将军、方振武将军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单独与日军对抗。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开赴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
2: 我哥怎么办？这就是第二件事，商量一下如何营救锦川。
3: 政委带大部队先走，我和二航留下来救锦川。这件事要特别的慎重，清水就是要用锦川来引你们上钩，而且他占着绝对的优势。既然是专门引你们上钩的，他方方面面一定是计划到了。 去了很难全身而退。你怎么起来了？我没事儿。既然计划是专门针对你跟二小姐定的，他们一定把你们的路数都研究透了，所以我们必须得想其他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办法我也还没有想好。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鱼不上钩，他们就绝不敢杀二。相反，如果你们去了，反而会葬送了徐锦川和他的未婚妻。
0: 荣氏的担心有道理，
3: 我们还是先动身去张家口吧。办法在从长计议。

0: 看来我们的情报很不准确。
1: 这里明显没有义勇军驻扎过的痕迹。
2: 哎，不是，他们不是一直住在这儿吗？
0: 搬走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2: 那怎么办现在？
0: 沿着这条路应该能找到点线索。走。
2: 哎，清水大佐，我问你，关东军警备军那么多，你为什么就挑上我了呀？
0: 哼，喜欢临阵逃脱的人一般都有一个优点。
2: 不是，我就是那种临阵逃脱的人呐。那你说我有什么优点吧？
0: 比较机警，徐家姐妹里面，徐二寒就喜欢临阵逃脱，所以他最难对付。
2: 就让他这么过去了，凭什么给他们让路啊？
0: 他们是军人，和我们行进的方向一致，不知道是不是和徐一涵的部队有关系。盯着他们。
2: 走。
3: 来。给。
4: 啊。
3: 哎，我说张红光身上那匪气怎么那么重啊？
4: 他以前就是胡子。
3: 真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哎，不过我说我还真的就喜欢他这种性格。
4: 不过说实话，其实他的命挺苦的。年轻的时候被军阀逼得妻离子散，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老婆孩子。
5: 是啊，这狗日的小日本打进来，妻离子散的就更多了。哎，对了，大小姐和咱们合兵一处，我们是应该听大小姐的还是听张红光的？
4: 到时候再说吧。对了，一会儿我们分头行动，我去义勇军基地，你去承德。
3: 好，
4: 走。嗯，
6: 这收获太大了，跟着他们不但可以找到徐阳，还能找到张红光。

0: 咖啡都凉了，不要再喝了。
1: 我的心已经麻木了。冰咖啡能让我感觉到我的心跳，其实我早就知道从我带着他们跟日本人斗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这一天早晚回来。可是我还是接受不了。我宁愿死的那个人是我。
0: 我理解。他们只是先走一步。我们留下来，是为了多杀一些鬼子。

你答应我，陪我一起杀鬼子、杀汉奸，我不走，你也不许走。

我完全能够理解赵华的痛苦。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我多希望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一场噩梦。一醒来，他就在我身边，给我端上一杯咖啡。现在他真的回来了，却把我放在了更为尴尬的境地。我知道，我们虽然近在咫尺，但彼此间却多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无法愈合。

0: 龙大少爷，
1: 有事儿啊？
0: 睡不着吧？我也睡不着，喝点儿。龙大少爷，咱哥俩喝点儿啊。来，凉皮儿，这可是用我的私房钱买的，不犯纪律。来，来一个。来，咱哥俩喝一个。
1: 我不喝酒。
0: 龙少爷，哎呀，你就别绷着了。龙少爷呀，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说你啊，为了许一航，你是家破人亡啊！你从承德一路到了这儿，你说你容易吗？啊！我知道你是心里苦啊，

来，哥俩干一个看。那我自己来。你是不容易呀，啊，我容易吗？他们都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知道我是癞蛤蟆啊，我癞蛤蟆就不能吃肉了吧，啊，是，我是癞蛤蟆，可你不是癞蛤蟆呀，啊，你不是也没捞着吗，啊，我最烦的那个人是你呀，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还有那个防不胜防的人呢，来，看，人家原配回来了，我就再是土匪，我也不能从人家的原配那儿抢啊。啊，来，咱哥俩再喝一个。咱俩是再兄弟。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

0: 快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

0: 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

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扭转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

0: 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

0: 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还活着。贺玲失陷之后，我心里只有仇恨。这唯一的念头就是复仇。可是后来，
3: 你爱他吗？
4: 荣氏和荣毅都不见了，这是他们留下的。
5: 杨，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并不是因为赵华的出现才离开的。赵华的归来，正好可以增强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而我，最好还是回到从前。一直在你身后，做好保障工作。我们分头行动，我们彼此的任务非常艰巨，不能再为任何其他的事情分散精力了。还有，营救锦川的事情交给我，你放心。最后，恭喜你和赵华破镜重圆。我知道你们的婚礼只举行了一半，他应该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只是很遗憾，喝不到你们的喜酒了。

0: 快开枪，还搞不着。你回去带大部队来包围义勇军基地，将徐寒的队伍一举歼灭，说不定还能选对魔瓜，找到张红光。
1: 那我就先走了，
0: 走吧。
1: 哎，好，哎，
0: 放这儿。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给你留下记号。
1: 我知道。
0: 好。
2: 来，德哥，谢谢你给兄弟送行，兄弟敬你一杯。等来生我做你大哥，我罩着你。大哥，兄弟最后再求你件事儿呗。
3: 说。
2: 替兄弟把这些馒头带给我娘。
3: 馒头？给你娘带馒头？
2: 我还没跟你说过

0: 我脸上这道疤是怎么来的吧？小时候家里穷，吃不起馒头，每次家里有馒头，我娘都舍不得吃，全都留给我。这日子一长，我娘终于顶不住了，病倒了。于是我就想去馒头店偷几个馒头给我娘吃，结果被店家发现了，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
1: 还在我脸上留下这条疤。他说要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贼，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吃过馒头。兄弟，你放心好了，你走了以后，我会把你娘接到我家去，我会像对我的亲娘一样孝顺她老人家，替你给她养老送终。

0: 大哥，我吕梁彪这辈子没给谁跪下过。我说过，我一定要找到我爹，给他老人家跪下。看来这辈子没这机会了。你是我大哥，今天你就是我爹，兄弟给您跪下了。
1: 兄弟。 大哥一家老小都在日本人手上，确实是没有办法呀。

0: 好了，大哥。
1: 来人，送李营长上路吧。

0: 梁彪兄弟，一路走好。报告，
1: 张旅长，赶快，中牧将军的命令，把手头的一切事情全放下，调集您的一个旅，立即去围剿徐一航。快，赶紧把吕营长给我接回来。
2: 是，快，是。
1: 多活一天是一天，兴许缓这一天，你老弟的性命就保住了。大不了，明天咱哥俩再接着喝，好不好？你先休息，我还有事要办。

0: 你哥，你就是个逃兵。你连应战的勇气都没有吗？和敌人打了个照面，你就逃之夭夭了，丢盔弃甲，现在连参谋长你都丢了。你哥不是土匪，不能横刀夺爱。何况。
1: 连土匪都不好意思了，那你就这么逃了？现在我们要加入抗日同盟军了，终于可以和鬼子正面作战了，而你却逃了。
0: 我只是换个方式而已。你现在手下就只有我一个兵了，你拿什么去和日本人斗啊？
1: 停车！有大批军队在朝这儿运行，他们不会是去围剿我们队伍的吧？
0: 走，去看看有多少人。
2: 他是想成全你和张。

0: 交换。大队长，大批日伪军正朝这里行进，人数应该是我们的好几倍。我哥说他们是有备而来，仓促应战一定寡不敌众，让我们立刻转移，不要和他们接触。你哥呢？
1: 我哥他没有回来，他让我们都不要去找他。
0: 集合，火速集合。

政委，你带着大部队先走，我和荣毅去找找龙石。我知道我的决定再一次伤到了赵华，但我不能不去找他。他的伤还没好，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他不再是那个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热河大亨了，他失去了一切，甚至曾经失去了性命，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队伍是他唯一的家，我不知道他离开了队伍还怎么去战斗。他什么都没有了，我不能抛弃他。

你煮得很好，就是没有它的味道。每个人煮的咖啡，味道都不一样。

如是，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你不是说还要保护我吗？爱我就活下来，陪着我一起抗争。

0: 我就是把我哥放在这个地方了。
1: 我们分头找，在这里集合。
0: 你别误会，他是因为我哥是为了他受的伤。

0: 你爱的。
1: 他为了我们几次险些丢了性命，我至少应该知道他是安全的，才能放心走以后的路。
0: 我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从军十年，生存能力极强，没那么容易死。自从贺岭失陷以后，我活着就一个念头，报仇。我早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只会打仗，不会生活了。当我知道你也没死的时候，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了。在我见到你之前，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在一起？我还能一心一意地杀敌吗？我知道，我是一个死了的人。再回来，本来就会有很多尴尬。如果他能替我照顾你，也算是替我解决了后顾之忧。
1: 赵华，我们不要过早的做决定好吗？这件事太突然了，我们都需要冷静面对。现在，还是把心思都放在打仗上吧。

0: 这是我的决定。一航，把你交到他的手上，我放心。
1: 赵华的话同样让我心痛。荣石失去了一切，赵华同样也是。他所有的亲人都在我们结婚的那天遭遇了不幸。这两个本来我都可以依靠的男人，他们现在比我还可怜。我还有弟弟妹妹，可是他们只有我了。他们都需要我。

0: 如果我想请荣会长协助我们的情报部门工作，不知道荣会长会不会考虑？
1: 将军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0: 近期共党地下情报组织活动猖獗，上面命令我将之捣毁，我压力很大。

荣石忍着伤痛爬到了山顶，再看一看承德，再看一看那片美丽的家园，就能更加坚定他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念。

0: 行，嗯。大少爷，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回来，主母纯一多寂寞呀。
0: 承德现在对你来说太危险，
1: 有些事儿我必须回来才能做成。
0: 什么事？
1: 第一，营救徐锦川；第二，为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提供物资粮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关东军针对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制定了一个绝密计划，一个日本天皇亲自签署的命令，还是值得我们赔上几条命去破坏它的。
0: 你有计划了？
1: 有，但前提是我要加入你们共产党，不知道我的条件够不够。
0: 你的情况我们早就考察过了，我们党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
1: 而且我要做共产党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总负责人，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0: 为了斗争需要，这不是问题。
1: 好，这样我就能和竹木纯一再次放手一搏了。进城吧。
0: 嗯，你确定要进城？
1: 必须进城。

0: 大少爷，徐锦川和他的未婚妻现在住在你们家。住在我家？嗯。太好了。但是我们不好靠近啊，周边埋伏了100多名枪手，个个枪法如神。
1: 听说过宋徽宗密会李师师的故事吗？《
2: 水浒》里的故事？
0: 你是说宋徽宗挖地道去密会李师师？没错。
1: 荣公馆斜后方50米那家店铺是我的人，就从那儿挖，日夜不停，估计半个月左右能挖通。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巴西5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2式， 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

0: 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

0: 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抗日打鬼子，这当最大的事儿。
7: 呸！汉奸走狗。
9: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0: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1: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2: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一枪击弱，确保胜利。
13: 在我的家乡，
14: 打一场中国的马克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5: 我们这里没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

0: 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莫西莫西，
1: 将军你好，我是荣石。
0: 荣石，
2: 啊，荣石回来了，
0: 你回承德了？
1: 是啊，还没把你赶走呢，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0: 荣石，你听好了，我就是不走。
1: 所以我才回来，直到把你赶走。
0: 荣石，你秘密潜回承德也就罢了，还敢给我打这个电话，从这一点来说，我很佩服你啊。
1: 没办法，遇到难处了，只好向你求助。
0: 需要我帮什么忙？
1: 想跟将军借点粮食。
0: 借粮？
3: 是啊，你也知道，抗日同盟军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
1: 察哈尔又是个穷省，养活十万军队实在困难，他们吃不饱肚子还怎么打你呢？将军不要笑，我很严肃。
0: 你跟我借粮，吃饱肚子好来打我，还让我不孝。
1: 是，如果你不借，那我可就抢了。
0: 话既然这么说了，还让你把粮食抢了去，我以后还有脸在军界混吗？
1: 恐怕你都没脸活着了。
3: 你的心情我理解，
1: 但是这粮食我抢定了。
2: 将军，赶紧下命令，全城搜捕荣石吧。
0: 他如果没把握躲过我们的搜捕，敢给我打这个电话吗？
2: 那怎么办啊？
0: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为什么回来。
2: 哎，他不是说他要抢粮食吗？
0: 抢粮食？他有必要跟我打招呼吗？
2: 你怎么都告诉他了？
1: 这不影响我抢他粮食。
4: 你有计划了？
1: 我们既然能通过挖地道救徐锦川，为什么不能通过挖地道抢他粮食呢？

0: 对呀，小鬼子的军火库在避暑山庄，但粮仓却有好几处，分布在承德的好几个地方。
1: 掏空他们避暑山庄以外所有的粮仓，
0: 问题是怎么才能运出去呢？
1: 等徐锦川出城的时候，让他把动静闹得大一点。
2: 你放心呀，我一定会活下来，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去爱你。
3: 我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么坚强，留下来保护我好吗？
4: 答应我，陪着我一起杀鬼子杀汉奸，我不走，你也不许走。

0: 报告。
1: 进来。
0: 进来吧。将军，他来有重要情报要向您汇报。
1: 是你们两个。
0: 将军，荣石回来了。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我们看见了，今天早上8点我们哥俩出去闲逛，看到一个人行踪可疑，就悄悄跟上去，见他走进一处房子里，我们在窗外听到他跟一个声音很熟悉的人在谈话，结果那个人就是荣石。
1: 在什么地方？
0: 南小街25号。哎，
1: 听到他说什么没有？
0: 他们在制定一个抢关东军粮仓的计划，另外还要在承德组织一支抗日队伍。荣石好像是驻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总负责人，他们手上有一个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人员名单。
1: 那你，
0: 将军，赶紧下命令，围捕他们吧。

荣会长，不要担心，我是一个人来的，且阳。

0: 我很佩服将军的胆量，
1: 我也很佩服荣会长的胆量啊。
0: 没这个胆量，也不够级别成为将军的对手。
1: 你我注定只能成为对手吗？
0: 那也不一定。坐。其实我非常希望能和将军成为真正的朋友。如果将军能退出中国，以一位国际友人的身份来承德做客，我荣石将会怀着12分的真诚隆重招待将军，以尽地主之谊。可惜将军的身份是军人，身不由己。
1: 你我之间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而我只能选择效忠天皇。
0: 这么说，将军对荣石还没死心？
1: 荣会长，我带您去一个地方吧。

荣会长，从今天开始，你仍然是这里的主人。哦，荣公馆有两个人借住，等我安排好以后，会把荣公馆还给你。不必了，南小街25号住着很舒服。再说，我也不希望城的人知道我回来了。

0: 东西放好，千万不要让他看出有人来过。怎么样？
1: 没搜出来，您说这名单没找到，咱还抓不抓荣石啊？
0: 这个人太危险了，咱们还是建议竹木将军立刻把他抓起来。
2: 荣会长所做的一切，我都能理解。荣会长的人品、能力还有气节，我都十分钦佩。如果换成是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扛起枪保卫自己的国家。
3: 谢谢。
2: 只是现在情况有所不同，您应该重新确定一下您是哪个国家的人，您应该保卫的又是哪个国家。荣氏，你不是汉奸，你是满洲国的人，至少现在已经是了。
4: 满洲国，
2: 我可以给您时间考虑。

0: 这一次，他一定会答应为我做事。将军认为他会真心投靠我们？
1: 当然不会，他只不过想从我这里得到更重要的东西，而我也想知道他会承德的真实意图。将军认为他不是为了粮食才组建抗日力量？是。
0: 但同时，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趁机铲除他？他可是共产党在热河情报组织最大的头啊！铲除了这个头，他们还会派来一个更加神秘的头。这个头，我们还比较了解，还比较容易控制。只要留着他，我们就有可能得到那份名单。
1: 将共党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一举摧毁。将军高明，
0: 绝密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们的人已经渗入张家口，
1: 哈尔滨那边的人什么时候能到？快了。他不是冲着这个来的吧？
0: 绝密行动，他怎么可能知道？
1: 这个计划一定要保密，只有你我二人知道，绝不能泄露给第三个人。
0: 连清水大佐也不能透露吗？
1: 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他。以后，你必须到我这里，面对面的汇报。
0: 明白。

0: 江先生，董某，荣会长考虑的怎么样了？将军，荣某现在除了能为将军煮上杯咖啡，不知还有什么地方能为将军效力。
1: 情报工作，我想要清除共产党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
0: 那荣某需要些人手。
1: 荣家在承德根基牢固，没那么容易全部撤出承德。您荣会长随时还能调出180人。这样吧，还是用自己人更顺手。我嘛，派几个人协助荣会长。五马尾。

0: 他明明知道我就是热河情报组织总负责人，还让我用自己人，这已经说明问题了。
1: 这招其实比较狠，现在大家心知肚明，对方想要什么就看往下怎么走了。
2: 报告。
3: 进来。张正文啊，我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3: 去和荣石做朋友。这不难，你在危急的时候救过荣石。
2: 我救过荣石？
3: 如果不是你的及时到来，我们早就随着桌子底下的炸弹灰飞烟灭了。
2: 袁世良的确就是这么说的，赵正文他只是碰巧。
3: 荣石不会真心相信你们，他想要告诉我的话会通过你们转达给我。

0: 徐大小姐，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会师了。可惜我们的计划没能如期执行。
1: 我都听说了。嗨，我们也一样，离开了29军，去投奔了59军，打了两仗，59军也撤了。他们都不打了，没关系，我们自己打。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建了抗日同盟军。
0: 你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也在，
2: 佟军长也在，那太好了。
0: 我们这次去就是去加入他们的，正好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去。
2: 去呀！
0: 我们像没娘的孩子，游荡了快一个月了，终于找到娘了。当然要去啊！哎，什么时候开拔？
2: 休整一下，越快越好。
0: 好，好。哎，哦，对了，我给你们打听件事儿。 我老家是吉林梅河口的，你们这里有没有梅河口的兵啊？
2: 有几个，
0: 你帮我打听打听。我跟我老婆儿子失散了20多年了，你帮我问问有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是死是活。啊，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儿子。
3: 我那时候连大名都没有，就叫铁蛋。

你以前是不是姓吕？对，我以前叫吕东，你知道我老婆儿子的下落？他就是吕良彪，失散多年的父亲。 吕良彪，他叫吕良彪，他现在在哪儿？

我再一次被放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里。我苦苦追寻的仇人，他的父亲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他们一定还是想把吕良彪争取过来抗日。从感情上，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吕良彪会成为一个好人。

0: 我们老吕家对不起你们，吕家怎么出了这么个逆子啊？大小姐，子债父还，子债父还，你就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1: 张团长，
0: 这个逆子。
1: 张旅长，你什么时候下令枪毙吕良彪啊？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下不去手啊？
2: 我看你不是下不去手，你是把他手下那帮兄弟吧？
1: 哼，笑话！我是旅长，还怕自己的部下？哈，哎，
2: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你要实在下不了手的话，我倒可以帮你。
1: 你帮我，怎么帮？你得跟你手下兄弟说一声，就说是您的命令，我就是个执行的。
2: 嗯，这事儿你去办，对外就说这是竹木纯一的命令。
1: 是，
2: 去吧。
1: 还是怕死的。

0: 希望你能劝他投过来。
1: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小姐。你放心，如果他铁了心当汉奸，我就一枪毙了他。万一我毙不了他，你们替我一箭射死他。
0: 其实你们见过面。
1: 我们见过面？什么时候？
0: 那晚你们第一次夜袭日军营地的时候，你和他交过手。他当时为了保护他的大哥张一平，

0: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吕良彪给拉过来。有这个必要吗？有必要。现在察哈尔以东四个县全部落入了日本人之手，而抗日同盟军总部就坐落在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如果他们发动军事行动， 第一仗一定会打察东四县。这跟吕良彪有什么关系？吕良彪的那个营就驻扎在察东四县的康原。如果能把吕良彪拉过来，也就等于把他那个营拉了过来。有了一个营给我们做内应，康原唾手可得。可是这个人只认他大哥张一平， 估计没那么好拉过来。吕良彪现在的处境和以前又不一样了，张一平保不住他了。如果我们救了他，他只能投靠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我们该怎么救啊？他关在避暑山庄的死牢里。所以我们要好好想想办法。
1: 到了承德之后，去找赵哲文，让他想办法安排你们见吕良彪。吕良彪下午就毙，江燕执行。江燕为了显摆，他战胜了吕良彪，让我们跟着他。江燕。
0: 今天城门口哪个排轮值？正好是我们排轮值。好，吕良彪有救了。你现在就去找江燕，跟他这么说。

0: 李大哥，想不到吧？你会死在我手上？死在谁手上不是死？能死在江营长手上，是我的荣幸。嗯，
1: 汉子，哼！一会儿啊，我告诉你个秘密。 等你听到以后，气得吐血。
2: 带刀，
1: 请吧。

0: 再见了，
1: 江营长。江营长，这可是吕良彪啊！我们就在这避暑山庄把他给毙了，没什么人能看到啊。
2: 营长，我觉得常武说的对，得让全承德的人都知道这事，知道这是您干的。
3: 扯淡！
2: 营长，这样以后就没人敢惹您了。
0: 你说什么？
2: 这样以后就没人敢惹您江营长了。
1: 对，咱们啊，给他拉到大街上游行去，啊，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江营长才是这个。
0: 走。
4: 江燕这个蠢货，非要把吕良彪拉到城外去毙。荣石早就虎视眈眈的想把吕良彪拉过去，这一出城，还毙得了吗？
2: 将军，我估计他们还没出城，我去阻止他们。
4: 你去把荣石堵在咖啡馆里，同时派人跟上江燕。如果有人营救吕良彪，正好一网打尽。记住，多留活口。
5: 荣会长出去啊。
6: 你有什么事儿吗？
5: 奉竹木将军之命，来和荣会长商量清除共党情报组织的计划。
6: 小五，招待一下。
0: 先生，请吧。

0: 乔燕，这回你算高兴了吧？
1: 是啊，这全承德的人都知道，这回你栽在我手里了。
0: 你放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一副奴才相，老子会栽在你手里？谁信呢？
1: 营长，你错了。这回你是的的确确栽在我手上了，我让你死个明白。我知道你提前回到承德，我也知道徐一航和荣石是坐着你的车走的，然后你帮助徐二航对抗清水二十三，没错吧？这全是我查出来的，张一平也保不了你了。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徐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

0: 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0: 追赶问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

0: 这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缓解头痛，起效快。
4: 卑鄙小人！
5: 对，我是小人。古训没听过吗？啊！千万不能得罪小人，你要得罪了小人，小人会用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手段来整你。吕大哥，你忘了当初你怎么骂我、打我、羞辱我的吗？我今儿让你全还上。你瞪我，你有什么本钱瞪着我？旋风腿，好腿呀！哎，我也试试。我。

0: 你手上的功夫也不错，不再试试，啊！哎，江营长，江营长，差不多就行了。毕竟他过去也是您的头啊。
1: 靠边，全给我靠边看着，得罪老子是什么下场？呀！
2: 没事。
0: 膝盖，你的膝盖也是一绝，我也试试。爽！这皮靴怎么样？日本兵工厂造的，前面都是钢板。我要是这脚踢下去，会不会砰就爆了？试试。
3: 江营长，你这让吕营长的大哥张一平知道，他肯定不会饶了你的。你们这两个混蛋，提一个死人说话有用吗？
0: 江营长，我们这不是为了您好吗？啊，
3: 张旅长不追究你，他那帮兄弃会放过你吗？
0: 好啊，让他们来。老子现在是营长，谁都不怕。我告诉你们，谁欺。

0: 该上路了，就让我送你一程吧。
1: 江营长，
0: 江营长，
1: 交给兄弟们吧，
0: 放开我，再让我打死你们！
1: 你还真不怕死？

这人不能杀，给我带回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Thank you.

0: 周牧的防守极其严密，就连我要救李良彪的意图都被他猜到了，根本没有机会靠近他的绝密计划。会不会他已经意识到了你会承德的真实意图啊？
1: 有可能。
0: 要不这样，这件事先放一放，让他感觉到我们对他的绝密行动没有威胁，我们就是为了粮食和组建抗日队伍。 等他放松了警惕，说不定就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另外，他们并没有对你进行监视，我逐一排查过，咖啡馆和南小街25号都没有他们的人。
1: 那只是他想给我们一个空间，等我们放开手脚的时候，就有可能露出破绽。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需要带两个人，你自己挑吧。一个是徐锦川，另一个是吕良彪。
3: 徐锦川、吕良彪，
2: 哎，治水大佐，我没听错吧？
3: 徐锦川可以为了他未婚妻向我们投降，难道就不能为了他未婚妻替我们杀人吗？
2: 不，这个吕良彪绝对不能用啊！要不杀他的话，他跑到他爹那边去了。
1: 吕良彪必须得用。第一，如果吕良彪不去，战红光未必会上当；第二，战红光不会对他设防，这样他最容易得手。
4: 清水大佐，你不要玩火。
2: 将军，其实杀一个人并不难，我只是想用这次机会把徐家姐妹一起铲除。
1: 队长，张旅长，你们中国也过端午节是吧？当然过了，端午节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节。
5: 大佐，为什么必须要用吕良彪？您和徐锦川俩人绝对能拿下张红光了。好，我是高僧，而且我也觉得你很适合知道。但是，你给我记着，如果你敢泄露这个秘密。 你比谁死的都惨。那我还是不知道了吧。<笑>不，好东西一定要跟别人分享。我告诉你，我就是想让吕良彪亲手杀他爹，然后再告诉他真相。你猜他会是什么反应？

0: 比替他哭得还过瘾，是不是很过瘾啊？太令人期待了，可以啊！
1: 你也太狠了。

0: 吕营长，
1: 恭喜、
0: 啊、恭喜恭喜啊！
2: 谢谢你们。
0: 哎，吕营长说哪儿的话，我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2: 心意到了，我就领情。
3: 吕营长，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看来啊，日本人还是离不开咱们吕营长的。
2: 一定是我大哥又用脑袋把我保下来了。哎，对了，江燕呢？
3: 在医院里躺着呢，啊，从避暑山庄出来啊，就病倒了，吓得就怕你踢他的裤裆。
2: 好，你们先替我去看看他，就跟他说，我随后就到。

0: 江营长，江营长，江营长，哎，江营长，在这儿呢，江营长，
1: 是啊，
0: 哎，出来吧，吕良彪呢？没来呀。
1: 哎呀，
0: 出来，来，
1: 出来吧，
0: 别转吧，
1: 江营长，
0: 来，
1: 他去哪儿了？
0: 哎呀，回司令部了。他让我们先替他来看看您，说一会儿就到。
1: 啊！哎呀，
0: 怎么吓成这样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2: 是啊，江营长，我看你现在是怕他替你裤裆吧？要真这么害怕，你还是做个铁裤衩吧。
1: 哪有啊？哪有人会做？
0: 行
2: 啊，
0: 江营长，那个清水二十三为什么不杀吕良彪啊？
1: 那个清水二十三他不是来打仗的，他是来玩的。
0: 怎么玩？
1: 我要告诉你们，我就死了。
0: 吕良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江燕知道，但他不敢说。
3: 你可能觉得张宏光很无辜，可是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他和你未婚妻之间必须死一个。
4: 我只是一个搞音乐的，为什么非要逼我杀人？
3: 音乐和杀人不矛盾，而且你还能从中获得灵感，感悟生命，说不定连你的音乐修养也能得到提升。
4: 只有你们这些不珍惜生命的人才会这么说。
3: 是啊，如果我像你那样珍惜生命，那生命就不会再珍惜我。
4: 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3: 可以，不过时间不多，明天一早给我答复。

0: 锦川，不管怎么样，不要为了我去杀人，好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宁愿去死。
1: 好，让我们一起死。
0: 那你姐姐和你妹妹呢？
1: 他们比我坚强，他们俩已经不需要我了。

0: 怎么那么想不开呀、啊？
1: 千雅呢？
0: 她死不了。如果她死了，你就不归我支配了。其实，我不用男女未婚妻来威胁你，我只需要告诉你两个杀张宏观的理由。第一，他是你仇人。等你回来，我再告诉你。第二，你不是一直厌我战争吗？中日如今的和平局面得之不易，可他在破坏和平。他是中日两国的眼中钉，连国民政府也想杀他。为了更多人不再被牵连，我们必须这么做。
2: 就这一件事，完成这件事，你还是不会放了孙千雅，你依然会利用他做人质，让我再杀别的人。
0: 真不好意思，这都让你发现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放弃孙千雅？
2: 我们谈个条件吧。
0: 你说。
2: 我帮你杀十个人，但是不包括我姐姐和妹妹。你放了孙千雅，我带着他们三个离开国内，不再和你作对。
0: 你能说动他们？不过我觉得可行。
3: 大哥，我真的不想再杀人了。
4: 梁彪，这次这个机会可是我给你争取来的，你要是不把他杀了，我怎么交代？再说了，你娘还在日本人手里呢。对了，梁彪，你娘为什么一直不让你跟着我？
3: 她主要是不想让我跟着日本人，今年的端午节又不能跟老娘一起过了。
5: 哟，这旅长和营长都亲自下手包粽子，那我也来帮帮忙。
4: 去！
5: 哎呀，我就是想帮帮忙。
4: 帮什么忙？我跟你们营长谈事儿呢。去。
5: 嘿，
4: 去。梁彪，你家粽子有什么特别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吗？

0: 大哥，你不知道，我娘啊，不管是团元宵、做月饼、包粽子，都愿意往里边放几粒松子儿。
1: 哦，
0: 我们梅河口那边产的松子儿啊，特别香。不信你尝尝。
1: 嗯，是香。

0: 包粽子。嗯，
1: 端午节到了，兄弟们之间包包粽子，联络一下感情，应该没什么可疑之处。
2: 江燕那么害怕，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必须想办法弄清楚。
1: 好。
3: 是这个味儿，是这个味儿啊，多少年没闻到这个味儿了。
4: 吕良彪呢？他自己怎么没来啊？
5: 我大哥听到这事儿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就要来，让兄弟们给拦住了。他找了您20多年都没找到，这忽然冒出个爹来，还让他上这儿来。你说他冲动，我们不能冲动啊。
4: 那我们怎么见他？
5: 这得我们大哥定。
3: 行，什么地方？哎，
5: 这往东30里有个灯笼口啊，明天早上10点，您一个人来，就您一个人啊。哈，
3: 行。
4: 我们派过去那两个人呢？
5: 哦，留那玩2天，等他们呢见了面之后，不就能跟我大哥一起回来了吗？
4: 这件事多少人知道？
5: 就我和我大哥。啊，我大哥交心的兄弟啊都调去康源了，身边近的就我了。不瞒你说，我这2天还生着病打着点滴，一听说这事儿我特高兴，怎么我也得来呀，对不对？

0: 按照吕良彪的性格，就算知道我们会设下埋伏，他也一定会单刀赴会。
1: 但是小心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的吧。
2: 这粽子是老吕家的，只有老吕家才能做出来，肯定是铁蛋儿亲手包的。
3: 粽子有可能是吕良彪包的，可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去可以，我和二航陪着你一块去。
2: 可他说过只让我一个人去。
3: 这次吕良彪来，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他回去的。赵华，你带一支队伍埋伏在距离灯笼口一里以外的地方，我和二航跟张团长在一起。
2: 不用了吧？
0: 他不会介意的。我们得立即动身，必须对周围进行仔细的排查，

0: 他是军人，服从命令而已，而且他也因为救你妹妹差点送了性命。
1: 我知道我欠徐家的，如果你想要我的命，随时拿去。

0: 他是为了他娘，我是为了我未婚妻，你为了什么？
1: 我为了我的国家。
0: 合着我们三个人里面，你是最高尚的。
1: 对。
0: 怎么了？走啊。
1: 我不跟这么不要脸的人走一块儿。你这么说话很不负责任。对谁不负责任？
2: 你母亲，难道你不怕我一不高兴，她就有危险吗？

0: 你们一直就用这种枪啊？不准啊！这种枪50米以内还可以，再远了就不准了。早知道就多给你备两杆了。
1: 就这样吧，你先回吧，等他们回城之后再来接我。大少爷，身体行吗？没问题。
2: 放心吧，张红光急切地想见到他儿子，一宿没睡，一直盯着那些粽子看，不舍得吃，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嗓子都弄哑了。张团长，不要着急，一定要记住，他不出来，你绝不能先出去。
3: 他要是跟我想的一样怎么办？
4: 他跟你的心情一样急切，如果他一直不出来，这说明这里面有问题。哎呀，
5: 那有啥问题啊？难道他还能是儿子老子？我们担心的是，吕良彪根本就不会来，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6: 不会吧？
7: 这小子，
4: 我们约了张红光10点谈判，你作为午饭代表，由你负责引他出来。
8: 不过那个时候不能动手，我想徐一航、徐二航的剑一定瞄着你呢。等徐锦川去把他们歼灭掉引开，再动手。
9: 徐锦川去引走徐一航、徐二航，张红光不会发现吗？
4: 如果他发现了，你先不用动手，他肯定还会回来的。
9: 你是手术太毒。
4: 等着把他杀了，他还会回来？
9: 会，为什么？等他死了之后再告诉你。
10: 我引开我姐我妹，他对付张红光。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4: 万一你们两个失手，我在杀。
10: 什么？
4: 是。
10: 恐怕你的枪。
9: 瞄准了我姐姐和我妹妹吧？那不会，
4: 这个计谋不错。先杀了张红光，后杀我姐姐跟我妹妹。张红光交给我们俩，你退出去。
9: 我往哪儿退？
4: 你的枪射程多远？460，那就退到500米以外。
9: 你们能保证杀了张红光吗？你的计划似乎已经万无一失了。
4: 为了你的未婚妻和你的母亲，希望两位不要让我失望。
9: 如果让我听到你在500米之内，我们立刻取消行动。
4: 任务完成之后，不要和徐一航、徐二航纠缠。 安全起见，立刻撤回。

0: 500米，你听得见吗？为什么要帮我妹妹？能还点是点吧。你还不清。我知道。我先到前面隐蔽的地方，时间一到，你就引他出来，我射杀他。要是我失手了，你再上。
1: 最好你能得手，我不想伤人了。

0: 来了。铁蛋儿，
1: 等等，你再等等看。
0: 没问题的，他还能给他老子蛰伏，
1: 防止意外。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

0: 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八九十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0: 是吧？
1: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

0: 和异地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十八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一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3: 好，
0: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肠胃功能减退、消化弱、吸收差、免疫力下降的这些普遍现象，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

0: 味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4: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淡化。

0: 豪浓郁，轻轻摇，挂壁冥想，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蝎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弓箭放下，
1: 哥，为了你的未婚妻，你要和我们成敌人了是不是？不，今天这个人我必须要杀。
0: 把弓箭放下。
2: 我让你把弓箭放下，
0: 哥，把弓箭放下吧。
2: 锦川，我从没想过我的箭会对准你。我们家就我们三个人了，可我们现在在干什么？你不心痛吗？
0: 哥，荣石已经在挖地道救你了，你再耐心的等等，地道挖通了，你们就得救了。把弓箭放下吧。
1: 我所了解的，这个人不值得我们保护。
2: 他为什么不值得我们保护？他是抗日英雄，大刀队队长。他曾经跟赵登禹率领大刀队，砍得鬼子人仰马翻。
1: 我答应了清水帮他杀十个人，就是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才能杀了他，真正救出你们和千雅。
2: 你太傻了，清水二十三是什么人？你能玩得过他吗？
0: 哥，先把弓箭放下，我们再慢慢说好不好？
2: 张团长，你快走，今天是他们为你设的圈套，你绝不能再见他了，快走。
3: 你们也小心点儿。
1: 姐，
2: 只要有我们两个在，就绝不允许你杀他。
0: 张团长和吕良彪虽然是父子，可是他们不一样，张团长是抗日英雄，

0: 是我们的战友。
1: 什么？谁和谁是父子？
2: 你难道不知道张团长和吕良彪是父子吗？
1: 他不是姓张吗？
0: 那是当年他为了逃出东北隐姓埋名的。
2: 吕良彪明知道张红光是他父亲，他怎么能跟你们一起来杀他爹？
3: 如果他发现了，你先不用动手，他肯定还会回来的。你这手术太痛，
4: 他还会回来？
3: 这个等他死了之后再告诉你。
1: 他们太残忍了，

0: 我们回去了。
1: 吕良彪，别开枪！

你知不知道他是？这帮日本人，真是畜生！

0: 张团长，张团长，他已经铁了心当汉奸了，你我杀了他！
1: 张团长，你们不能去，前面有埋伏。让开！清水埋伏在500米以外，你们再朝前走就进入清水的射程了。
2: 你们到底来了多少人？
1: 就我们三个。
2: 我们联手干掉清水。
1: 不行，等救出了千雅再杀他，行吗？我会慢慢去。

0: 给他一个机会。我开枪警告他躲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但不躲，反而在看到吕良彪的时候，一副十分急切的样子。我总感觉他和吕良彪有着某种关系。这吕良彪找他爹这么多年。
1: 不会是他爹吧？不会这么巧吧？这次在背后袭击我的枪手肯定是荣氏。
2: 如果你觉得是他，就一定是他。
1: 我不明白，江津，你为什么还在用荣氏？你做的很多事情，我也不理解。
2: 秦哲君，请你端正一个帝国军人应该有的做事态度。谢谢
1: 将军的教诲，我一定端正我的行为。
2: 吕良彪可以杀了吧？
1: 吕良彪还不能杀，留着还有用。什么用？我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既能铲除徐一航，又能帮将军。 莫千荣氏在承德的情报组织，我们只需要把吕良彪的消息告诉徐一航，徐家姐妹肯定会进承德来杀吕良彪，我们就事先埋伏好，让他有来无回，然后再把这个消息告诉荣氏。
2: 荣石一定会引咎徐家姐妹，只要他一行动，就会暴露出地下组织的线索。计划很好，但是难度很大。
0: 什么难度？第一，目标太多，目标简单明了才能成功。第二，徐航、荣石两个都是高手，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都会功亏一篑。我就喜欢有难度的任务。这个行动计划，我不能批准。秦春君，我希望你知道，我不喜欢冒险，我喜欢有把握的执行者。站住！不是游戏。
3: 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0: 通往你家的地道已经挖了一大半了，
3: 通往各个粮仓的地道也已经挖的差不多了。
0: 好，通往粮仓的地道挖通以后不要动手，等把徐锦川救出来之后再运粮食。
3: 好好。

0: 荣石的手下还没有摸清楚吗？将军，他们防守很严密，至今我只见过他的两名手下，这两名手下似乎对他的事情了解不多，而且也没有发现他们和其他人有过接触。荣石是一颗炸弹，对我来说，它的唯一价值就是查清共党的热河地下情报组织。这颗炸弹。 炸不了他们，就有可能会炸毁我们。将军的意思是，如果真没有价值了，就把这颗炸弹拆除吧。那我现在就安排杀了他。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将军请，谢谢。清水23奉命执行一项暗杀任务，背后遭人暗算。他怀疑那个人是荣会长。
1: 那将军怎么看？
0: 我当然是相信荣会长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1: 多谢将军的信任。这么久了，共党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0: 将军啊，如果这件事情这么容易，将军也就用不着找荣某来做这件事情了吧？是啊，只是我有点着急啊。我们又得到可靠情报，最近有一批共党经察哈尔进入热河。 我想请荣会长帮我把这批共党截下来，会有我们的人和荣会长一起去。这件事情做完以后，我会交给荣会长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司令部交给我一项绝密行动计划，这件事情执行起来难度较大。
1: 荣会长是最佳人选。荣会长不感兴趣。
2: 将军，似乎有一个人比荣某更合适吧？
0: 啊，我知道您说的是谁。我这个人呢，很少瞧不起人，哪怕是捡破烂的。
1: 哪怕是尽，只要肯兢兢业业地做该做的事，我都很尊重他。这个清水23，我现在很瞧不起他，
0: 是因为将军管不住他。
1: 他在我这里待不了几天了。我用人的原则是，只用有用的人，没有用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2: 谢谢。他这是拿绝密行动来引诱你。我没想到，他竟然能猜出来我是冲着他的绝密计划来的。越是这样，你越应该让他觉得你对他的绝密行动没有兴趣。
1: 这倒容易。 只是他现在似乎对我失去耐心了。他对我抛出绝密行动，就等于是跟我亮了底牌。如果这次行动再有什么纰漏的话，怕是他要对我动手了。你有事先去忙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二营地的财政很难支持，蒋介石已经切断了通往察哈尔的所有通道。全国各地捐赠给同盟军的物资都运不进来了，仗还没打，就已经面临着断粮的问题。我们从热河带来的粮食被借走了一大半。
1: 借出去的能还回来吗？
2: 那不是我包子打狗吗？
3: 这事没有办法，我们总不能看着兄弟部队饿死吧？那么还能坚持多久？
2: 最多一个星期。这样，咱们尽快拿下察东四县，多少能解决一点粮食问题。上面已经有计划了，应该就在这几天。好。
4: 我跟二航要再进一趟承德。什么？我们还没到张家口的时候，就接到了上级命令，编入同盟军以后，组织上会对我们有一些人事上的调整，很快就会有战斗计划。你这时候走，怕是不合适吧？
5: 张团长临终前交代过，让我们替他杀了吕良彪，这件事情刻不容缓。
4: 在他父亲和张一平之间，他选择了张一平。
3: 吕良彪找他爹找了20多年，就算是张一平让他来杀他爹，以吕良彪的性格，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个人对我们没那么重要，于公于私于张团长，我都必须杀了他。你现在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
5: 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决定和判断。哎，真好，终于又住上房子了。哎，我帮你收拾吧。不用了，我自己就行。哎，别客气，客气什么？哎，照片。
6: 怎么了？你可千万别让大队长看见了。为什么呀？
5: 范小燕，你虽然是个卫生员，可你也经常做一些情报工作。如果你再不管好你这张嘴，迟早是要闯大祸的。
6: 我嘴怎么了？
5: 哎，大队长，大队长，哎，大队长，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报告。 我跟你说啊，我在荣毅那儿看到好多照片，还有你结婚的时候照的，可好看了。我带你去看吧，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你看，哎，这小孩就是你小弟弟吧？真好看。

0: 我怎么知道有这些啊？你别这样，你别吓唬我。
1: 军长把康源留给了我们，让我们立刻制定出一个作战计划来。石刚，到，去把大队长请来。
2: 是。
3: 哎，
1: 政委，政委，
3: 大队长他走了。
1: 去哪了？
3: 好像是去承德了。
1: 这不是胡闹吗？ 他身为大队长，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
3: 不是，他是因为容易的那些照片。什么照片？是你又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就是给他看了点儿不该看的。
3: 你，
0: 我去把他追回来吧。
3: 姚快，三天后我们就要东升打康源。
0: 我们要围绕你们姐妹俩，来制定作战计划。你跟我一起去吧，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哦，
1: 走。
4: 对不起，将军，我不能替将军去截杀这批共产党。
0: 为什么？
4: 将军不会真的不知道吧？
0: 我就是共产党的一份子。将军正是因为这个，才把荣氏留到现在的，不是吗？你以为你跟我摊了牌以后，还能走出避暑山庄吗？其实杀了荣某很容易。
4: 可是将军想再得到承德地下情报组织的线索，恐怕就难上加难了。再说，将军希望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熟悉的对手，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手？看来我们都是在知己知彼的层面上做对手。上次在咖啡馆。 关于我的国籍问题的讨论，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不想在局势没有完全明朗，自己完全没有想明白之前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的形势还不明朗吗？要不要我把塘沽协定的影印本拿出来给您过一下目？热河不是日本领土。 而是你们满洲国的，而您是满洲国的国民。我们来是在帮你们打仗，打完仗我们还会撤出去的。
0: 如果真像将军说的这么简单，荣某早就不挣扎了。这样吧，将军，请将军再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多久？
4: 其实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军应该知道，即便我现在完全认同将军的做法，我也不能替将军去截杀那些共产党。就像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也不能阻挡你们关东军那项绝密计划的执行。 如果没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先。

0: 将军认为他会有想通的那天吗？
1: 立即部署计划。
0: 不用部署，只要我现在追出去。
1: 等他回到咖啡馆，准备做好以后再部署行动。还有，让赵正文把计划透露给他。
0: 将军认为这样可以引出他们的情报组织，
1: 至少是一个机会。
2: 大少爷，竹木要对您动手了，现在咖啡馆四周安排了一个中队的兵力，想要单独突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让常务去找杨老板商量对策，现在只有靠外界力量才能把你救出去。
3: 大少爷，杨老板正在调集人手，等敌人一动手，咱们的人力

0: 你可从后面杀出一个缺口，帮您突围。
1: 掌握，把咱们排也调过来，配合杨老板。
2: 是。
0: 等一下，
2: 既然他们想对我动手，为什么还要让我早出避暑山庄呢？
1: 会不会是竹木在您出了避暑山庄之后才想明白，这么大的事情要开一个会研究一下？
0: 不，你们这个排不能动，快去告诉杨老板，让他们停止一切行动。
3: 那您
0: 行动不是冲我来的。
1: 而且他们也绝不止一个中队，你们只要一动，就会全部暴露给他们。
0: 那如果我们不动手的话，他对您动手怎么办？即便真对我动手，你们也不能上。快去吧。
3: 好，
0: 小五，抄家伙，准备跟他们干。

0: 万一这一关没挺过去，容某对不住你们了。
1: 大少爷，自从我们跟着您那天起，我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能和您死在一起，我们值了。

詹君，您觉得寇荣石自己把他的情报组织引出来，可能吗？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0: 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排排操，
0: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0: 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抗日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6: 呸！汉奸走狗。
8: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9: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一枪击弱，确保胜利。
9: 在我的家乡，
10: 打一场中国的马克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6: 我们这人民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核心，
12: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我看还是先把溶石除掉，如果晚了连溶石都除不掉了。
1: 再给他八个小时，天黑之前鱼还不上钩，除掉溶石。
2: 张和说的对，对吕良彪的恨已经影响了我的判断和决定，那些照片更加剧了我对他的仇恨。我违反了纪律，迫不及待地想去承德杀了吕良彪，就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清水和竹木的计划里。

0: 将军，我们收到可靠情报，徐一航已经离开了张家口，正往承德而来。
1: 多少人？
0: 就他一个。
2: 一看就是为了吕良彪而来。战军，既然他自己来了，咱们这一箭双雕的计划不用也太可惜了。
1: 说说你的计划。
2: 咱们在城门口埋伏100名狙击手，由我带队，然后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给荣石，他不可能不管，派人盯着他，连电话也有监听，只要他和外界联系，咱们就能顺藤摸瓜，摸清他的地下网络。
1: 你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0: 好，
1: 把赵忠文和张尚武给我叫来。
0: 是。
1: 还有，撤掉咖啡馆外的埋伏，给荣石充足的空间折腾。

0: 大少爷，日本人把埋伏都撤了。
1: 我知道了。还有呢？
0: 竹木纯一让我们给您带一个消息，大小姐来承德了，是来杀吕良标的。清水23埋伏了100名狙击手在城门口，大小姐只要进城，那就是有来无回。
1: 他为什么要让你们把消息透露给我呢？
0: 他没说。
1: 能不能确认消息是真是假？如果说徐一航没来成的，那么这个计划就是针对我的。如果他来了，那这就是一箭双雕。看来我可能被盯住了。这么大的一个行动，我一个人不可能阻止。只要我去调动手下，就会暴露。
0: 那我们能不能帮上忙？
1: 万一你们也被盯住了呢？
0: 应该不会吧？
1: 说不准。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这个局不好破。

0: 或许有一个人可以破这个局。
1: 谁？
0: 吕良彪。
1: 吕良彪？怎么破呀？
0: 徐一航来承德的目标肯定是吕良彪，但如果吕良彪已经出城了，徐一航就应该不会进城了吧？
1: 可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吕良彪也不会出城啊。

0: 吕大哥，没事兄弟们陪你出城打猎去吧，打点野味回来下酒，我请客。
1: 怎么能让你们请我呢？走吧，晚上我请。
2: 好好好。哎，咱去哪家？
1: 就去，对了，江燕呢？
2: 嗨，病得越来越严重了，成宿成宿都不睡觉，就怕您去踢他的裤裆。
1: 瞧死你点出息，看来老子要真是去踢他一脚，他那病就好了。
2: 刘营长，您就一点也不恨他？
1: 他以前被我整得挺惨的，算了，就当让他报仇了。走，叫上他去打猎。嗯。
3: 别推我，别推我，别推我。
4: 他来了，他真的来了。
3: 谁？
4: 吕营长真的来了。
3: 你快去，快去救人！我不在这儿，快去！躲哪儿？躲！
1: 江燕，老子来看你了。

0: 出来吧。
1: 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别听我！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
0: 瞧你那小子那熊样，哪像老子带出来的地方？来，坐这儿。
1: 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我都病成这样了，您别提我了。哎呀，
0: 那不行啊，我今天就是来提你的。放心，
1: 大哥，
0: 啊，我温柔点。
1: 李大哥，是他们，就是二十三，就是二十三最坏，就是他，还有张一平。
0: 你小子怎么不长记性？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许说我大哥！
0: 把他给我架起来！老子今天非踢死他！
1: 李大哥，李大哥，别呀，别！我打！你这张红光，
3: 清水杀的那个张红光，他是你爹呀！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我问你说什么？
1: 说，李大哥。是这样，张红光知道你在承德城里，他想找你，他派来的人被清水二十三给杀了。清水二十三可以杀张红光的，他没杀，他就想让你去杀你爹。张一平骗你包粽子，让我去送给你爹，我就是负责送粽子的，其他什么也没干。你爹一闻那粽子味儿，就知道是你包的，眼泪哗的就流下来了，就相信你已经收到的消息，他就来见你了。李大哥，最坏的就是清水二十三的，都是他们的命令，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清水二十三最坏，张一平是他的同伙，李大哥跟我没关系啊！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你放过我吧！李大哥，你放过我吧！
0: 放过我，放过我吧！
1: 李大哥，李大哥，你放过我吧！李大哥，

0: 梁彪，你这怎么回事啊？啊！明知道他是我爹，为什么要我去杀他？为什么？兄弟，这事大哥是对不住你，可好歹我救过你几次性命啊！这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我也不敢不知情啊！
1: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0: 我找了他这么多年，他是为了见我才出来的，要不然他根本就不会上这个当。兄弟，我们是磕头兄弟，我能让你恨你爹啊？大哥也是没办法，大哥全家老小都攥在日本人手里。我也怕失去亲人呐。

0: 我再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说吧，我娘在什么地方？
1: 关东局宿舍楼3号楼，101室。不过日本人可是24小时都看着他。
0: 好，我去救我娘，你帮我瞒着日本人，别告诉他们我离开了承德。你给我5天时间，5天之后你就告诉他们我逃跑了。
1: 好，你去吧，我这次就是豁出性命也要帮你打好这个掩护。
0: 只要我救出我娘，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去吧。

0: 我相信你，是因为我永远把你当我大哥。能不能救我娘，就指望你了。哎，兄弟，快起，快起！救老娘要紧，这边我给你打掩护，你赶紧走。
1: 吕大哥，你还相信他呀？
0: 除了他，谁还能帮我们那么久？
2: 万一他又一次出卖了你，那长春正好是个圈套啊！吕大哥，
0: 你们俩最近跟我走得太近了，我怕会连累你们。
2: 我们早就不想跟他干了。
1: 对，
2: 吕大哥。

0: 跟着你一起抗日。
1: 对，
0: 好，等大哥从长春回来，我带你们一块儿打鬼子。嗯。

0: 吕良彪凶多吉少啊！弄辆车送我出城。
1: 好，我让弟兄们把吕良彪出城的消息散播出去，阻止大小姐进城。

0: 当中。
1: 徐大小姐，我总算等到你了。自从我知道您和荣大少爷打出承德以后，我就天天来这里等你，终于等到了。
0: 钢珠，能进城帮我带个信儿吗？让他们过来接我。
1: 好。大小姐，我刚才出城的时候看到吕良彪了，他坐着一辆小车出城了。
0: 往哪儿跑了？
1: 好像是东边。
0: 走了多久？
1: 有一会儿了。
0: 这
1: 大小姐，大小姐，让谁出来接你啊？
0: 不用了。
2: 将军，吕良彪知道了清水沙的那个人是他爹，现在他回长春救他娘去了，应该刚刚出城。
3: 你不是每一个环节都盯紧了吗？
4: 这个环节上的确没想到。
3: 你应该想到。你觉得徐航还会进城吗？
4: 徐航他未必能知道吕良彪离开承德了吧。吕良彪也跑不了，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可能见到他娘。只要徐航顺利进城，计划仍会进行。将军，我希望您再下个命令，请每个关卡的士兵都给吕良彪捎一句话，就说他母亲已经到了承德。吕良彪这只屌不能再错过了。
0: 见到我姐了吗？
5: 她来承德了。打康源的关键就是吕良彪。二小姐，如果可以，希望你能拦住你姐姐，先放过吕良彪。
0: 好，我试试。
6: 现在长春一定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能躲过吗？
5: 我在长春还有一些兄弟，不如通知长春的兄弟先救出他娘，再通知吕良彪。
6: 这恐怕不太容易啊。他们应该已经有所戒备了。
5: 他们防备的是吕良彪，我的人出其不意还是有机会的。
0: 如果你们先见到我姐，一定要告诉她同盟军的计划，组织命令她立即返回张家口。
6: 好。
5: 等一下，你们能不能安排人进一趟康源，把吕良彪的事儿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手下那帮兄弟，告诉他们一定要提防日伪军对他们下手，同时做好准备和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康源。
0: 你觉得日伪军会对他们下手？
5: 很有可能。
6: 排长，你给我打个掩护，我去。
5: 好。小燕，你赶快回张家口告诉张赫，让他抓紧准备和吕良彪那个营一起攻打康源。
0: 哦。

0: 报告，车开锅了，您等一下，我弄点水去。
1: 不管是为了家仇还是国恨，我都不能让这个人再活着。今天这一剑不为我的家人，而是为张团长。

0: 吕亮彪，我知道你在这儿，你不配再活着。我可以不为徐家人杀你，但我一定要替张团长铲除你这个大逆不道的畜生。如果你还是个男人，就站出来。
1: 徐大小姐，我知道我吕连彪罪不可恕，但请你给我一次机会。等我救了我娘，我一定会来领死。
0: 你还有脸提你娘？你包的粽子她一直都不舍得吃，她一直闻着粽子的味道，闻着你的味道，你娘的味道，她就那么盯着粽子看了整整一宿，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泪流满面，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你。他曾经带着大刀队把那些不可一世的日军砍得人仰马翻，就算国军全都撤了，他还在坚持战斗。他带着兄弟打得日本长城驻军闻风丧胆，他是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

0: 你们啊，主要在这儿。你们呢？
1: 对，在我们这儿。啊，到这儿
0: 一定要注意啊！
1: 啊，
0: 千万别让鬼子发现。
1: 好的，
0: 记住，注意。
1: 知道了。
2: 政委。他每回都这样。
3: 报告。
2: 哎，进来。
3: 你说的不算。
0: 进来。
3: 政委，吕良彪真的不知道张红光是他爹，现在他知道了，已经表明态度抗日了。他现在回长春救他娘去了，日本人已经知道，要给他设下埋伏。荣大少爷通知了长春的手下，等着救吕良彪。荣大少爷说，还要和吕良彪那个营一块儿，跟咱们一起里应外合打下康源。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一句也没听懂。
0: 吕良彪什么时候走的？
3: 昨天。
0: 大队长有消息吗？
1: 那咱们得去接应大队长啊。
2: 张浩，我告诉你啊，你每回都是这样，你看着我娘在敌人的。
1: 得说大小姐。你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
2: 上回看着大小姐在虎穴里你就见死不救，这回看着大小姐在虎穴里你还见死不救，我告诉你，再这样我们就不给你干了。
1: 对，我们还真就不给你干了。
4: 政委，吕良彪这个营对我们很重要。
0: 赵华，你先带着队伍去康源。小燕，你带我去找大队长。
3: 哦，
1: 不是，就你们两个人去行吗？
0: 我去找大队长是阻止他犯错误，以党组织的名义把吕良彪拉过来抗日。
5: 走吧。
6: 哎，好好好。
5: 站住。
7: 嗯，
5: 您就是吕良彪吕营长吧？
7: 你怎么会认识我？
5: 哈，上头让我给您传个话，说您母亲已经到承德了。
7: 走，你看着吧，吕良彪这回可死定了。我听说去承德的可不是他娘，是他娘的头
8: 啊。
7: 身子还在长春呢，
8: 这吕良彪回到承德，那还不疯了？
7: 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疯不疯的？
8: 哎呀，可惜呀，一直听说这人挺仗义的。
7: 是啊。
9: 苏哥，报告到。吕良彪已经在回承德的路上了，而且他们还发现了徐一航的踪迹。
10: 徐一航有没有跟着他一起回承德？
9: 没有人知道。
11: 清水二十三拎着一个盒子出城了，外面都在传，说他的母亲已经被杀了，他们把他母亲的脑袋送回了承德。
9: 这消息是他们故意放出来的？
11: 有点像。
12: 清水拿的是什么样的盒子？
11: 据城门口的兄弟说，是个四四方方的盒子，有正道。
12: 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吕良彪一定会崩溃的，就不再是清水的对手了。
11: 长春的兄弟还没有消息，吕良彪的母亲被杀的事不知道是真是假，

0: 将军，上边在催绝密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
1: 跟上面说，还没有指令出来，让他们再等等。
0: 那计划的具体内容是？

0: 不行不行，将军你好，是我，啊，荣会长。不知将军是否有空，到我这儿来喝喝咖啡，下下象棋。好啊，你等着我。
1: 荣师什么意思？
0: 他请我去咖啡馆下棋。
1: 将军，荣师肯定是察觉到了你要杀他，此事万万去不得。

0: 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眼病患者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眼病患者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8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能够透血入精。第四呢，我们是冷敷治疗，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眼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

0: 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眼病患者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
2: 我就吃亏在这眼睛。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3: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第一，见效快。
1: 好消息，好消息！眼病患者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1: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6: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眼病患者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眼病患者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眼病患者有福。

0: 辣，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
10: 不能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1: 赵云、赵子龙。
2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1: 周瑜打黄盖。
2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从今天起，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将会控制我国东北到华北一带。那同时呢，西边的高空槽也将会慢慢东移，冷暖空气也将会频繁交汇，导致四川、西北、东北还有华北等地降雨频繁。下面再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那在我省的中北部和西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遵义、毕节、六盘水和安顺的部分乡镇呢会有暴雨，东部边缘的个别市县午后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建议大家外出呢，注意携带雨具，以免淋湿感冒。同时呢，行车路上的司机师傅也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中雨，29到21摄氏度。遵义阵雨转暴雨，30到22度。六盘水中雨转暴雨，26到18度。安顺雷阵雨，27到20度。七星关阵雨转中雨，27到19度。铜仁多云转雷阵雨，35到25度。海里多云，33到24度。都匀多云转阵雨，29到21度。兴义阵雨转中雨，27到21度。
10: 头痛啊！
22: 头痛，头痛，有合剂呀、啊！
2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2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5: 安于山合剂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你醒了。
1: 什么也不要说，我现在就带你走，我先带你离开。
0: 别追了，靠近城门我们就被动了。
2: 清水，清水，
0: 简，简，
3: 我们答应过张团长的，
0: 他真不知道张红光是他父亲。张团长以为他铁了心要做汉奸。其实他只是中了清水的圈套，他已经快要崩溃了。
4: 徐大小姐，你让我杀了清水23，我才回来04。
0: 荣氏做了这么多努力，就是想把他拉过来。我们要打康源，他的那个营就在康源。姐，他已经在抗日了。姐，
3: 我真不愿意相信二航的话。我最大的仇人，我历尽艰辛找到他的时候，终于可以报仇了的时候，他已经抗日了。
0: 吕良彪，你别添乱了，樊小燕已经为你中了枪，你还想多少人为你而死？如果樊小燕这次没挺过去，你又多欠一条人命。

0: 是徐家灭门的照片，那是许家灭门的照片。大队长就是因为看了那些照片才走的。政委，你批评我吧。等你好了，我一定批评你。好冷啊！好冷啊！好点了吗？
1: 政委，我不行了。不许瞎说。大队长马上就要到了，他已经学会了你的针灸，他能救你的。
0: 我伤到要害了，他救不了我。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真的批评你了。小燕，听我的。
0: 一定要坚持住，政委。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又怕你批评我。你说，我不会批评你。不是传闲话，是我心里的话。 我一直都不敢跟你说，政委，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1: 喜欢。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们都太忙了，我们心里被抗日的事情填满了，没有时间恋爱。
1: 你要是能这么一直抱着我该多好啊，能死在你的怀里我很知足了。
0: 你不会死的，大队长会来救你的，荣师也会，他懂西医啊。小燕，小燕，你坚持住啊，小燕，小燕，小燕，你坚持住，大队长马上就来了。大队长来了，大队长来了，小燕，大队长，大队长在这儿。小燕，你再坚持一会儿。小燕，小燕，
1: 小燕，小燕，
0: 小燕。

0: 你醒了，大队长，可惜时间太短，我教你的太少了，我们家祖传的针灸也要失传了。不会的，等你好了，我拜你为师，你把所有的都交给我，好不好？
1: 来不及了，
0: 小燕，大队长，针灸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1: 不然进了爷爷，我没法救他。我答应你，我不会用他杀人的，那我就放心了。我可以放心的走，
0: 不许说傻话，你一定要活下来。
1: 小燕，小燕，小燕，小燕，你别睡，小燕。
2: 小燕，小燕，小燕，你听我说，等你好起来了，做我的妻子，好吗？又一位亲密的战友离开了，是因为我违反了纪律，才使他离清水的枪口正近，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他临死前才鼓起勇气对张赫说出了那句话。他离那段美好的爱情那么近，可却只有短短的一瞬，一切都来不及。

0: 荣会长今天的棋下得有点心事重重啊。是啊，没想到将军对我们中国象棋也有如此深的理解。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荣会长，我们还是把话挑明了吧。你这次回来， 是冲我的绝密计划来的，而我之所以把你保留到现在，也是为了想通过你，将共党的热河地下情报机构一举捣毁。将军够坦诚。这么说，我们彼此还有些利用价值，还可以借着讨论下一步的合作空间。
1: 清水大佐，你有心事，输给吕良彪了，不敢回去见竹木纯一了。逃避不是办法，有些事情是必须要面对的。
2: 奇怪，你姐姐和妹妹怎么还没来救你呢？
1: 你猜。 我想他们不会不来救你的。既然没来，肯定是有其他的打算。我想，你不能再住在荣公馆了。
3: 将军，荣石一直待在南小街25号，没发现他和外界有任何接触。
0: 这盘棋看样子要毁在吕良彪的手上了，荣石可能真的没有出手。
3: 将军最初的判断是对的，这个计划太复杂，一旦出现漏洞，就会导致功亏一篑。
0: 吕良彪肯定要投靠徐一航了。哦，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3: 是。
0: 张旅长，
3: 啊，
0: 请你立即赶往康源，把吕良彪那一个营全部秘密处决。
3: 是。

0: 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挖了地道，走。不行，我不能跟你走，他们会杀了锦川的。要不这样，告诉我地道口在哪儿，锦川回来我们一起走。走。 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我这里。希望你不用嫌弃。看来这儿比竹木纯一的住所还要安全。时时刻刻有上百支枪对着这里。 如果你不想打招呼擅自离开的话，你的身体会变成马蜂窝，而且自从上次你姐姐离开这里，避暑山庄里就食不一杆，无不一哨，每个区域的口令都不一样。
1: 连只蚊子都飞不出去。这么说，我姐和二航他们都进不来了。他们也没打算进来。他们可以去荣公馆。我需要和孙千雅通个电话。 我必须知道他现在是否安全。你可以听，你也听得到。
0: 这个要求好像不过分。

0: 喂，景川，
1: 你在哪儿？
2: 倩雅，我在避暑山庄住几天，你不用担心，没事的。
1: 那可是
2: 没办法。你的感冒好点没有？
0: 好点了。
2: 那鼻孔通了吗？
0: 通了，昨晚就通了。
2: 啊，那就说明快好了。记得要按时睡觉，最好不要超过10点。你睡了，我才能睡。
0: 好。
2: 我旁边有人，不方便。再见。
1: 再见。

0: 孙千雅生病了。怎么没听你说过？
1: 是不是他放个屁？我也要告诉你。
0: 粗俗。
1: 放心，我跑不了的。你赶紧去竹木纯一那里找骂吧。
0: 他不会骂我的。
1: 他一定会。我感觉他的嘴应该已经痒得受不了了，你再不去他该去蹭墙了。
2: 什么一箭双雕之计，你连一只雕都没有射到，连吕良彪都跑了，你还能笑得出来？
0: 我没想到徐家姐妹会救他。
2: 你总是没想到，你应该想到。
0: 这次我真没想到，徐家姐妹和吕良彪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特别是许一航。即使吕良彪是个人才，有什么能让他放下这么大的仇恨去救他？我很意外。
2: 那他们为什么还是去了？
0: 吕良彪一定有更重要的作用。坏了，他们要打康源。
2: 那你？
0: 他们一定是想串通吕良彪，策反康源那个营，里应外合打康源。
2: 那个营，他已经来不及了。
3: 啊！太狠了！世宇，带着弟兄们杀到长春去，接吕大哥。
4: 吕大哥已经决定抗日了，我已经跟荣氏接了头。荣大少爷，怕日伪会对你们动手，让我来联络你们，和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康源。
3: 吕大哥绝不会背叛张一平，张一平救了很多次吕大哥，也不可能和日本人一起算计他。你就是同盟军的内奸，想策反我们，没那么容易。
5: 我真没有骗你们。
3: 你再瞎说，我打了你的嘴。走，丫头。
6: 折腾大佐。
7: 哦，张旅长来了，快请坐，张旅长。张旅长，竹木将军对我不放心吗？怎么会让您亲自来做这件事？
6: 折腾大佐，这除掉一个营可不是小事啊。竹木将军担心搞不好会造成军内哗变，让我先下了他们的武器，然后再一起处决。
7: 下一个营的枪不是小事，你有什么计划？
6: 我以更换武器的名义，让他们到操场集合，等他们交了枪，你就一起射杀。
7: 哟西，好主意。
8: 报告。
7: 进来。
3: 张旅长，你来了，太好了，我们抓了一个奸细，想策反我们和抗日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康源。
5: 他说吕大哥和您闹翻了，已经抗日了。我们太了解吕大哥了，他是说什么也不会背叛您的。
6: 张昌武，我和梁彪待你不薄，您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9: 张一平，你和清水二十三密谋，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6: 放屁！吕梁彪立功受奖，去长春看他母亲去了。竹木将军已经决定提升他为团长。啊，你是想趁这个时机策反我的部队是不是？
5: 我跟你们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张一平这次是来杀你们的。
3: 不可能，
5: 不可能。
6: 你俩先下去吧。
3: 是。
6: 哎，等一等，同盟军即将攻打康源，竹木将军为你们调配了一批新的武器，告诉弟兄们准备换新武器。
3: 是。

0: 谁是你的同党？我数三个数，一、二。我数，谁？荣石。
1: 还有谁？没有了，就他一个人。不对。
0: 在警备军内部，你肯定有同党，你们从贺岭投降过来，根本就不是真的投降。尤其是那个赵正文，他肯定是你们头。
1: 他是个铁杆汉奸，我早就想拉他过来了。
0: 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投靠荣石的？
1: 我根本就没有投靠他。 现在我也不怕告诉你，其实我是共产党，我是1年前安插在贺岭的，最后是没有办法才投降的。

张长武牺牲了，我和二行吕良彪潜入了康源。张一平正在以更换武器为名要下吕良彪那个营的枪，我们及时赶到救下了那个营。

0: 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 兄弟，兄弟，饶大哥这一回，我保证，我保证以后不再做汉奸了，啊！
1: 你决定吧。

今天起，我跟着抗日同盟军了。如果你再跟着日本人，我吕廷都要跟你势不两立。没人知道你还活着。回长春接上你的家人，隐姓埋名藏起来吧。滚！

0: 大哥，带着我们一起抗日吧！
1: 对，我们早就不想跟日本人干了。
2: 好，召集兄弟们，打开城门，抗日同盟军放进来。

0: 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每一件原物都是10亿、100亿甚至无法估量的无价之宝，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 代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金瓯永固碑到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价值1000亿的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将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不仅如此，那今天抢到名额的藏友啊，还能以意想不到的超值低价享受到天花板级别的配置。要知道啊，按市场惯例，大师级别的纪念章单枚至少需要2000元，
2: 对，
3: 100枚就是20万元。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非遗重器，市场估值更是高达数10万元。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技艺，5000年文明的精神符号，今天一次性收齐，机会仅此一次，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

0: 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我们在吉鸿昌军长的带领下，相继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察东四县，给了日伪军沉重的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二航在攻占康原日军司令部的战斗中受了重伤。
4: 二小姐，二小姐，

0: 任会长，你给我的这份名单的真实性，决定着绝密计划的真实性。将军，荣某向将军提供的名单，就是荣某所了解的情况。 もしもし。 若田。 荣会长，我们的人按照您提供的名单去了，20个人跑了18个，只抓住了2个，还缴获了3部电台，是不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1: 他们警惕性太高了，也有可能走漏消息。也许我对他们，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了解。

0: 二航，你醒了。
1: 徐大小姐，我吕良彪，不管是对徐家，还是对自己爹娘，对中国人，都罪无可恕。我早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请你处决我吧。他的愧疚换不回我亲人的生命，我没法跟他们交代。原谅他的话我说不出口，但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再找他报仇了。就这么让你死了，未免太平。

谢大小姐不杀之恩，吕良彪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一定要和日本人血战到底。

0: 我要到承德接物资，说不定有机会杀了清水二十三。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1: 我去。

0: 虽然只是察哈尔的一个县城，但足以震惊天皇，震动国际，足以激发整个中国的斗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
1: 说不定还能燃起蒋介石抗日的信心。他手上可攥着百万大军，如果他调转枪头攻进东北，就凭我们那几万关东军和那不堪一击的满洲兵，能抵挡吗？
0: 清水君，我请你来是来杀徐一航的，因为你的失职才让他惹出这么大事儿。
1: 将军，三天之内我帮你杀了徐一航。
0: 怎么杀？
1: 放风出去，说三天后在城门口处决徐锦川。我就不相信徐一航还能坐得住。
0: 他如果不来呢？
1: 他来不来徐锦川都得杀。
0: 徐锦川一定要严加防备，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1: 将军放心，现在的避暑山庄连是蚊子也飞不出去。
0: 我就拭目以待

0: 没有呼吸了。バカモン！
1: 新人さんは逃げた！喂！
2: 早く！

0: 清水屋有台谏，感谢你这些日子的热情款待，豪华的居所，可口的饭菜，都让我终生难忘。作为挚友，很为你的前程担心，建议你早做打算。竹木纯一对你越来越不满意了，不要再去见他了。昨天是去找骂。 今天再去就是找打了，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他把茶杯砸在你脸上的镜头，你非但不敢躲，还不得不强颜欢笑。
1: 不许笑！你告诉我，连只蚊子都飞不出去，徐锦川怎么飞出去的？连孙千雅也一起飞出去了。
2: 有人。

在荣共馆挖了一条地道，把孙倩雅救出去了。至于徐锦川怎么跑的，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心里年龄会用杯子砸我都算到了，功课做得很足。

0: 全城戒严，城外的各个交通要道，也要给我重兵设伏。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已经出城了。
1: 你没有得到他的确切消息，凭什么这么说？地道肯定是荣石挖的，请将军逮捕荣石吧。
0: 我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还没得到，派赵正文给我钉死荣石。

0: 在你身后。
1: 是江燕吧？
2: 啊，
1: 去看看怎么回事。
3: 是。
1: 哎，让人给吓成这样，就这点胆儿，真给警备军丢脸呐。
3: 是啊，旅长，吕良彪要是来赵涛裤裆踹一脚，他就好了。
1: 为什么？
3: 吕良彪不来，他就落下了一块心病，死活就是不信吕良彪会放过他。
4: 报告。
2: 旅长，江燕把自己给淹了。
1: 什么？
2: 江燕把自己给淹了。

铁蛋儿，铁蛋儿，娘没有死，是荣大少爷救了我。你看见的那个人头是假的，铁蛋儿啊！

0: 这就是徐大小姐吧，大娘，徐大小姐，我们吕家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
1: 大娘，大娘您起来，快起来。我也很对不起您，我没能保护好张团长，张团长，他是你们吕家的骄傲。
0: 我们吕家多少代才出了这么一个大英雄，抗日英雄，吕家的列祖列宗是不会放过他的。
2: 大娘，他已经知道他做错了。

0: 陆大少爷，谢谢你的救母之恩。从今天起，我吕良彪这条命就是你的。吕良彪，咱们都是爷们儿，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我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承德，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咱们应该联起手来，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1: 徐一航跑了，吕良彪跑了，连清水大佐控制下的徐锦川也跑了。现在只有一个荣石还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他还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粮食。我们似乎不太可能从他身上挖出更多的线索来了。留着他，只会给他反咬一口的机会。将军，要不要立即除掉荣石？
2: 他在哪里？
1: 根据赵正文报告。
2: 他在南小街，一路去南小街，一路去咖啡馆。
3: 是。
2: 车的事怎么样？
4: 兄弟们已经盯住了八辆卡车。
2: 好。只要徐锦川闯出城门，马上把地道里的粮食装上卡车，趁乱出城。
3: 是。

이곳에서 확인시로. 오이!

0: 出城门之后，荣石带着运粮车乔装成去追赶锦川的日军，不但顺利把粮食运出了承德，还幸运地躲过了竹木对他的围捕。我们虽然打下了康远，但那点粮食对于10万抗日同盟军来说就是杯水车薪。荣石在离开义勇军基地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抗日同盟军今天的处境，正是他的先见之明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1: 姐，
0: 锦川，你没受伤吧？
1: 没有。姐，这是倩雅，倩雅，这是我姐。
0: 你是怎么打算的？是留下来继续跟我们战斗，还是……锦川，我原先以为这只是我们徐家人的战争，所以我那么怕你知道，怕你回来。可随着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一个又一个兄弟倒在我的面前，我终于意识到了，我们不是为个人而战，而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所以，
1: 倩雅，是为了我才被卷进来的。这些事情和他没有关系，我要把他送回香港去。
0: 你有选择的自由，姐不勉强你。
2: 徐大少爷，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话，但是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0: 行了，快走吧，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
1: 姐，你小心。

0: 将军，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荣石的所有线索。
1: 荣石，我是不应该给他脸的，给了他脸，我的脸就没有了。
2: 就送到这儿吧，我就不跟你们去了。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喝上你们的喜酒，这次不想再错过。当然，如果他不介意的话，他很介意吗？要不我去跟他解释一下。
1: 他。已经回不去了。
0: 我去找他。

对不起，如果我知道他还活着，不管我心里对你多么，我都不会让事情发展成今天这种地步。我知道他是深爱着你的，而你。 或许只有跟他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所以你让我去找他，我去把我们俩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讲清楚。你别去，如实，我带着这几千人的队伍，经常面临了。 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我们可能还要照顾兄弟队伍。作为大队长，我现在压力很大。

知道了，粮食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你多保重，我走了。

0: 全くもって脱帽いたします。
1: 倩雅，前面就是香港了，到了那边你就安全了。
2: 你不跟我回去了吗？
1: 不，我现在才明白，不该躲的永远躲不掉，我要留下来把日本人赶出去。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

0: 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 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2: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11: 呸！汉奸走狗。
13: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4: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6: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作用，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14: 战斗是家乡，
15: 打一场中国的马克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1: 我们这人民村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7: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8: 头疼，有合击呀、
19: 啊，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20: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1: 白云山合击弓制药。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5: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什么？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3: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3: 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3: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3: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3: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连长，
0: 稍息。
4: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3: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3: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西的

0: 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1: 来来来，
2: 大家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昌江边，就讲昌江吧。
3: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4: 哥，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3: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3: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3: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0: 哎，对，连长，
4: 连长，
0: 连长，
4: 你会讲，讲好，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啊。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Thank you.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5: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出了柜，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楼上系严威保护爆发器，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啊，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道士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

0: 就是当年的新四军了。
1: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0: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1: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0: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6: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

0: 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抗日打鬼子，这当最大的事儿。
9: 呸！汉奸走狗。
10: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1: 你是怕了春天连队了吗？
1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3: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一腔之弱，确保胜利。
11: 在我的家乡，
12: 打一场中国的麻省理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4: 我们这儿的农村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5: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8: 直接打我！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9: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2: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2: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2: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3: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2: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3: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
3: 同志，坐。
2: 哎，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3: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3: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四姐，是你呀、啊！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天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中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起立。
0: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我是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处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心被砍木头去。
4: 是喽。
3: 好、哦，你好啊，班长。
5: 过。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3: 听指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3: 嗯，
6: 是，
3: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
0: 啊，
2: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4: 换1盒吧。
5: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肩膊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免费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咋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5: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坐下。
0: 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8: 多少门炮？
9: 30多门。
8: 是往江边开的？
9: 是。
8: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手。
1: 走走，
0: 快走快走！
2: 小杂种，你乱叫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0: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4: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5: 今天已经19号。
4: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几等油木料。
2: 你辛苦。
1: 嗯。

0: 拿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5: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源，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5: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5: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5: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5: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0: 范老师，
1: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5: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5: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5: 啊，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5: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5: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5: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拼手速！
2: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5: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1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3: 对，来1箱，
14: 来1箱。
1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3: 对呀，一箱也行啊，
1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3: 是啊，是啊，是啊。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集呀。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6: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5: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哦。
6: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5: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6: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5: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6: 那没心烦。
7: 报告参谋，参将叫你。
6: 好，老弟少陪啊。
5: 好，
6: 再见。
5: 回见回见。

0: 们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算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美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师傅，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跟敌人亲近。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他正好了，讲话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到哪去？我们去哪？你受伤了？你们快点，我醒醒。来来来，先走，先走，先走。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大哥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1: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

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

0: 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 要炒菜。

0: 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去。青色岩峰交错下的小镇被一种不分时令的美味唤醒。把豆浆点化成豆腐，石膏或盐卤是常见的凝固剂。在贵州，当地人却另辟蹊径。制作豆腐余下的浆水，经过三天自然发酵，产生大量酸性菌群，当地人称为酸汤。这是豆腐成型的关键。热酸汤加入豆浆，向同一方向搅动。有机酸促使蛋白分子聚集形成凝胶。相比石膏和盐卤，酸汤点化豆腐用时更长，但这恰好为一种特殊质地的诞生埋下伏笔。石板重压，大豆蛋白交联更密，20分钟豆腐完全成型。

豆腐内部仍有细密丰富的孔隙，增加韧性的同时，更多水分得以保留。最特别的是豆腐自带的一丝醒目酸度。

0: 欢吧，喜欢结果的喜欢吧。
1: 中国人对于豆制品的喜爱跨越了地域和时间。在贵阳，豆腐借由一锅酸汤被赋予独特的个性，成为数十种豆制品的初始形态。凭借发酵、脱水、压制等方式，贵阳人创造出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豆腐谱系，

在贵阳，卢磊家族五代专营一种特殊的豆制品，核心原料就是酸汤豆腐。六小时静置，豆腐水分慢慢蒸发，脂类物质带来跳跃的花果香气。

豆腐块压碎，揉捏成蓉，少量水分，增加湿度，帮助豆蓉粘连，形成稳定的胶着质地。物理解构流于表面，对豆腐的改造还需深入肌理。掺入带有食用碱的调味料，均匀附着于豆蓉颗粒之间。搅拌过程中，胶体的性状也在时刻变化。

制作全程依靠手工，需要争分夺秒，抓捏成团的豆蓉在两手交替间快速揉搓，形如纺锤。150度的热油中，豆腐团表皮迅速焦酥，颜色转为诱人的金黄，到了出锅的最佳时机。

如同起伏的溶洞，气孔紧密排列。豆腐团内部脱胎换骨，呈现蜂巢般的立体孔洞，酥脆与绵韧两种口感内外搭配，吸饱层次分明的蘸水，鲜芋滋味在口腔中迸射。这种用酸汤豆腐加工而成的小吃，贵阳人叫它豆腐圆子，是最具特色的本地风味之一。

0: 当然，对于酸汤豆腐的重塑，贵阳人还有更富想象力的办法。思梅是地道的贵阳人，她从母亲那里学会制作本地小吃的手艺。
1: 这个也可以，台戏都不会断了。
2: 对。
0: 碱水浸泡30分钟，酸汤豆腐表面出现一层半凝结的细嫩外膜，这是酸性成分与碱水中和的结果。摊晾8个小时，酸和碱的博弈仍在继续。下班高峰之前，思梅要做好出摊的准备。锯末点燃，热度温和持久，是帮助豆腐变身最适合的燃料。二哥寨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大街小巷，各路民间料理高手隐藏其中。思梅的拿手绝技是一道贵阳的街头小吃。
2: 反正都不好吃，
1: 3块钱
2: 有嫩吗？
0: 等候了一整天的酸汤豆腐终于登场。

0: 温度持续走高，热气不断喷出，表皮快速失水，形成金黄的外壳。热力均匀渗透，表皮完全成型，如同稳固的保护膜。豆腐内部变化更加神奇，犹如时空逆转，固体逐渐融化，还原为豆浆，肆意翻滚，呼之欲出。柔韧金黄的外皮近似口袋，包裹内部流动的浆体，这是豆腐果的最终形态。趁热撕开外皮，大豆香气喷薄而出，粘稠的豆浆如容颜满溢，这是贵阳人对酸汤豆腐的神奇再造。
1: 会吃。
0: 在贵阳人的食谱中，蘸水加持是必要环节。本地香料带来的草木芬芳，最终与豆腐果的甜鲜滋味水乳交融，带来口感与滋味的美妙三重奏。贵阳人用最美好的情感为它命名，恋爱豆腐果。

酸汤豆腐从豆浆凝聚为固体，又在贵阳人祖辈探寻灵感的过程中分解与重构，跨越时间和形态，一次次让小吃江湖激起风浪。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来。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我的漂亮！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
12: 随身垃圾不乱扔，
13: 垃圾污染危害大，
14: 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
16: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7: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8: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17: 呸！汉奸做工。
19: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20: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21: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22: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动力，以强制弱，确保胜利。
17: 在我的家乡，
21: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17: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7: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过卷局。
7: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
1: 怎么办？怎么办？
21: 拿出我们顶级支队的威风来！
2: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7: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4: 人生无怨无悔。
7: 致敬潜伏暗处、
4: 不得
7: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烟火，万般安稳，皆源于默默坚守。燃气连通着城市的千家万户、大街小巷，是最贴近百姓的民生温度。但地下管网错综复杂，隐患隐蔽，一旦发生泄漏，即易引发重大安全事故。
1: 枪烟一班李军，
2: 好。
1: 枪烟五班李志远，
2: 好。
1: 枪烟六班左宇。
0: 燃气抢险就是与风险竞速，向险境逆行。每一次紧急出征，都是一场不容有失的平安硬仗。在贵阳有一支24小时随时待命的攻坚队伍，守护5000多公里的地下燃气管网安全。它就是贵州燃气集团输配中心抢险工段。险情。

0: 往往猝不及防。2024年10月的一个深夜，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五里冲桥下突发大面积道路塌方，而在塌方区域的正下方，就是承担市区核心供气任务的燃气主管，整段管线遭遇严重威胁，现场形势十分危急。
1: 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看见的是路面大面积空鼓开裂塌方。当时塌方的面积的话，长度大概是17米，宽度大概是5米，而且地下就是我们一根 DN400 中压主管。塌方的土石方压在我们的管道上，形成一个拉扯，是悬空的状态。我们的管道严重变形，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管道拉裂断裂。
0: 这条供气主管道管径大，输气量足，一旦发生断裂，大量燃气会快速渗入地下沟槽，上方就是城市高架桥，过往车辆产生的电火花随时可能引爆泄漏燃气，周边居民区密集，一旦发生爆燃，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的话，我们是抢险班组，总共是4个人，我设置警戒，疏散周围的围观人员，控制管道运行压力，实时监测周边的燃气浓度，做好管道的临时支撑保护。
0: 历经3天2夜的连续奋战，队员们成功完成抢险任务，消除了燃气安全隐患。这场高风险高难度的紧急抢险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这支队伍30余年深耕一线，历经无数硬仗打磨出的实力与底气。岁月磨砺队伍，实干成就铁军。1994年，抢险工段还只是一支7人小队，随着贵阳城市不断扩容，管网持续升级，如今这支队伍已经发展为6个班组、28名专业队员的精锐抢险力量。
2: 从2012年开始吧，到现在实际上都很辛苦，每天这个工作是，都是很饱满的。你就是流水，就是栽赃，就是分水，做作业你都是必须要完成的，都是。
3: 今天我们实施的是2024年的老旧燃气管道的一个改造作业。根据国家的这个对燃气管道这个运行要求，那么运行30年以上的燃气管道属于判定为老旧燃气管道。那么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它可能会有一些锈蚀泄漏的安全隐患。那么通过对老旧管道更新改造啊，使用全新的燃气管道，可以减少泄漏的风险。那么8个作业点同时实施，选择在夜间作业，主要是为了减少对城区交通压力的一个影响。
0: 燃气抢险不仅危险，对专业技术要求极高。日常管网维修改造作业中，为了不影响居民生活用气，不耽误商户生产经营，很多作业都必须在不停气的状态下开展，这就要求队员们直面待气作业风险，精准完成管道修补、管件更换等高难度操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工段队员立足实战，自主创新，研发出不降压换阀器。这项创新成果斩获2020年全国城市燃气行业职工岗位安全五小创新优秀成果2等奖。投入使用以来，不仅方便了居民用气，还减少了燃气放空损耗，为企业节约成本数10万元。日复一日的严苛淬炼，沉淀出过硬实干实绩。抢险工段年均处置管网警情1200余起，为最大程度减少扰民，每年开展夜间错峰作业150余次。自2013年至今，工段实现连续10余年安全生产0事故。安全成绩的背后是完善的培养与管控体系，工段搭建起日常培训加实战练兵加比武竞赛的全方位成长模式，同时推出师带徒举措，老队员手把手传技术、教经验、守安全，让过硬本领和严谨初心在一线代代相传。 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过硬的工作作风和亮眼的保工实绩，强检工段先后斩获贵州省工人先锋号、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全国燃气行业安全班组等多项荣誉。2026年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1: 这么多年来，我们整体工段在团结方面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大家天天在一起，可能我们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十几年来，我们工段保持零事故发生，
2: 没出现安全事故，实际我也没想到，但是既然做到，我觉得我们以后还是一如开往，就是继续找着上这个事，在面对整个贵阳市这么大的这个区域，能够保证千家万户安全的用上我们燃气。
3: 能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我觉得最核心的是坚守担当，燃气工作没有淡季，街头巷尾的燃气管网、千家万户的灶具都牵动着城市的正常运转。日常里，队员们严谨细致地排查隐患，险情冲锋在前，连夜抢险抢修，高峰时段全员在岗全力保供。正是这份年复一年的坚守团队协作的劲头，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这份精神，当好城市燃气的守护者。
4: 抢险冲锋在前，守护燃气平安。

0: 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贵州好物如何被世界看见？贵州省外经贸集团赵晓东走进演播间，为您解读。聚焦丹寨蓝井染艺，探寻苗族蜡染的传承创新之路。原生态民歌与现代音乐跨界融合，贵州侗歌亮相国际音乐纪录片。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好山好水出好货，内陆开放通全球。2024年底成立的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如何依托开放通道打通内外双向链路，让贵州好物走向世界？下面走进本期对话影响力。
2: 一枚生态农品走出大山，一批精工制造远销海外，一款特色风物亮相国际市场。地处西南内陆的贵州，正借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东风，不断拓宽与世界连通的通道。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RCEP 政策红利，贵州外向型经济活力持续迸发。2024年底，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一年多以来，从走访调研、摸清产业底数，到搭建线下服务网络，从打通国际物流、通关渠道壁垒，到打造品牌、标准、供应链一体化服务，从传统外贸转型升级，到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外贸新业态多点开花。成立一年多来，集团扎根贵州产业沃土，全力打通前货出海双向链路。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外经贸集团党委委员、执行总经理赵晓东，一同走进这群内陆开放的践行者，聆听贵州好物逐浪世界的故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窦爱丽。今天走进我们演播间的嘉宾是贵州省外经贸集团党委委员、执行总经理赵晓东。赵总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影响力栏目，和大家一起聊聊贵州外贸，聊聊前货出海。
0: 赵总，能不能先和我们讲讲咱们集团具体是怎么帮助本土产品走出贵州，走向海外的？
3: 非常乐意。贵州啊，好山好水孕育了大量优质的农特产品、轻工产品、特色的消费品，但过去很多企业啊，有好货没渠道，想出海呢又不敢走。我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咱们贵州生态农产品、特色食品、手工制品的品质非常过硬，但不少中小厂家呢却不懂国际规则，不熟悉海外市场，也找不到稳定的客源。所以我们集团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下沉一线摸底数，走遍全省各市州，逐一走访生产企业、合作社、产业园，梳理出上千款具备出口潜力的贵州产品。针对不同品类、不同目标市场，我们做了三件实事。第一，帮助企业对照海外标准优化产品包装溯源体系，解决了标准不接轨问题。第二呢，是整合国际采购渠道、海外商超、跨境平台资源，帮企业对接境外买家，解决渠道不畅通问题。第三是统筹物流、报关、结汇、退税全链条的服务，把复杂的外贸流程呢一站式搞定，解决流程不畅通问题。那现在不仅是农特产品，省内的轻工、建材、五金、文创呢等产品也陆续通过我们的平台走向东南亚、中亚、港澳等市场。小小的一件贵州产品出海，背后其实是整套综合服务体系在发力，这个呢也是我们集团要打造最核心的价值之一。
0: 很多人都好奇啊，你看咱们贵州不靠海不沿边，本土产品长途运输到海外，物流和成本会不会是一大难题？那咱们集团又是如何破解这个痛点的呢？
3: 这确实呢是内陆省份做外贸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也是我们成立之后重点攻坚的方向。一方面呢，我们深度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国际空运、江海联运等现有国家级物流大通道，整合全省外贸物流资源，集中议价，统筹仓位，把零散企业的这些货运的需求呢整合起来，形成规模效应，直接降低单件的物流成本。另一方面，我们主动地对接沿海口岸、边境口岸、境外的海外仓， 在关键节点呢搭建了仓储分拨中心，货物运抵口岸后直接入仓分拨配送，减少中间环节，缩短运输时效。同时我们还联动海关、口岸、物流企业，优化通关流程，推行提前申报、快速验放等便利化措施，让贵州货物呢出得快、走得顺，成本也降得下来。如今从贵州出发，无论是发往东南亚、中亚还是港澳地区呢，都形成了稳定、高效和低成本的出海线路。
0: 咱们贵州省外经贸集团呢，是在2024年底组建的。省里组建这一家省属外经贸集团，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
3: 组建省级外经贸集团，是贵州立足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战略定位，落实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促产业的关键布局。初衷和使命非常明确。第一，补齐了贵州外贸发展的短板。过去我们贵州外贸主体呢较为分散，中小企业啊往往单打独斗，资源分散，议价能力呢很弱，抗风险能力也不足，所以大量优质的产能其实没能充分转化为出口优势。组建省级的国有平台，就是把碎片化的外贸资源呢整合起来，从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出海。第二，服务全省产业发展大局。贵州近年来特色农业、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文旅文创，还包括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优势呢需要通过外贸来进一步放大。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以贸促产，以产兴贸，让外贸呢来反哺本土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贸易链深度融合。第三，是落实国企责任，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作为省管的国有全资企业，我们不只是单纯做贸易，更要当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本土产业和国际市场之间的纽带，免费或者低成本为广大中小微本省的外贸企业呢提供公共服务，解决企业不会做、不敢做又做不起的外贸的现实问题。放眼全国多地。

0: 同步组建同类平台，也能看出趋势，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大背景下，各地都在做强省级外贸龙头，用平台化、规模化、专业化的方式呢，来助力本土产业深度参与国际竞争。那么这个也是区域开放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选择。
1: 嗯，那和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呢，咱们贵州作为内陆省份，发展外贸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咱们的外贸发展思路和沿海地区又有哪些区别呢？
0: 首先说说我们的核心优势，第一呢是产品优势。贵州生态环境非常优越，农特产品、绿色食品、生态康养产品、民族文创、特色轻工呢，辨识度非常高，竞争力很强，在国际市场，尤其是东南亚、港澳、中亚等地区呢，认可度很高。第二是政策与通道优势，西部陆海新通道、RCEP、中欧班列等多重政策叠加，国家持续加大对内陆地区开放的支持力度，通道红利不断释放。第三呢是产业后发优势，我们贵州省内新兴产业啊蓬勃兴起，增量空间巨大，外贸增长潜力十足。和沿海省份相比，我们的发展思路呢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沿海口岸城市依托天然港口，主打大进大出、全球权益的贸易，而贵州立足内陆腹地，坚持差异化、特色化、精准化发展。我们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聚焦贵州本土的优势产品、优势产业，瞄准目标明确的海外市场，深耕细分赛道，同时坚持内外贸一体化，既推动钱货出海，也积极合理地引进境外优质资源、先进设备技术，服务省内产业升级，走一条符合贵州省情的内陆特色的外贸发展之路。
1: 好，谢谢赵总。那听完赵总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内陆省份做外贸的机遇与挑战。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依托省级外经贸平台发展外贸，发力点可以说是全方位全覆盖的，一个是观念更新，加快融入 RCEP 与全球市场朋友圈，将制度红利转化为实际的经贸物流；二是切实推进通海通道基础设施与运营体系建设，实现从开放末梢向枢纽前沿的转型；三是切实梳理自身产业与外贸优势，与独特的资源禀赋融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四是切实以省级外经贸平台为动能，以贵州一加九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为载体，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外向型产业生态。区域经济上的错位发展，对内陆省份的外贸来说，就是要切实地规避同质化、内质化竞争，真正做到无中生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发展，以独特鲜明的个性化产品，极具外经贸竞争力的动能。
1: 那集团成立之后啊，把服务下沉作为重点工作，还在各地布局外经贸服务站点。为什么要这么做？目前落地运行的效果又如何呢？
0: 中小企业呢是贵州外贸的主力军，但绝大多数中小制造企业啊、涉农企业啊，都在市州、园区和乡镇，离省会远，获取外贸信息和资源呢都不太方便。这也是我们坚持服务下沉、阵地前移的根本原因。我们布局市州外经贸服务站呢，就是想把外贸服务窗口直接搬到各地企业的家门口。服务站主要承担几大功能，第一呢是政策宣讲，把国家省级的外贸扶持政策、通关政策、退税政策呢第一时间传递解读给企业。第二呢是业务辅导，手把手帮企业对接订单、办理报关、外汇结算、跨境电商等基础业务。第三呢是需求的收集，我们实时汇总当地企业出海遇到的困难，统一协调解决。目前各地服务站有序落地运行，已经对接服务了数百家本土企业，很多过去从没有做过出口的企业，通过我们服务站的帮扶，成功拿到了第一笔

0: 订单。我们基层服务站真正打通了外贸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各个地方的中小企业足不出市就能够对接全球市场。
1: 那能不能为我们解读一下集团目前的整体发展战略布局？目前有哪些板块推进速度最快，成效最明显呢？
0: 结合贵州发展定位和自身功能，我们构建了贴合实际的整体发展布局，核心围绕五大主业务来发力。第一呢，是传统的国际贸易，这是我们业务的根基，全力扩大前后出口，合理开展进口业务。第二呢，是外贸综合服务，面向全品类的中小微企业呢，提供一站式的外包服务。第三呢，是对外经济合作，联动省内企业呢，开展境外项目、劳务、技术合作，助力招商引资。第四方面呢，是外贸新业态、新模式，重点发展跨境电商、离岸和转口贸易、海外仓和全球供应链服务等。第五呢，是国内贸易和外贸的融合，推动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从运行一年多的成效来看，外贸综合服务和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推进呢，速度是最快的。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呢，对一站式外贸服务需求非常旺盛，我们的全链条服务呢，快速落地，服务企业的数量、业务规模稳步增长。另一方面，跨境电商呢，打破了地域的限制，非常适合内陆省份。我们搭建了线上的跨境平台，培育本土跨境主体，线上出海业务增长的势头十分强劲。同时，传统货物出口业务呢，也在稳步攀升，多款贵州特色产品持续稳定地销往海外。
1: 现在啊，咱们贵州出口产品的结构正在持续优化，特色农产品、轻工产品、新兴工业品都在成为出口亮点，在推动产品从走出去到卖得好、附加值高方面，集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0: 想要让贵州产品呢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提升价值，不能只停留在卖原料、卖初级产品，必须向品牌化、标准化、深加工、高附加值转型，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产品升级上呢，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标准赋能，对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准入标准，指导企业呢改良生产工艺、品质管控、包装设计，让产品符合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二呢，是品牌赋能，组织贵州优质产品参加境内外大型的专业展会、线上国际展销活动，集中打造贵州好物、区域品牌，提升整体的知名度。第三，产业链赋能，引导企业延伸加工链条，从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产品转型，提升价值链。
1: 咱们集团成立至今呢，只有一年多时间，已经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立足长远，结合贵州“十五五”发展规划，集团接下来有怎样的发展规划？未来又将如何持续助力贵州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呢？
0: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紧紧围绕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总体的部署，锚定三大方向持续发力。第一，是持续做大外贸的基本盘，进一步整合全省优势的产品资源，深挖东盟、中亚、港澳、欧洲等重点市场潜力，持续扩大前货出海规模，不断提升贵州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第二呢，我们还要做强服务体系和新业态，继续完善市州基层的服务网络，把外贸综合服务呢做深做透，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打造内陆外贸新增长极。第三，我们还要深化产贸融合、内外贸的一体化，深度对接全省重点的产业集群，以贸易牵引产业升级，推动更多贵州本土的企业呢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同时，我们还要打通内外贸的壁垒，让好产品既能深耕国内市场，也能扬帆国际舞台。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当好贵州对外开放的先行者，服务企业的勤务员，以实实在在的外贸成果呢，来助力贵州从西南内陆腹地加速走向开放发展的前沿，为全省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贡献省属国企的力量。
1: 从深山好物到世界舞台， 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贵州省外经贸集团用专业服务务实举措，为钱货出海搭建起了一座座连通内外的桥梁。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贵州产品走出国门，贵州对外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再次感谢赵晓东总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苗族蜡染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贵州丹寨，本土手艺人坚守古法，创新求变。本期老字号新国潮走进贵州老字号企业蓝井染艺，探寻苗族蜡染的传承创新之路。
5: 苗族蜡染，古称蜡鞋，与绞鞋、扎染、夹鞋、印染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印花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苗家匠人以蜂蜡为笔，蓝靛为墨，在布匹上勾勒图腾，记录民俗，将祖辈的生活与记忆凝固在蓝白交织的织物之上，承载着厚重的苗族文化记忆。
6: 我的妈妈孕育出了我们的祖先，她去请了锦鸡去帮她孵蛋，所以呢，蝴蝶是我们的始祖，锦鸡是我们的恩人。现在我们待在过苗年呀、吃新节啊之前，我们都要去跳芦笙，跳锦鸡舞呢。
5: 土生土长的张一平，9岁跟随母亲学习蜡染技艺，为盘活民间非遗资源，推动技艺产业化发展，他2014年牵头成立蜡染合作社，2016年注册成立贵州蓝锦染艺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企业被贵州省商务厅授予贵州老字号荣誉。
6: 获得贵州老字号这样的一个荣誉，可以说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的文化它是有历史的底蕴的。第二的话，它是纯天然的植物染色，它都是健康的。
5: 据贵州通志记载，用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企业严守古法工序，完整保留了传统蜡染工艺精髓。
6: 画好图案之后，用铜片做的蜡刀，然后沾上我们的蜂蜡，我们要进行点蜡。没有蜡的地方就是染上我们的板蓝根。染完色之后，要开水把那个蜡去掉，煮完了之后清洗干净，然后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者白底蓝花的这种图案。
5: 守正更要创新，企业立足传统技艺，贴合现代审美升级设计，开发蜡染服饰、文创、家居饰品等多元产品，让非遗手工艺融入大众日常生活。
6: 我们的产品的话都是根据大家的需求去做的，所以我们设计出了一些蜡染服饰，还有我们的蜡染包包呀，还有我们的蜡染围巾，很受欢迎，我们每天都在赶货。
5: 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企业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蜡染技艺与非遗文化，还打造了研学基地，年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吸引非遗里的中国等栏目报道。2025年，其蜡染产品亮相第3届沙特阿拉伯国际手工艺周，走出国门，展示贵州非遗风采。
6: 拿了几10件衣服过去嘛，就几天就卖完了。我觉得我们的非遗在国外还是挺受欢迎的，让我们的产品能够传播到全世界。所以呢，我觉得跨境电商也很重要。
5: 手艺重在传人，企业坚持以技育人，以艺富民，常年免费开展蜡染培训，累计教学100余次，汇集学员2600余人。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100余名本地画娘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7: 一个月拿3000-4000了，幸福的，可以在家看小孩，还看老人。
6: 我看到我们的非遗技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觉得我是充满信心的。现在我们订单都是供不应求，而且一年的产值的话可以有个400多万。我就只有一个初心，不仅是要把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些宝贝要传承好，把它保护好，然后带动这些妈妈的就业，让他们有活干，让他们一起靠这个技艺来致富，要把我们的指尖技艺变成真正的指尖经济。
4: 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儿》日前在重庆举办成果展演，影片推出十首原创作品，演绎民族音乐的当代心声。
5: 作为本次活动的亮点，来自贵州从江的云上洞寨小歌队携手丹麦音乐人海德高联合创作并演绎原创作品《与命运共舞》。

0: 如此和谐的和声，这大概就是侗族大歌最独特的地方。
1: 云上侗寨小歌队现有成员30多名，队员平均年龄9岁。歌队常年开设公益侗歌课堂，
2: 希望把我们民族的本身的东西要保留，然后再结合现代的，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侗歌。
3: 海外的青少年他们平常接触的可能电影比较多，那我们就想把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贵州有非常丰富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对外传播中资源禀赋，以这种原生态的形式去呈现中国多民族融合发展这个主题，我觉得在贵州是能够得到最真实最生动的一个呈现。
4: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6: 一起关注一周影响力。
7: 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开幕，设置龙舟、独竹漂、陀螺、压加、蹴球、秋千等11个竞赛项目，配套开展30场民族特色表演项目，将持续到8月3号。来自全省9个市州及7所高校组成的16个代表团，2400余名民族运动员同台竞技。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创办于1982年，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体育综合性盛会。赛事项目大多根植于各族群众生产生活，通过赛事深挖民间传统体育资源，推动民族体育文化活态传承。本届运动会还同时承担2027年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前选拔练兵任务。为期6天的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今天在贵阳圆满落幕。本届活动采用开幕期集中举办加全年常态化开展模式，开幕期推出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开幕式上，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中国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揭牌运行，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成立，民族药 AI 大模型、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及贵匠工坊认定标准同步发布。
1: 第3届国际食品风味感知科学与创新技术会议在贵阳举行，超400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风味科学前沿技术和产业创新路径。
8: 视力自制的副产物利用是比较低的，把它像陈皮一样去进行一个陈化，它的价值还会越高。
9: 贵州茶产品形式是无限可能的，比如说我们茶米酒，还有茶果酒、康普茶、
10: 三汤，可以通过我们一些生物技术、微生物的强化，让我们整个发酵过程更可控、更好管理。
1: 以长征精神永续、军民同心筑梦为主题的81红色电影四度拥军活动日前启动，全省9个市州同步开展拥军观影专场、送影进军营等活动。在贵阳，160名模范退役军人、军修干部、烈士遗属代表等走进影院观看电影四度。
11: 四度这个电影蕴含的是长征精神，更是新时代每一名军人值得拥有的精神财富。
12: 我要将红色精神融入到双拥工作日常中去，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和家属的服务保障工作。
13: 未来我将铭记这段峥嵘历史，把红军百折不挠、机智果断、忠诚担当、团结奋进的精神融入日常。
6: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侗镜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UMIT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T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山东救生扎根贵州至今，巧借生态优势，把小苔藓做成出口抢手货。
1: 盘活闲置房源，丰富四季业态，优化旅居服务，依托生态气候，全省各地精准留住省外避暑候鸟客。
0: 今天的从中国出发，一起来认识曾在贵州留学的越南青年杨光彤。懂中文是他最具含金量的硬通货。
1: 长征精神永续，居民同心筑梦，贵州八一拥军活动走进西藏。
0: 我省打造银龄前行品牌，10万银发志愿者活跃基层一线，化纠纷传文脉助产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

0: 串通烂船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苔藓在山林之中常能见到，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把它和产业联系在一起。在贵州毕节，原本招商引资而来发展兰花产业的山东旧生粮，看中当地特有的生态环境，将苔藓这种不起眼的植物打造成了国内国际的抢手货。
2: 在毕节市织金县，记者见到李强时，他正在查看即将发往国内外的苔藓产品。随着市场客户的增多，他的产品已经供不应求，不得不与客户商定分批发货。
3: 现在全国各地全都有我们的客户，国外现在主要我们出口到日本、韩国跟那个美国，加起来每周的话差不多有近一千瓶。
2: 这位与他一同查看订单的是他的舅舅陈守良。随着市场的扩大，他俩也进行了明确分工。李强年轻，沟通能力强，主管市场；陈守良种植经验丰富，主管生产。
4: 这总共是150个棚，总共面积是34000平方。
2: 这里处在织金县桂花林场内，植被茂密，水源充足，曾是宁夏郡种植基地，因为产业发展夭折便闲置了。今年年初，陈守良将这里盘了下来。陈守良是山东人，此前一直在山东发展兰花产业。2013年，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他便带着10多年的现代花卉种植技术来到了织金。他投资了7000多万元，建成了40000多坪兰花种植基地。一次偶然，陈守良发现，在兰花种植中被清理的苔藓也有商机。
4: 我们这个兰花底下这个杂草，每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工人很多时间就铲刀来，一层一层的铲出来，然后你就扔到棚的外边。反正一年差不多要铲3次。最后从网上一搜，哎，这东西价值很贵，一个平方那个时候卖200-300块钱。
2: 意识到苔藓的价值后，陈守良开始研究苔藓的市场行情，并向专家请教，逐步掌握了苔藓种植技术。于是他决定尝试着在兰花基地种植苔藓。
4: 我们贵州潮湿的环境，整个空气中这个苔藓的孢子都有的是啊，它自然就飞，满山遍野都是这个东西嘛，只是在自然界中的这个藓是混在一起的，不纯，它就没有价值。到我们这里来要筛分一下，也就分开了。啊，有什么大茴呀、小茴呀、青藓啊？我就从2019年开始，实际上2020年开始发展。刚开始搞这个，有时候就在12000平方吧。
2: 苔藓种植当年就为陈守良赚到了10万元的收益，让他又惊又喜。于是陈守良用了3年时间，将主业从原来的兰花全部转移到了苔藓种植上。
3: 我们一开始做市场就非常的火爆，江西的、安徽的、浙江的那几个户就找到我们了，他就直接说的，你有多少货就出多少货，一次性订购5000瓶，所以就有了这个信心。
4: 2020年开始发展，2022年的时候，基地的规模已经就远远不够发展的需求了，就来了个网站，光着包了，买我这个藓的人很多，哎呀，向我取经的人也很多。到2023年增加2个基地，2024年增加2个基地，2025年又增加了室外的基地，这不今年又增加了桂花林场基地。
2: 现在陈守良在毕节市织金县七星关区建起了15万平方米的种植基地，年产值已经突破1200万元，成了省内最大的景观苔藓生产基地。然而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最近他一边规模化种植中药材五倍子，一边利用苔藓为蚜虫打造苔藓上的虫工厂，进一步加紧苔藓与五倍子产业融合发展。
4: 先种了13000棵做样品，现在我已经预下120到130万吧，其实还是为了给苔藓再找一个出路，不至于说这个产业一旦发展到一定瓶颈的时候你没法生存了。观赏苔藓市场什么时候不好了，全部转到五倍子的这个苔藓上，如果两边都还行，就两条腿继续往前走。
5: 盛夏，全国高温持续，贵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优质生态，迎来避暑客流高峰。从城市避暑地产、景区精品酒店到平价乡村民宿，越来越多的省外

0: 游客选择来到贵州常住纳凉，短期观光流量正在转化为长期安居流量。近日，省政协办公厅组织多家媒体记者走进各地，看贵州如何留住省外候鸟客。
1: 在贵阳花溪，避暑旅居地产受到外地置业群体青睐。这个楼盘主推154至210平米改善户型，现已售出571套，省外购房者占比24.5%，客源集中在珠三角、川渝、长沙等高温地区。
2: 花溪区依托十里河滩度假区的资源，打造优质避暑旅居地产，配套了暖心旅居的托管服务。2025年，我们避暑旅居达到了4.27万人次，同比增长66%，省外的客群占比达31%。
1: 平价乡村旅居成为中老年避暑首选。西丰县青山苗族乡盘活141户农户闲置房屋，推出1300多张旅居床位，月租低至500元。
3: 我来的有7年了，一般都是2.5到3个月的时间来避暑，早上啊逛个后山，下午啊点书法呀，搞点摄影啊。
1: 来到19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高铁站旁的这家酒店推出成套旅居公寓，80套一室一厅房源，全部配备独立厨卫，全套厨具，满足常住家庭自主开火需求。
4: 我们是分为7天、15天、30天以上，一个月的价格不含餐是在5000元左右。酒店为旅居客人还提供每日100元含三餐的餐食服务，预定基本上都是到8月底左右。
1: 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梅花山景区持续丰富四季业态，盘活闲置房屋新增1470张旅居床位。
5: 省外游客占到60%，长期的占到个20%到30%。2025年的营收数据同比增加了40%左右，今年呢，我们预计还要增加20%。
1: 位于黔西南州兴义市的这家地产，省外购房群体占比29%，客源覆盖北上广深、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当地政府发放15000元购房补贴与3年景区免费卡，降低外地购房者安家门槛。
6: 我们配了3000平的业主服务中心，有棋牌室呀、健身房呀，邻里活动空间，定期的搞一些读书会呀、业主的知识分享的沙龙啊，每一个业主都配的有专属管家，车辆接送到景区、到医院。
7: 暑假呀，我们那边太热了，这边就比较舒服，比我们香港有一些的楼盘呢还做得更好。
1: 这段时间，万丰林片区民宿进入全年旺季，部分精品民宿一房难求。
8: 北京的一个，他们把明年4月时间都已经确定了。
9: 万丰林区域已聚集民宿超过了400家，新增就业岗位超过了3000多个。
1: 而依托梵净山生态优势，铜仁江口构建起生态避暑、抹茶食养、中医康养三条旅居主线，全县拥有2000多间旅居客房，每年夏季承接数十万省外游客。
10: 青年客群、外地客群占比持续提升，推动铜仁文旅从短期过境观光转向深度旅居、全域消费的全新发展模式。
1: 从城市旅居置业、山地景区长租房到乡村平价民宿，贵州各地依托气候生态持续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源源不断的省外候鸟客选择停下脚步安家避暑，清凉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旅居富民产业。
11: 在外交部、教育部支持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连续在贵州举办19届。期间，在前就读的东盟留学生超过20000人。教育合作不断带动人文交往与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今天的《从中国出发》来认识曾在贵州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越南青年杨光彤。
12: 大家好，我叫杨光彤，是越南人。
13: 你们今天考得怎么样？
12: 能够开班中文培训中心，得益于我2018年在中国贵州民族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我读了4年，在贵州的4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我去过壮美的黄果树瀑布，真切感受到中国，特别是贵州交通的快速发展。我记得校园里老师们的耐心指导，也记得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的珍贵场景。近几年到越

0: 然发展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我所在的城市有四个大工业区，园区里有90%以上都是中国企业，对中国人才的需求非常大。我们在贵州学习知识，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参与各行各业的建设，为了开放、包容与优势教育，正在培养更多丝路建设者，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祝愿贵州持续书写开放与发展的新篇章。
1: 近日，中国东盟终身教育合作联盟成立，贵州开放大学担任联盟秘书处单位，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以及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高校和教育机构，共同搭建面向东盟的终身教育常态化协作平台。
2: 和这个老挝还有柬埔寨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工作，比如说电商课程这一块，为老挝定制的双语教学资源。
3: 这种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和国际交流经验，尤其是在工程、农业、旅游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助力柬埔寨长期发展。
4: 期待中泰两国搭建学习平台，推广职业技能与数字化能力培养，打造包容性更强、可持续的教育体系。
1: 当前，贵州已建成一所省级开放大学、十所市州开放大学、77所县级开放教育学院的开放大学办学体系。
5: 中国在终身教育领域，特别在智慧教育上呢，全国有44个省级的分部，有2000多个学习中心。我们今天成立这个联盟呢，也会在标准制定、联合科研人员的这个输出，汇聚体系合力，形成一个全球的终身教育的新的生态。
6: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贵州81电影拥军活动走进西藏，红色电影四渡进军营，引导戍守雪域高原的子弟兵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红军传人。
7: 我们驻藏官兵常年驻守在高寒缺氧的雪域边关，但条件艰苦，更需要补足精神之钙。四渡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场观影，更是一场生动的党课。新时代的雪域战士更应该接过先辈的钢枪，把长征精神融入血脉，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8: 画面太真实了，特别是青冈坡那段，那种血性，那种不怕死往前冲的镜头，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长征精神。
9: 革命先辈身陷重围仍不退缩，凭着一腔信仰冲破重重封锁。回望当下，我们驻守雪域边关，守护万里疆土，身后就是万家灯火，先辈用热血铺就前路，我将以坚守续写忠诚。
1: 戍守雪域高原的贵州子弟兵大多数来自毕节市威宁自治县，雪域高原阻挡不了这片红色热土上的年轻人为国戍边的热情，爷孙兵、父子兵、父女兵、兄弟兵屡见不鲜，他们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做威宁高原兵。据了解，近年来威宁县新兵进藏率超过50%，立功受奖率超过30%，成功留队率超过40%。2018年以来，威宁籍官兵累计荣立3等功以上达971人次，连续8年立功人数破百。
10: 我们到这个地方，带着贵州省委、省政府、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还有家乡人民的问候，来慰问高原兵。这次我们还带来了电影《四渡》，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让长征精神更好地激励贵州的孩子们，把革命的传统继承好、发扬好、茁壮地成长下去。
11: 2025年，我省深入推进银龄前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组建银龄志愿服务队1500余支，超过10万名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志愿者，活跃在基层治理、文化传承一线。
1: 在黔南州都匀小围寨街道办事处的调解室，71岁的燕玉林正在调解一起物业纠纷。退休前，燕玉林从事公安工作，退休后担任人民调解员，平均每年调解150余件纠纷，6年间成功化解近700件。
12: 他经验很丰富，处理问题啊，公正的给人一种心里有底、很放心的感觉。
13: 双方握手言和的那一刻，我感觉很欣慰。
1: 在都匀市文峰社区，针对辖区内老年人居家养老问题，社区组织65岁以下健康老人组成银龄互助会，探索小老人帮老人的养老模式。53岁的于小燕去年加入后，与独居老人马桂春结成帮扶对子，如今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姐妹。
13: 退休了也没什么事，我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发挥余热了嘛，不需要任何的报酬，帮我买菜呀、买买药呀，电话问你这样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说没有啊，很暖心的，真有家人。
14: 我们现在有20几对结对帮扶的，还有科普的、消防宣传的。
1: 而在黔东南从江县站里村，银发族们用热爱守护家园，传承文脉。村里22名德高望重的寨老党员组成五老队伍，通过每月鼓楼议事、款约立规、动歌传唱，开展乡村治理。动歌传歌队队长吴乃银教，每天下午他都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唱动歌，把民风民俗、村规民约融入歌词。
15: 传唱当中，大家的感情就越来越好，矛盾就越来越少，也是我们站里村基层治理这么好的一个原因之一。
1: 歌声凝聚人心，站里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此外，吴老还主动协调基础设施建设，传授传统种植技艺，带动香河糯、百香果等特色产业发展。2025年，站里村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仅餐饮就收入45万元。截至去年底，全省银龄志愿服务队开展特色志愿服务620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80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1.3万余起。
6: 打开社交平台，贵阳的城市打卡清单早已悄然更新。藏在街巷里的鸡尾酒吧正成为年轻人、外地游客解锁夜生活的新晋顶流。在粤济经济盛行的当下，一批有态度、有审美、敢创新的年轻主理人入局生根，用松弛治愈的场景、年轻化的生活方式，书写贵阳夜间酒水的消费新格局。
16: 我们外面的门头就是看着会很简陋，客人就是你只要一推开门，就会有一种像打开一个魔法城堡的那种感觉。
17: 晚上10点，贵阳商圈的烟火气渐浓，与临街喧闹的餐饮酒馆不同，这家酒吧藏于闹市之中，区别于行业固定酒单的通用模式，帮比主打无酒单、千人千味的个性化服务。
16: 我们本身是想要去多和客人沟通嘛，用到我们的一个酒卡，可以直接在上面做配注，酸甜度数的高低、花香果香，或者说一些草药很特别的一些风味，尽量去满足更多的一些客人需求，
18: 调整到自己喜欢的口味，就是度数也比较低的，就是大家坐着喝酒聊聊天，然后又不是应酬，就比较开心。
17: 在粤济经济主导消费的当下，年轻人喝酒喝的从来不只是口感，更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6: 那他们可能更希望就是喝鸡尾酒，我要感受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鸡尾酒吧开始做贵阳的特色产品，用腊肉、酱香白酒、木姜子、酸汤都会有去做，去拉开这种你和别的城市不同的一个差异化出来。
19: 鸡尾酒吧的客单价其实并不低，打动客人的点在哪里？
16: 大众的饮酒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更偏向于社交，是一些工作可能压力会很大，或者说你会有一些很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去和调酒师沟通。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会去给客人提供情绪价值，更多的是老客人带新客人，不断累积出来的这一个量。
17: 如果说邦比主打治愈情绪和本土特色，新近开业的新锐酒吧维达则以年轻化空间美学和新媒体思维快速出圈，实现口碑与流量双向丰收。
20: 维达指人生的意思，就是两个板块然后拆分开来，人造文化，另外一个就是自然文化，然后我们以这两个元素去做两个空间的解构旅游季吧，最多一天大概会有70桌。
17: 近几年微醺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催生千亿新赛道，无论是本地年轻人的消费习惯，还是外地游客的文旅消费偏好，都发生了明显转变，小众精品业态成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新增长点。而 VIDA 的快速出圈离不开社交平台经济的强力赋能，
20: 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找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店，位置比较偏但是做得很好很有风格的一些店。
19: 跟精酿酒吧的很大的区别在哪里？
20: 现在很多都是在厂里面做好了，鸡尾酒的话那其实有现场表演的成分，制作的过程嘛，带来的氛围，我们女性客户会多一点，24到32岁之间。
0: 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是我们被看中的，
20: 大家看到了贵阳有些很出彩的行业发展呀，包括像我们咖啡得了世界冠军，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证明这个市场的活力特别大。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越来越讲究差异化竞争，因为虽然都是喝鸡尾酒，但其实卖的是一种生活氛围嘛，一种精神娱乐，在每个店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21: 7月31号，贵州省外经贸集团、贵州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服务民营企业联络站在贵阳市挂牌。联络站主要针对计划发展外贸的民营企业提供专业信息咨询，推动惠企政策落地以及拓展经贸资源、培育人才、风险防控等服务，助力民营企业抱团出海，开拓多元国际市场。
22: 我们希望通过集团外综服工作，能够一站式的解决我们民营企业物流、通关、结算、风控、融资等各类的出海的痛点和堵点。我们在东南亚、中亚等地方呢，建立我们的海外仓，为我们中小企业呢搭建一个海外的展销展贸的平台，进一步加大我们前后出海的规模。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武术套路项目和棋牌类比赛分别在黔南州贵定县和平塘县开赛。武术套路比赛设置个人和集体两个类别，覆盖长拳、刀术、棍术、剑术等多个项目。
23: 武术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魅力，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能让更多人知道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1: 在平塘县棋牌赛场上，象棋、围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四个项目同时举行，全省39支代表队近230名运动员展开智慧交锋。本届赛事新增混合团体组，老中青选手同台切磋技艺。
24: 我学习国际象棋已经3年了，这是我第2次参加这种大型比赛，希望我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1: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邓玲宇、邓航、王继松等12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3号至2026年8月7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4度营旅联动优惠推出后，今年暑期贵州红色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160%，酒店预订量同步走高，红色研学和避暑旅游热度提升。翻阅谈报道，贵阳市成善助老公益互助餐厅12年免费为老人供餐，累计服务超224万人次，被称为奶奶食堂。80、90、00后三代志愿者在这里接力服务，为社区互助养老提供了实践样本。
25: 昨天，贵阳市沿河商会成立，暨沿河县文化旅游招商引资推介会在贵阳举行。现场围绕文旅康养、生态特色农业、绿色轻工、清洁能源、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展开招商推介。
1: 黔东南州建河县金钉子科普研学中心近日启动试运营，场馆涵盖寒武纪地质演变、金钉子科研成果等展区，向游客普及地质科学知识。
6: 新闻播送完了，
11: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绝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

0: 不可取，扶正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从今天傍晚到四号，我省将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具体我们来看一下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我省的中部以北以西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遵义、铜仁、贵阳、安顺、六盘水、毕节还有黔西南州局地呢会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我省的中部以东以南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遵义、铜仁、贵阳、黔东南、黔西南、黔南还有安顺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乡镇会有大暴雨，其余地区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还是要提醒大家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6摄氏度。遵义暴雨转阵雨，22到27度。六盘水暴雨转中雨，17到25度。安顺暴雨转雷阵雨，19到25度。七星关阵雨，18到25度。铜仁雷阵雨，24到30度。凯里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都匀阵雨，21到26度。兴义大雨转阵雨，21到26度。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均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

0: 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

0: 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几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5: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6: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5: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 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需求

0: 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1: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3: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4: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3: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5: 对，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6: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8: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私家温度。
7: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

0: 梁迁徙廊道，在五道梁、五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

0: 失时机的同步进行。
1: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寻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八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超70000只。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

0: 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长绿色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我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0: 有请，有请。哦，
1: 这房子是挺雅致的。北生，我听说钱家泰就死在里头，你们进位啊？
2: 和珅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
3: 哎，
2: 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珅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3: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包销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
2: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哎，来，各位，这边请。长庚兄，上座。
3: 好，
2: 何先生，
4: 是。
3: 哎，来，
2: 两位夫人，请坐。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战事不息，购买力也不行，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呀。
3: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2: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
5: 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2: 愿闻其详啊。
5: 朱棕呢，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可是运到了上海就得是50000，如果能运到美国，那60万一箱恐怕是打不住的。
2: 朱棕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只是朱棕的产地首推四川，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
3: 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面有的是上好的朱棕，数以百箱计。金兄，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
2: 200倍的生意岂有不好之理呀。何先生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
5: 哎，不敢，
2: 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茹姐。
1: 来，
3: 李姐，
5: 来，金次长。
1: 好酒。
3: 来，夫人。
2: 慧茹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呀。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
3: 其实林某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金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啊，你说呢？
1: 瑞生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你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伙，这出身入死，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 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
3: 说这些做什么嘛？
1: 我说的是实话呀，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搞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丢了呀，多可惜啊！
3: 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再往后呢，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
1: 有什么可惜的？这呀，不是命，对吧？
4: 长庚兄，慧茹姐说的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但也请慧茹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说给汪先生听，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锦政部长的人选。他如若是办不成，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给长庚兄当秘书。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1: 哎呀，你开什么玩笑？

0: 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
1: 好，好，好，我们就听慧茹姐的，言出必行。来来来，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公兄。
2: 一起，一起，
1: 来来来
2: 来来。
1: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3: 金次长，我们的确是见过的，而且就在此地。
1: 此地？
3: 我记得初次与金次长见面的时候，金次长就是在这个位子，击节而唱。

0: 包子。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仁义礼智。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何某深受启发。
2: 哪里哪里，何先生，您才是趁人不露相。
1: 哎呀，没。
2: 哎，二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
3: 哎呀，老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是吧，长庚兄？
2: 哎，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了。
4: 啊，我也在田府待了很久，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
5: 我们何太太啊，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
2: 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微乎微乎，止于无形；深乎深乎，止于无声。
1: 好，
5: 真好。
1: 金次长过誉了，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在那边呢主要是戴老板关照。当然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不只是珠宗，什么纱布啊、金鸡纳霜啊，还有桐油，我们，
4: 你不要乱讲呀！桐油哪里弄得到的？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重庆向美国借款，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现在没有人敢动桐油，戴老板都不行。
1: 对，还是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
2: 看来今天都是老朋友啊。
3: 我呀，还是那句话，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能在河边上摸着大鱼，何必跑到河中间去捞那小虾呢，对吧？吉兄，你不是一直想入股这个江户商贸公司吗？正处在这儿呢，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你们私底下好好聊一聊好不好？何兄，
2: 长庚兄大气。不知道饭后能否请贤伉俪多盘桓一时啊？
4: 我得听慧茹姐的。
1: 我听林主任，
3: 我也得听慧茹姐的。
5: 别那么开玩笑，
3: 实话吗？
5: 是的，别生，我倒觉得你们饭后好好聊聊，挺好。
2: 好，好，好，大家吃啊。七五投身和平运动，问心无愧。我是费尽了心力，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宅地。为的就是能够纹丝不动地保留下这个角落。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夕何夕，得见贤伉俪。
1: 金次长，这话作何解释啊？
0: 当时传言，早有义士潜入田府，密劝何臣兄离虎赴鱼。何臣兄终下决心，冒死牵肠。不料事成之日，日人为辅，刀剑相逼，何臣兄令为玉碎，与敌同进，一时或捕或逃，不知下落。今见二位，才知道当时传言皆是实情。如今何臣兄应该是驾乘着自己的飞机，自由翱翔在阿尔卑斯山的云巅了吧。
1: 我刚刚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金次长，冒昧问一下，您到底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0: 我主张和平，但也不反对抗战。只要是对国有益，其武并无成见。但举两例：第一，国府组织和平军，从来是不与国军为敌的，而是等待日本人撤离以后，能够接替防务，维持治安，并时刻监视新四军。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第二，重庆方面派到这边来的地下工作者邝先生，其实大都知道，但是汪先生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是因为汪先生不忍党国分裂呀。二位能够深入虎穴与魔同舞，真乃豪杰之事。
1: 金次长，你有话可以直说。
0: 毕师兄，何夫人，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臣兄？旧情怎么样对待齐武？何臣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特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1: 明白。
2: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0: 何夫人所言甚是。
1: 那金次长打算在我们江户商贸入多少股？
0: 多多益善。
1: 我想跟你聊聊。
3: 有事吗？

0: 都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
1: 宝宝宝宝，
2: 李大姐，
1: 哎，啊，不可不可，乖乖，
2: 刚送进来，你就安心那个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1: 好，
2: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3: 林查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
1: 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这样的人，
3: 他们的下场
1: 往往就是人为财死，要为食亡。
3: 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
1: 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3: 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
1: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狄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义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的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场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

0: 李凤雄，李凤雄，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根兄弟的手。<笑>
1: 张团长，
2: 普范，
3: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的？
2: 张团长，谭小月报道。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 但他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他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 这一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
4: 炒菜呢？来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2: 不用了，最后一道菜已经快炒完了。你先跟我说说，你那队伍现在已经开到哪儿了？

0: 不可能啊！你这仗开的这么快，照你这速度，明天不就到上海了吗？这怎么收成啊？
1: 夏雨，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不给他以好的战果，出事情。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心丸。

0: 咱们的队伍打到哪儿了呀？
1: 打到上海边上了。
2: 上海
1: 啊？
2: 什么地方啊？
1: 罗店，罗店，到罗店了。说是啊，已经打到罗店了。
0: 什么？
1: 罗店？
0: 罗店不是你们87旅指挥的地方吗？
1: 对呀，就是那儿。
0: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
1: 打回去，打回去。来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去啊。
0: 哎，不对呀，万福啊，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1: 太爷，幸亏他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而且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
0: 嗯，是吗？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了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我来推测云魁的战事，每猜必中，对吧，玉娇？
3: 是的，爹。
0: 嗯，抗战打到今天，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臊死那些汉奸。今天可是太开心了，外婆有酒吗？
4: 酒。
1: 有，有酒，拿酒是吧？拿酒，拿酒，拿酒。
0: 哎，抗战胜利了，万福、玉娇啊，你们想过没有啊？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哎，你们别忙，坐下，坐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啊？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4: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糊涂，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5: 万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儿叫你一声爸爸，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
6: 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啊，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5: 我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3: 天啊，
6: 万福这个孩子，
5: 虽然我吵他骂他，我知道他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我教他千字文，给他讲屈原，给了他云魁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这弥补了我的遗憾。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作是我的亲儿子。
6: 咱们这一路走来啊，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志啊。
5: 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守节个屁！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0: 展路线，此生足矣，此生足矣。
1: 太爷，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一只小爬虫，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话，我都不敢想，我更不敢说。这些年在外边我叫您爹，可是回到家里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您把我当儿子，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我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儿她一点音讯也没有，她应该是十有八九月明打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他娘就是我。我孟晚福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月明抚养大，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

0: 一觉。
1: 嗯，
2: 你怎么想啊？
1: 爹，您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吃的苦比我头20年吃的还要多。这几年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让咱们这一家子活下来，怎么能让您好好活着，让月明好好的活着，其他的万福很好的，特别好。说实话啊，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确实是瞧不上你，但是你为我们张家做的这一切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里。之前我就跟你说谢谢，你说不要，现在我还是要说谢谢。如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个雨夜你帮我背回鲁太居，给我做了一碗热面，我说不够。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依靠，但是我还是要说实话，直到现在为止，云奎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爹，我很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开明，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但如果是因为万福对我好而选择，这是对万福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云奎的不负责任，同样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
0: 同意，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我等你们，来，咱们喝一杯，
3: 来，喝一杯。
1: 那爹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
0: 就一杯。孩子们，咱们这一杯呀，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干杯！

0: 笑点儿，
1: 喊起来，喊起来，喊起来，
0: 喊呐，
1: 喊
0: 呐，
2: 喊！
0: 兄弟，二哥，二哥，二哥。

0: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
1: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些事，我想把爹送到曾大姐那边去。
2: 哎，

0: 外婆啊，
1: 玉娇。

月明啊，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月明。 月明啊，嘿。

0: 怎么回事？
1: 不是这么回事啊！
2: 你看，楼底有人。
3: 爷爷，那放风筝。
1: 中国必胜！
4: 爷爷，
1: 太爷，中国必胜！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在我心里，爹没走。于腾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他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1: 硬拼太难。
0: 所以我和军区双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突围，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 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1: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尾，然后给证明。实话实说，
0: 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头尾，敌人不会相信。云奎兄，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 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就会资敌养敌。
2: 我同意了，于将军，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以大局为重。我懂。
3: 报告，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0: 出发。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三二一，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9: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5: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0: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敢怎么对？
11: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2: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5: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3: 人生无怨无悔。
5: 致敬潜伏暗处、
13: 不断
5: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爹没走，在我心里，他没走，他就在这儿呢，我要守着他。

0: 你听见了吗？爹临死之前叫了一声娘。
1: 也不会白死。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都要脱帽、行礼、九十度鞠躬。我们被人赶到街上，迎接日本人进城。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
2: 又痛苦。
1: 又屈辱，但是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这是爹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所以。
0: 爹不会白死。你说的对，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 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像爹一样的人。

这些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我希望你能在场，当我的见证人。

0: 曾大姐。
1: 嗯。
0: 我也想入党。
1: 为什么想入党？
0: 我想杀鬼子，我想替太爷报仇，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做不到。
1: 那你了解党吗？
0: 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直到太爷教给我，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咱们旅长、田先生、太爷，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如果我要是入了党，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不对，是有依靠了，
1: 归属感。
0: 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它就不浪费了。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有你们能帮我。
1: 何先生，
0: 孟晚福是孟晚福想入党。
1: 晚福，首先啊，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次呢，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怎么样？
2: 晚福，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0: 嗯，虽求死，其犹未悔。
1: 好，玉娇，我们开始吧。

给我。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

0: 先生回来了
1: 啊！啊，现在就出去啊！嗯。

万福老弟，当你看到信时，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太爷之死重于泰山，令人敬仰，发人深省。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租界既已陷落，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南关以来，我虽奉命留神报国，但无时不在担心被逼落水，无刻不在寻找生机。可惜机会来时，未及带走老弟。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尚需多加小心。廖丰年。

0: 夫撵跑了。
1: 万夫来了。
0: 曾大姐，
1: 怎么了？
0: 苏姐的天大了，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英美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1: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2: 以色列，
0: 里边说。曾大姐，
1: 万夫，
0: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进我们江户商贸，把账本拿走了。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关派来的，这松吉关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机关的死对头。这松吉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
1: 现在事态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坏，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0: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虽然江户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禁不住他们细查，只要稍微一查，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
1: 这是最后一批了。
0: 那所有线上的同志，包括联络点，包括水、路、油和负责运输的同志们，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
1: 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但是最终确认安全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0: 嗯，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
1: 你不走吗？
0: 就一天一夜，我必须回去上班。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哪怕他们起了疑心也不会动手抓人的。我要是消失了，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而且我们要一起撤的话，目标太大，到时候都走不了。
1: 这也太悬了。
0: 放心，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拉大旗做虎皮，这跟江户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只要我不进松吉关的宪兵队，我就有周旋的余地。哪怕是进了宪兵队，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
3: 可是真的太危险了呀。

0: 你不走，我更危险。我得冷静下来，耐心地跟他们周旋。太爷以前教过我，事缓则圆。只要他们不抓住吉云长航的把柄，重庆和王维的事情，他们谁说得清楚？他们只要碰我，就胡乱攀扯呗。你想想，那些部长、次长，还有他们的太太们、亲眷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我怕什么呀？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那我就把他们死死地拽着一块掉坑里。这个坑太大了，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不装糊涂，谁都别想过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尽量全身而退。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
1: 是真的吗？
0: 我有办法，
1: 靠得住吗？
0: 相信我。把这儿的事情处理完，赶紧去接月明。曾大姐，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我现在就回去租办公室喝茶去了。
1: 半夫，你要小心。
0: 喝茶能有什么危险？走了。
1: 再会。
0: 再会。

0: 秦兄，这位是赵子珍，赵先生。
1: 赵先生，请坐，请坐。
2: 日人自掘坟墓，对抗伪英，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四年抗战，到今天终于见到曙光了。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我始终认为抗战是理所应当，和平是不得已，只能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变。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
3: 金先生，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
2: 子珍兄，你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
0: 哎，赵先生是上海分局的领导，更多的问题您不能再问了。
2: 我明白，那就请子珍兄指示。
3: 一，电台安全。
0: 您的书城之意我已经告诉赵先生，赵先生呢也跟戴老板汇报了，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但是首先你要保证赵先生的绝对安全，然后就是电台的绝对安全。
2: 赵先生就请留在我的府上，假扮成我的文友或者是机要秘书，绝对安全。

1: 李世雄，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不瞒金兄，何某人现在麻烦大。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林长庚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 万一出了问题，他一推六二五，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我是绝对不会咬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
2: 何必是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季兄，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明白了，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平安着陆。李师兄，您做个选择。
3: 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2: 清香，金先生在清香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安排个位置应该不难。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到清香干部培训学校，渐渐地远离黎长庚的视线，通过一年半载就毕业了。到时候，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香公署。
3: 你看，不愧是金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呵呵呵，佩服。赵先生，其无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全全之心，苍天可见。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还有留宿的房间。晚饭之后，我们三个人再商量此事。
4: 好不好？我还没说完呢。
2: 赵先生，请讲。
5: 学会闭嘴。

0: 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多保重。
1: 你也是，你会成为我们潜伏在清香系统的人，有什么事儿单线和我联系。
0: 你放心，我有数。
2: 月明，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断粮断药，想把抗日力量扼扁冻垮。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一手握锄，一边以麻雀战、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一边发展群众，军民同心开荒种地，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这一年，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云奎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文，万福爸爸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三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月亮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在1943年春天，云奎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3: 整团突围。
4: 没错，整团突围。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5: 硬拼太难，
4: 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突围，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6: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尾然后给证明？
4: 实话实说，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头尾，敌人不会相信。
7: 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海文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
4: 云奎兄，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
7: 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就会资敌养敌。云奎兄，战争打到现在这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云奎兄，你想想，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让鬼子一日不安生，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也是不可计数的，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
6: 我同意了，云同学，你刚刚说了，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形势这么严峻，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的，我顶这点污名，受这点委屈，这不值一提。再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成熟的军人。军人不光要有战略，还要有政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以大局为重。我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我一直在找答案。什么是无形之剑？
4: 找到了。
6: 上次的苏中之行，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回到海文之后，这两年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 我们有自己的火烧鬼，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把40,000,000同胞凝聚起来，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最终获得解放，获得和平。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
7: 讲得好，云贵兄。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唯一的路，也是最正确的路。军区首长，还有两点要嘱咐你。第一，这件事要严格保密，除了团部的人以外不能有其他人知道。第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
8: 报告司令。

0: 云贵兄，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实在抱歉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办法把党替代了。
1: 延安在哪个方向？在那边。 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好，来。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 党的利益。
0: 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0: 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宣誓人张云奎，宣誓毕。
2: 月明，云奎爸爸接受了假头伪真潜伏的秘密任务。 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不仅百姓会误会他，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云奎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这时，温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乡学校毕业，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要求他设法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门。
3: 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文鱼塘镇。那时候，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我回来了。
4: 怎么把苏中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
3: 被人发现不危险，叶生的没人能看到，这还是傅凡姐教我的。来，哎，水都打好了，嗯，饭也热好了。叶生那边安排的怎么样？老刘什么态度？都安排好了。
4: 老刘也被叶盛说服了，你那儿怎么样？我啊，基本谈妥了。但是说心里话，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

0: 你怎么了？
1: 出事了。到底怎么了？
2: 叶盛说，傅安杰牺牲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2: 半个月前，师部疏散的时候，傅凡杰一个人留在苏中的村子里。

0: 到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说他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鬼子围上来的时候，傅凡杰拉响了手榴弹。
1: 我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老谢之前跟我说过，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而是为了身后的爱。每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承认，为了身后的爱，我们也会变得更强大。
0: 我记得傅凡杰也跟我说过，忠诚和爱是一样的，只有自己见证自己，不需要别人见证。
1: 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

月明，夫人，月明，夫人，夫人。

0: 你这臭小子，吓我一跳！你看着啊，
1: 咱们养吗？养。这个。可是明天才到嘛。
0: 我这不是着急吗？过了三条河，换了四艘船，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
1: 还是天黑了。想着你明天要来，趁着还没有打烊呢，去买了些菜。月明给你包了个冬瓜回来。
2: 那你吃了吗？还没。你也没吃吧？
0: 那不正好吗？这有一年没尝我的手艺了。想想。月明想吃那把做的什么菜？
3: 包子。哟，
2: 月明想吃包子。行，那咱们就做包子，走，做包子去。
3: 哎，
1: 厨房在那边。
3: 厨房在那边。
2: 哎呀，月明给我指路啊。
1: 好嘞，一会儿我做包子，你劈柴行不行？
0: 行。
1: 走。
0: 你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
1: 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他说咱俩都是高人。

0: 我找黄瞎子帮忙了，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搭上线的心理，让他送我去了青山干部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毕业之后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跟海门清香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门的经济专员了吗？哼，
1: 一年多不见，何必是先生活得挺通透啊，什么路子都能趟通。
0: 那是太爷教我的那些啊，我全用上了，而且我现在写了一手好字。
1: 云腾镇这边有个绥靖团，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团长叫张斗鬼，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再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帮助张团长。
0: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
1: 还没见到，我也是刚来。中秋不是快到了吗？葛知远会办一个宴席，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
0: 怎么接头啊？
1: 到时候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文有三宝：翡翠码头、银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楼、琉璃宝塔十三层。你要回答塔上有七个铜铃，四个明朝的，三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
0: 哎呦，这么长哪儿记得住啊。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梦，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大哥，
6: 真是大哥！
5: 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何市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咱俩得叙叙旧，
6: 去吧、
5: 啊！来来来，
6: 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秦湘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周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江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江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江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看贵州酒企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拓展市场，走向海外。贵州上半年酱酒白酒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6.1%，风味科学赋能传统酿造，激活酱香酒产业发展。仁怀产区发布规范酒类市场经营秩序提醒告诫函。白酒冷冻后会不会更好喝？一起来揭秘。本期匠心要仁怀，让我们一起认识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吴永波。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去年底，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对企业而言，海南封关运作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窗口被打开，依托境内关外、税收优惠、通关便捷的独特政策优势，贵州白酒迎来出海发展全新战略机遇。作为贵州仁怀一家传统老牌酒企，牧驰酒业看准时机拓展市场，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1: 对，
2: 市场
1: 还是有很多优势，还有很多帮助，所以我们在这块已经。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为了让当地经销商进一步熟悉产品和推广营销，牧驰酒业的主要管理团队下沉到 B 端。

0: 展调研。
1: 有什么需要我们支持和帮助的？
2: 很多人对我们这个铁皮食物酱酒这个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3: 特别是自由贸易区封关以后，用口量会逐渐的增多。
2: 自由贸易港确实吸引了全国各地很多厂家，慢慢海南的市场应该会比以前会更加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有创新，现在人很多人都在讲究健康，所以我们这个酒去推广更有说服力，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挺大的。
0: 铁皮石斛酒以优质铁皮石斛和酱香型白酒采用古法炮制、传统酒洗法加工而成。2022年，木之酒业推出铁皮石斛酒，并被相关单位评定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铁皮石斛酒配制酒试点单位。2024年，木之酒业在海南成立办事处，经销商基本覆盖全岛，
3: 90%的都是来自于外省的，对我们的产品呢，确实也比较认可。不仅仅是面对东南亚国家，同时在国内它都有一个孵化的作用，也有助于市场的拓宽。
4: 接下来我们怎么来布局整个海南市场，怎么通过海南走出国门，我是非常有这个信心。
0: 凭借酱酒加本草的产品特点，在不久前举行的第6届消博会上，木之酒业铁皮石斛酒吸引现场客商与企业达成合作。
5: 贵州的产品和海南市场把它打通起来，有信心把这个产品做好，利用海南这么好的自贸港的平台，把贵州的山山水水、贵州的酒把它推到全世界去。
4: 海南人都是比较注重健康的，而且对养生的这种概念、这种意识是非常强，所以我们这款酒啊，近两年我们进入海南市场以后呢，确确实实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个认可。接下来呢，我们以海南市场作为一个窗口，把它走出国门，打开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是会被消费群体去接受，让我们越来越好，做得越来越大。
6: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上半年贵州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1990.0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
7: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兴产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其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6%。
6: 今年以来，贵州立足比较优势，推进新型工业化，坚持不懈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优化提升6大产业集群，发展壮大3大特色产业，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积极推进助企纾困解难，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8: 上半年，规模以上6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83.9%，较一季度提高了2.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比规模以上工业高出0.3个百分点。6大产业集群的增加值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数字产业集群、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酱香白酒产业集群、新型综合能源产业集群分别增长12.7%、10.6%、9.8%、9.4%、6.1%和0.9%。
6: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1到6月份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实现营收6954.9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113.3亿元，同比分别下降7%和17.7%。另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数据显示，2026年1到6月，我国酒类进口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进口总额达到18.7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进口总量为3.61亿升，同比增长0.79%，进口均价提升到每升5.19美元，涨幅达7.68%，显示出进口酒类产品结构向高价值方向倾斜。
9: 一杯酱香型白酒承载赤水河谷独特自然禀赋与千年酿造技艺，依托独有气候、微生物群落和传统工艺，赤水河流域仁怀段成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在第三届国际食品风味感知科学与创新技术会议上，业内专家围绕白酒风味深入研讨，以科技创新贯穿酿造全流程，筑牢贵州酱酒原产地主产区核心竞争力。
10: 白酒的发酵过程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微生物的生长代谢过程。现在呢，我们有很先进的研究方法，就可以搞清楚哪些微生物在哪个阶段产生哪些风味物质，去调控它的代谢过程和它的发酵阶段。我们酱香型白酒在制取过程中有独特的耐高温的真菌，酒窖里发现优势微生物主要是金丝三除菜乳杆菌，就是能够制取过程中控制人为的优化发酵条件，提升这个白酒的发酵品质。
11: 为了我们口感丰富，把糖谱、酸谱、氨基酸谱深入其中，转化为提升我们产量和品质的技术，从而帮助我们企业不断地去提高品质，提升产量和质量。
12: 计算机辅助勾调技术呢，这是目前的话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难点。我们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神经网络、大数据构建了计算机的分类模型，很大程度替代了传统的靠人工去分型地级的这个过程。人工专家经验和我们现代化勾调技术相互辅助、相互补充。
13: 我们贵州有丰富的植物资源，
14: 产业的协同创新，打通不同产业带之间不同品类的充分融合。
13: 我们把茶艺、赤梨甚至把酸汤融合在酒里面去，开发新的那些露酒啊，
14: 开发一些消费者喜欢的产品。
6: 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关于规范酒类市场经营秩序、严禁制售特供酒及违规营销的提醒告诫函，提出五项监管要求。一是严禁生产、销售和宣传涉军涉政特供酒、专供酒等酒类商品、包装物及广告，网络交易平台及电商需严格审核，及时下架违规商品。二是严禁为涉军涉政特供酒提供运输、仓储、网络交易等便利服务，平台经营者应加强信息审核，发现违规内容及时报告市场监管部门。三是严禁借八一、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开展违规营销和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损害国家尊严。四是自7月23日起，各酒类生产经营者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整改违法违规行为。网络平台要主动排查清理相关违规信息，杜绝虚假宣传和违规交易。五是对拒不整改、继续违法经营的，将依法严厉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9: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仁怀市酒类生产经营企业合规经营培训会日前举行，会议引导酒类企业珍惜产区品牌声誉，吸取违规典型案例教训，坚守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底线。企业需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搭建从原料到成品全流程质量管控机制，规范委托、加工、线上销售、物流运输等环节，主动抵制损害产区形象的不实言论，积极引导网络达人、行业人士讲好仁怀酱酒故事，传播好仁怀酱酒文化，以更高水平和合规生产经营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培训为期两天，课程涵盖法规解读、刑事案例警示、生产源头管控、知识产权保护、直播电商合规等内容。
6: 第四届贵州村超总决赛日前开赛，青云中国之青云贵州品牌助农暨抖音丰收市集村超专场分享会在榕江举行。仁怀酱酒集团携仁怀酱香酒、台河酒等产品参展，以醇香酱香连接绿茵赛场，拓宽前酒品牌出圈之路。现场仁怀酱香酒工作人员向球迷游客展示酱香酒酿造工艺，开放品鉴体验，让大众近距离感受仁怀酱酒独特风味与产区底蕴。
9: 不少朋友夏天爱喝冰啤酒，有人就问白酒能不能放进冰箱冷冻，冷冻过后口感会不会更佳？今天白酒百科，我们就一起来寻找答案。
6: 炎炎夏日，很多人习惯饮用冰啤酒，清爽解腻，于是有人萌生疑问，白酒是否可以同样冷冻饮用？答案并不推荐。 白酒主要由水和乙醇构成，水的冰点接近零摄氏度，纯酒精冰点则远低于零摄氏度。白酒含有较高

高比例酒精，冰点相较纯水更低。常见高度白酒放入家用冰箱冷冻室，一般不会完全冻结成冰，偶尔只会出现酒体粘稠、流动性变差等情况。白酒独特的香气来源于酒体内部脂类、醇类、酸类等多种风味物质。环境温度过低，香味物质挥发速率显著下降。开瓶后，浓郁的良香、曲香、窖香降。

0: 难以体会白酒本身丰富风味。通常情况下，白酒在15至25摄氏度区间饮用最为适宜。在此温度下，酒香充分舒展，口感均衡协调，才能感受白酒原汁原味的独特魅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享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他曾是考核屡屡垫底的品酒新人，仅用一年时间，先后通过市级、省级、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考核。他就是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和益兴酒业分公司质量部品评检验室质量检验员吴永波。本期《匠心要人怀》，让我们一同走进吴永波的品酒故事。
3: 木伦香蕉苹果的气味，桂花香、玫瑰花香，我以生活中的各种气味来作为我白酒品评中的记忆点。我叫吴永波，我是一名白酒品评员，我来自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和益兴酒业分公司。我在大学学的是农业水利工程，2018年的时候我刚毕业嘛，正好茅台酒厂第一次那个社招，就考进了这个茅台酒厂。我刚开始的工作就是制酒工，刚进来的时候九月份嘛，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然后每天就在干一些体力活，确实觉得很辛苦。制酒这个工作还是要考验一些体力的。在制酒这个3年的期间里，我更锻炼了自己的一种坚持和一些一种毅力。我本身不是制酒行业出身，所以我付出的努力要比别人多得多，再苦再难都要坚持下来。我在2021年的时候，公司内部招聘白酒品评的检验员，然后我就通过内招进入了这个部门。我记得刚进这个部门的时候，也不是自己不够努力，但是确实每次考试的时候都在后面，然后每次我到。

0: 倒数，
1: 看见没有，太低了过后不容易去识别，你要把酒稍微倒多一点，重新来过。
0: 当时觉得就很绝望，很心累，我感觉老师看到我的成绩都是每次都是摇头，我自己有时候确实也有点不好意思，然后自己就加倍了努力嘛。我下班我就每天穿起酒样再闻再品。我以生活中的各种气味来作为我白酒品评中的记忆点，比如说水果香，就是像菠萝蜜、香蕉、一些苹果的气味，还有一些花香，比如桂花香、玫瑰花香，还有一些刺激难闻的气味等等，慢慢的我就得到了提升。
1: 吴永波呢，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的内敛，但是在工作上面呢，他比较的细心细致，他非常的仔细去对待我们每一天的检评的这个工作，对待每一杯酒。我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比较契合我们做质量检验人的一个特点。
0: 集团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一个青年人才品评交流培训，他这个活动对我的提升是最大的，因为我可以在这个活动中接触到我们的贵州省乃至全国不同的酒业，还有然后通过一些训练，我的品评能力得到了一些显著的提升。我就以仁怀产区的那个身份进入了国品委选拔，我从试评到审评到国评，大概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觉得就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1: 他很有压力，我说你不要去考虑其他的这些因素，不要考虑你的周围坐的是审评委或者国评委，我告诉他你就像平时在检测室一样，对每一杯酒都进行一个认真细致的品评。这几年的这一个品评考核我都检查了他的这个笔记，他做得非常的细致，第几轮第几杯酒他都做得非常的细，所以也是对他现在取得这样一个优异的成绩呢，也是打好了基础。
0: 我觉得自己这个成就完全是集团的培养，我对集团是非常感恩的，因为只有集团提供了这个平台，我才能在这个赛道上才能一展所长。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冲击赛事，拿下技术很手容易，同时以赛促学，以技传徒，像当年师傅带我那样做好师带徒传承，用扎实的品评技能守好酱香品质，同时为茅台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2: 爱我茅台，为国争光。
3: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4: 中国茅台全球零售店识别系统斩获2026年度美国缪斯奖室内设计商业类奖项。依托全新 SI 标准打造的全球零售店识别系统，融合如意纹等东方美学，构建沉浸式体验空间。此次获奖标志着茅台设计从产品包装转向空间叙事，为中国白酒国际化搭建文化沟通桥梁。2026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将于9月28号在四川邛崃启动。大会以会、节、赛、基金四位一体架构，涵盖论坛、赛事、市集、音乐节等板块。2026精酿啤酒行业论坛等分论坛也将同步推进。歪马送酒近日推出功夫果啤系列新品，包括话梅芭乐、绿岩青柠、多肉葡萄和百香果凤梨四款果味精酿啤酒，均采用500毫升听装，原麦汁浓度为8度或9度，酒精度介于 2.5 至 3.7 度，目前已在歪马送酒小程序上线。
3: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0: 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1: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2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2: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呢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绞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两成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四成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 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

0: 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可能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2: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3: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0: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

0: 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5: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2: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2: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7: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2: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8: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ed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9: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10: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10: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1: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11: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 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0: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1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12: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漠都能漂。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们不管大学有没有赚到大钞票，但是现在是过年啊，开开心心很重要啊！来，开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做的，
2: 未来哥，
1: 哎呦，你坐过去，坐过去，立过去，立过去。凤菊，坐下来，坐在小魏旁边。坐吧，坐吧。
3: 这是什么？
1: 我不是同你讲过吗？惊喜，这个就是惊喜。坐下来，坐下来。凤菊，他呢是在洋行做的，他同你一样的啊，一个人，一个人，两个人。凤菊啊，有空的时候嘛，要多约约热闹，你们要出去走一走啊，看看电影啊，吃吃咖啡啊，再切切西菜。小魏，小魏，你同凤菊讲话呀。哦，
4: 白做的。
5: 哎，周一啊，多吃点。
6: 我还不信你呢。
1: 刘伟磊。
6: 哎呀，
1: 我瞧不上你。哎哎哎
2: 哥，你以后打算置办房产吗？
3: 不打算。
2: 凭什么？
3: 我没有钱啊。
2: 我听说央行收入很高的呀，这普通职员起薪也有十几块钱吧，而且这个年终的时候还有奖金呢，还补贴什么的。
3: 是，收入确实还可以，但我把薪水全都寄回家了。
2: 你让爹妈管你钱呐？
3: 对。
2: 你真孝顺。
3: 应该的，应该的。
2: 哎，那你家除了你爹妈还有谁啊？
3: 我还有个未婚妻。哦，我们俩是从小电脑娃娃亲，都是邻居，所以感情特别深。
2: 你是新青年，还支持包办婚姻呢？
3: 不支持，但是我未婚妻人特别好，就是在我家里一直忙前忙后的照顾我父母，所以我就感觉是欠她的，这是一定要还的。
2: 可以在经济上补偿她一些。
3: 是要补偿，我打算把前三十年赚的钱全都给她。阿文，
7: 来，
3: 吃吃黄金。
8: 哎呀，哎，来，五哥，来来。
9: 姑娘，咱们兄弟俩喝一杯，
3: 喝一个，帮我扛着点，我去当沈先生的家保安，赶紧走。
10: 但是，给我，哎，
11: 木兰哥，木兰哥，
2: 哎，你谁？
9: 凤菊是吧？姑娘好，姑娘，先吃点东西嘛。
11: 木兰哥，
12: 姑娘好。
9: 我跟你讲啊，因为没有任何好，善良、仗义，但是他就一个小缺点，
13: 肉馅苦不
2: 多。什么？
9: 喝醉了酒就喜欢打女人。
1: 多吃点，多吃点啊！
14: 鱼好吃，尝尝。
1: 哎，凤菊，凤菊，凤菊，哎，弄出三起来。怎么了？
10: 你给我介绍的这是什么人嘛？
1: 小魏不是蛮好的吗？你多大年纪不要再挑了，我不是同你讲吗？小魏是在中央。
10: 姑妈，咱先不说这个，这也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人家已经定了娃娃亲了，你知道吗？我成什么人了我？
1: 娃娃亲啊？

0: 谁呀、
1: 啊？哎呦，美娟啊，该你上台了。这恒通商行的唐老板呀，花了大价钱的点名让你唱歌。
0: 大姨妈来了，腰酸背痛的，今天唱不动。
1: 哎呦，你就坚持一下啦！这大过年的，人家花钱包了场子的，总归要给个面子的，对不啦？哎，你要是不出来，人家闹了就不好办了啊、
0: 哦！爱闹闹，关我什么事儿？反正我今天打死也不会唱。有本事让他去把场子砸了去。
1: 宋美娟，你是不是翅膀硬了你啊？
2: 怎么回事啊？哎呀哎呀，
3: 他的翅膀的确够硬、啊、回去告诉他、啊、今天宋美娟没空、啊、想要听歌我唱给他。
1: 哎呀，我不晓得来疼你啊。哎呦，我错气了。

0: 你来干嘛？
1: 还生气呢？今天过年，我来看看你。你房间怎么这么冷啊？暖炉坏了？
0: 锅炉工人回家过年了，初五才能回来。
1: 你手怎么这么凉？
0: 没事儿，我有特效冻疮膏。凉，
1: 我连死都不怕，我害怕凉。我一会儿就暖和了。一会儿想去放鞭炮吗？
0: 不想。
1: 那你想干嘛？
0: 和你一起在房间里待着就挺好。
1: 那你把眼睛闭上。
0: 你要干什么？

喜欢吗？这一年就混过去了，来年别再给我惹事儿，我可不想再抓人了。

0: 你的手艺可比你哥强多了。有一年，他给我正骨，差点没给我整瘫痪了。
1: 你说我还能找到他吗？
0: 我还在努力找。
1: 前一阵子我经常梦到他。

0: 醒来就觉得，我哥可能早就不在了。
1: 别瞎说，这大过。

0: 我哥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我跟你哥北伐的时候，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后来是他说要执行任务，从此就杳无音信了。
0: 可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算他找不到我，他也会去联系你的，不是吗？
2: 也许是不方便吧。
1: 别胡思乱想了，只要你哥还活着，哪怕他在欧洲，我也把他给救出来。人活着总要有希望。好了，大过年的，还是要开心点。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
3: 儿。哥，
4: 哥，怎么了？
3: 抢劫张明全的疑犯已经落网，
4: 在哪儿？
3: 钟表行。
5: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勿要回。
6: 糖醋小排、红烧回鱼、老火炖鸡汤，还有油爆虾，主菜是八宝鸭。
7: 全是你哥哥的拿手好菜呀。
8: 我不喜欢吃爸爸做的菜。
7: 你爸爸做饭那么好吃，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啊？
8: 太咸了。
9: 那赖我，真不好意思。我和你爸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我馋了，逼着他给我做饭，可是小姑的口味重，影响了他的手艺。不过没关系，一会儿我跟你爸爸说一下，让他少放点盐，好不好？
7: 记得有一次啊，你哥也给我做饭，那时候还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结果呀，忙活了半天，饭都烧糊了，厨房差点没爆炸。嗯，
8: 那你还要嫁给他呀？要是我就不理他了。嗯。哎，妈妈，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呀？
7: 爸爸和妈妈呢，从小就认识。我们两家呀是世交，所以从小呢，姥姥姥爷就给我们定了亲。后来呢，你姥爷投资失败，姥姥呢就想让妈妈早点嫁过去。哎，结果你爸不同意了，所以说要出国学习，
6: 去德国，非拽着我一起。
7: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是你哥不想娶我，然后我就主动退婚了。
8: 后来呢？
7: 后来我就跟姥姥大吵一架呗，然后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来到上海打拼。妈妈做过很多工作的，我还当过演员呢，不过那都是演了一些配角。
9: 你妈妈呀，演戏演得可好了，要不是因为你爸，她一定是个大明星。
8: 那我要当大明星。
9: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哦。嗯。
7: 记得有一年除夕焰火晚会，妈妈正在端盘子，那个时候你爸爸很严肃地朝我走过来。
10: 苏小姐你好。谢谢。苏小姐，我非常理解你追求自由的心情，但是我们两家是几辈子的世交，而且我们两个很小的时候就定了亲，我个人认为未经商榷就私自退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此我表示严正的抗议和谴责。
8: 再后来呢？
7: 后来爸爸妈妈就大吵了一架呗，不欢而散。结果从那以后呀，我老是能在各种场合见到你爸爸，然后呢他都会主动过来跟我讲话，久而久之呢，我对他的气呢就

0: 肖老，记得又是一年的除夕焰火晚会。
1: 苏小姐，有件事能麻烦你吗？我要去南京工作，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呢，生活能力非常的差，基本不能自理。所以呢，你之前的婚约还会履约吗？子舒，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你了。之前我之所以出国呢，就是想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样才可以把你照顾好。以后请多多指教。

0: 所以呢，妈妈能够遇到爸爸是妈妈的运气。妈妈也希望小鱼儿长大以后可以像妈妈一样幸福。
1: 我知道啦。
2: 上菜啦，上菜啦！什么毛病？教怪小鱼儿？哼，
1: 小兔你不乖，等会儿要去跪祠堂。
3: 跪祠堂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爸絮叨，唠唠叨叨的，能把人给逼疯。
0: 跟我去洗手吧。
4: 那等一下，
2: 还有一位客人没来。
0: 谁呀、啊？
5: 沈先生。哎，魏先生到了。
6: 嫂子，新年好。
0: 新年好。
2: 说曹操，曹操到。我跟你怎么
1: 有我的礼物吗？
2: 我跟你怎么说
1: 的？
2: 你来来，给你介绍一下，小鱼儿，
0: 我怎么去打招呼啊？
2: 这个送给你了。
0: 沈静真，啊，含蓄点。
2: 礼物了，看看喜欢吗？
1: 洋娃娃，
0: 小孩不许乱说，否则翻脸了。哇，有新年礼物。嗯。
2: 徐裁缝手艺就是好。嗯，来。
6: 新年好。
0: 新年好。
6: 沈小姐坐这里吧，
2: 让你坐就坐。
0: 我带小鱼儿去洗手了。衣服不错，
6: 谢谢。
7: 大哥，就是他，拿着张明权的手表来销赃。
8: 我是捡的，不是偷的。
9: 那你是在哪儿捡啊？
8: 垃圾桶，在西京附近。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扔的。
9: 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8: 天太黑，我也看不清。但是他走的时候，和他打招呼那个人

0: 我，谁？我，谁？我，哎呀，哎呀，哎呀，我，我走了，我，谁？是梁叔，
1: 斧头帮的梁叔，
0: 对，
1: 钱少良，
0: 是啊，那个人跟梁叔说了几句，就搭他的车走了。
2: 亲自督办的案子，咱们那就给钱少良打电话，他最好能说。带走。
0: 我说的是实话呀！我说的是实话呀！
3: 来来来来，举杯，来。
4: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祝愿我们所有人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5: 干杯，
6: 干杯哦！嗯，
3: 来，
6: 小姑给你加一块，你最爱吃的糖醋。
3: 不然你别客气啊。
4: 嗯，谢谢。
3: 咦，
5: 谢谢，
3: 小玉儿，好懂事啊。
5: 爸爸，不是你说的吗？做人讲究礼尚往来。嗯，
4: 对对对。
5: 可是，小姑给你夹菜，你给他夹，这算什么礼尚往来啊？
6: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5: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6: 他是小姑父呀。
5: 谁说的？
6: 妈妈呀。
4: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别造谣啊。
5: 你刚才说的呀，在厨房端菜的时候，我听见你和爸爸说这个不错，再培养两年应该能配得上竞争。哎呀，小鱼儿啊，你爸爸跟你妈妈这点话呀，全被你给抖出来了。<笑>嫂子，
7: 嫂子看你上岁数了，所以担心着急了呀。
5: 别解释，我都已经习惯了。你们俩呀，在上海，他只要是个男的，就往我这塞。哎呀，来，若兰。
8: 来，他小姑父，我哥亲手做的。小姑父，快吃快吃！糟醋小排。<笑>
9: 谢谢小姑父。
8: <笑>我干了。没喝多少，怎么回事？跟关公似的你啊，吃饭吃饭。
9: 抱歉，
8: 让你见笑了。
9: 没有没有没有。
8: 我干了。魏若来，你确定？
9: 确定。
8: 魏宇在电话里跟钱少良确认过了，就是他。
9: 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哪来的胆子抢劫呀？
8: 央行的薪水很低吗？
9: 他不会屠宰，只为夺枪。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啊！时间作案动机都对得上。阿成，林
8: 队长，我要恭喜你啊！你要立大功了。
9: 何出此言啊？
8: 魏若来。 是沈图南的助理，也是他力排众议招到央行去的。前几天关税保管权投票会议上，他替沈图南演讲，哼，那里的文章可就大了。
9: 您是要隔山打？
8: 魏有来人呢？
9: 刚刚去他的住处打探了，去了沈图南的家，要不？ 等他出来以后再抓，不用等，就到沈家抓人，要热热闹闹的抓，大张旗鼓的抓，明白。
10: 玉郎。
0: 少杰提前给您拜年了，我这里有份大礼要送给您呐。
1: 对呀。

0: 吃蛋糕，
1: 准备年夜饭，我一个人帮钱忙。好，有些人呢，就是负责吃。嗯，谁说的？洗碗擦桌子不是我负责的。嗯，
2: 洗完之后我一摸那碗，那边黏糊糊的，全都是油。
3: 你别说啊，君君很好的，而且人家特别勤劳，那兵工厂上上下下好多人喜欢的。
4: 而且我小姑是全上海最。
5: 漂亮的人，还会弹钢琴，还开过演奏会呢。哎呀，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您真的很有才华，很厉害。
1: 你是在捧他吗？没有没有，先生，我说的是真的。我觉得正常的女生一般出国都会学文学或者是艺术方面的，但沈小雪学的是军工专业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让我很钦佩。
0: 那是因为我跟她说。
1: 行了，你别说了，我觉得若来说的特别特别对。竞争这一点就是。
5: 受你的影响啊，
1: 一心报国，全上海滩这么多名媛，就没有他这样的，只有他一个。
4: 放眼望去，中国有没有这么一个呀？没有。<笑><笑>你们可以了。谢谢，来我敬你一个。
1: 为什么？
5: 先生金融，您做枪支弹药都是为了一心报国，殊途同归。
1: 说得好。
4: 嗯，等一下，这句话说的确实好。 来吧，这一杯，祝我们的国家尽早的摆脱积弱，涤尽尘埃，重返世界之巅。
6: 重返世界之巅。

0: 想家了，有点。这滋味我懂了。以前在德国上学的时候，除夕睡不着，我就跟喝酒的人说我这叫守岁。可实际上呢，就是想家了，失眠了。去过万里，您的四年之行一定比我更胜百倍。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学成之后呢，我就一定要回国，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日益强大，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和蔑视，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不再背井离乡，而是让列强们的孩子到中国来学习。在外交上呢，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可以一言九鼎。经济上，我们的商品可以出口到全世界，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再纵容和宽容这些贪官污吏和权贵。到那时，
1: 每一个华人都会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一定可以的，先生。我们一起努力。嗯。哇，烟花！来，你看，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你，胡大哥。好，许个愿吧。
2: 许个愿，
3: 小姑将来能像我一样，每天都看看星星。
2: 小姑也许个愿吧。
3: 好，
2: 我希望兵工厂可以早日倒闭，不要有战争，就像今夜的上海一样。
0: 兵工厂倒闭你就失业了，你。

我希望国家不再有战乱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也希望先生能够一切顺利，早日完成宏愿。新年快乐。

0: 陈先生，新年好。
1: 现在是除夕，您队长这年拜的有点早了。
0: 为了沈公馆的安危，更是为了沈先生您一家人。

0: 国和行业，乔总不得不来。
1: 你有话直说，
0: 方便单独聊吗？
1: 不必了，我这人坦坦荡荡，没有什么需要背人的。
0: 那我就直说了，前阵子我的现任叫李胜达，被人给刺杀了。好巧不巧，张明全来报案说他在新秀被人抢了一把枪，我们找到了目击证人。据这个目击证人指认，抢劫张明全的是您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林队长，您说的目击证人方便透露是谁吗？一个老乞丐，他说你抢劫完张明权之后，把他的钱包、怀表扔进了垃圾桶，正巧被他看见。
1: 所以您认为一个乞丐的证供就可以抓我？
0: 我们是侦缉队，办案没有证据不会来找你。更何况，沈先生还在这儿呢。我没那个胆子。听取证供后，我们回去验了这钱包和怀表上的指纹，和你那封自首信上。 完全匹配，人是不可信的，但是指纹完全可以作为法律依据。嗯，可是
2: 指纹也能伪造吧？
0: 沈先生，我们还派人去魏若来的家里搜过，您猜搜出了什么？
2: 什么？
0: 枪，张明权的枪。
2: 枪上有的指纹。
0: 有。
2: 说吧，怎么回事？
0: 没错，张明权的枪确实是我抢的，但是李胜达绝对不是我杀的。我把印信和钥匙交给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杀没杀，回去审了就知道。
1: 那沈先生，
2: 你们凭什么随便？
3: 你别说话。
0: 那沈先生，我是抓还是不抓？
2: 可以抓。
3: 羊年吉祥。哥，魏若来看着不像会是杀人的人。
4: 那他为什么抢枪？
3: 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5: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4: 那我申请一把枪。
3: 不行。
4: 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3: 是。

0: 他是你的助理，如果他出了事儿，恐怕你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1: 我知道，强强这事我能摆平，但如果是他真杀了人，而且杀的是侦缉队的线人的话，谁也救不了。
2: 说，为什么要杀李胜达？箱子里的黄金去哪儿了？说话！别给脸不要脸！
3: 怎么样？

不慌不忙，行吗？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坐。我是正常。爹，

你这小子嘴还挺硬，受过特训吧？你哥是共党，之前应该教过这些文档。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你在等沈腾来捞你。以前有可能，但最近啊，江西剿共失利，南京震怒，所以与共党有关系的犯人，谁来都不好使。

0: 你为什么要刺杀李尚南？我杀了他！那你抢枪干什么？你是沈图南的主，你想要枪可以申请。申请？从哪个？也就是说，沈图南早就知道你想要高一把枪，是吗？
1: 沈东南早就知道你是共党的家属，非但没有把你辞退，还给你涨了薪，
0: 这太蹊跷了吧！
2: 李秋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别激动，李秋桐，沈东南的政治立场日后自然会有高层亲自质询。 但是在此之前，你还是要说清楚，这沈东南在这次金条转移事件当中，到底参与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肯冒险，
1: 我大力气保你，
0: 背后是否有共党的手？
1: 李秋桐，想利用我对付先生，做梦！
0: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一些小恩小惠，你就把命交给人家了，
1: 幼稚。

0: 你们也有着点儿，他的口吻很重要。强啊，哎，康爷，嗯，魏老来这小区的坐了没坐了？
1: 哎呀，事关硬骨头啊，还挺着呢。康爷，要尽快啊，小心叶长梦多啊。哎，个小助理嘛，沈通南不会保的，也保不住。董家已经打好招呼了，叫孔先生把宋先生安列，叫伊不得不答应，不军委之距离来出入搿桩事体。
2: 凡是跟沈通南关系比较好的人，侪要经过询问调查。
3: 哦，
2: 如此一来，大家都会跟沈通南划清界限。我们金融界呀、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啊，明哲保身，追涨杀跌。沈通南都扛不住的。
3: 涉嫌通共，那是官场大忌呀、啊，这次谁也保不住沈通南。
2: 他活该！抢我的通商，吞了于老的心下。
0: 我们这次一定要借魏若兰这颗棋子，好好的整治一下沈东南。
4: 明君啊，
0: 嗯，搿局有效了。只要拿沈东南搿块扳机子搬脱，拿伊的所作所为，侪跟通共绑死，搿关税改革还哪能弄？
4: 勿好弄了呀，只好作废呀。
0: 哦，包括伊搿几年辣盖央行的苦心经营。
4: 这只好全盘推翻呀！啊，哎呀，还是于老乡的明白呀！跟着您呐，弟兄们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
2: 来来来来，嗯，
4: 看呀，
2: 兵贵人少，
4: 侬勿追逐啊，要尽快进入央行，有多少桩事，侪朝沈东南身上拍，要做实伊通共的事实。搿只案子一定要办成功铁案。
5: 我亲自带队办他，
6: 明君啊，哎，到保家去走动走动，花眼钞票，拿舆论好好扫一扫。明白。<笑>来，李老。哎，像你这种情况，身体基本痊愈了。以后啊，我也不用过来复查了。
5: 嗯。
6: 哦，对了。 李主任告诉我，那个跟你输血的年轻人最好也过来做个复查，他输血太多了，身体机能啊会受影响。
5: 没问题，有时间的话我带他过去。
6: 好，到这里。
5: 哎，医生，先生的身体没事了吧？
7: 没事了，放心吧。
5: 啊，谢谢您啊，谢谢您。先生，嗯，现在报纸上都是魏若兰被捕的消息，文中大速杜撰，他通共。 还说您也，嗨，这个魏若兰，他干什么不好，非要被扯进杀人案，还和共党有牵连？你说说，这对您声誉是多大损害啊！
7: 我错了，丛云，这不是若兰一个人的事儿，对方真正的目标呢，是我，是宋先生，是咱们这么多年金融改革的所有成果。我跟宋先生打过电话了。 这个案子呢，跟共党有牵连，所以他不方便插手。这一次，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查封中央银行，所有人未经允许不得出入。

0: 这个邓处长，
1: 并没有那么强，
0: 例行公事，请吧。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至于惊动您吗？这还成立调查组，把我们央行查得半死不活的。哎呀，
2: 抱歉呐，这都是上头的意思嘛。涂南兄，不要怪罪啊。毕竟央行是蒋主席金融战略的中枢重地嘛。
0: 绝不能有一丝闪失啊！是是是，他这康爷，你这效率也真的是太高了。两天成立调查组，进驻我们央行。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上面是谁啊？<笑>你不用套我的话，官场上捧高踩低不丢人。啊，刚忘了，即刻起，沈顾问就被停职了，正好可以陪家人好好过个年。
2: 好了，
0: 那康某就得罪了，
2: 不送了，康处长。
0: 好。

0: 谢。齐老板，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0: 大过年的还不休息啊，这么辛苦啊！
1: 让店员休息了，我值班。
2: 过年了，给您带了些东西啊！
1: 好好好，装
2: 得好，
1: 太好了！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还有啊，我朋友从德国给我带了一些治疗肩周炎的特效药，
1: 是
2: 啊，记得吃。
1: 我还想我这肩周炎呢，德国的还是，太感谢了，太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看看这个，

0: 你别这么辛苦，注意你的老毛病。
1: 啊，最近有首饰进货了，看这个。苻坚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有来搭进去了。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族长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2: 他被侦缉队抓了，又是大案，林乔松会很紧张，24小时盯着。
1: 你哥哥什么态度啊？工作
2: 还不确定，不过魏若来是我哥的助理，如果他出事儿，应该会牵连到我哥，哪怕是为了自救，他应该也会出手的。
1: 希望如此。
3: 宋先生，您在上海吗？在的话，我想去拜访一下你，给您拜个年。
4: 这个时候就不必了吧，有事直接说。
3: 调查组呢，已经进驻央行了。
4: 知道事情要搞你吧？
3: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些关税改革既得利益受损的买办们呗，他们恨不得现在就把我陈图南拉出去一枪给毙了。
4: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那个小助理啊，真的是共党。
3: 宋先生，这完全是污蔑。我之前查过了，魏若兰没有任何问题。
4: 一个助理无足轻重，即便不是共党，也不能成为他们要挟你的筹码。切割吧，
3: 宋先生，我觉得现在切割的话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定会把魏若来是共党这个事实给坐实，然后继而再把所有的脏水泼到我身上来。那么之前吃下通商兴下还有关税改革都有通共之嫌，那样的话他们会把这一切一并推翻的。
4: 蒋主席最忌讳通共，他们这一刀又准又狠，你躲不过去的。
3: 我知道，但是我再说一遍，魏若来不是共党，而且他这次抢枪呢，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于公于私，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他给扔了。而且呢，我现在放弃的话，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会掉过头来穷追猛打，所以，我决定反击。

0: 九桶。
1: 哼，四条。
2: 沈太太是会打牌的，今天下午放了几炮了？
0: 哎呦，就是不会打呀，不输你们才怪呢。
3: 哎呦，我要是像你输成这样，回去可得费点功夫哄我们家老康开心，老惨了。
0: 图南不管钱的，也不问，我们呢就开开心心的玩。
4: 沈太太真是好福气哦。
0: 哎呀，挣钞票工作那是男人的事儿，我不懂的。只是我知道图南跟两位先生打交道不少，所以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还请两位姐姐多多包涵。
3: 我没听说有什么事儿啊。
0: 男人嘛，小孩子一样，打打闹闹要面子，不像我们女人懂事识大体。此书啊，就想拜托两位姐姐，再大的事情也都还是朋友。
5: 我今天呢就跟你摊牌了，我来呢是看在吴太太的面子上。
6: 你先生的事儿可不是小事情，过去的账呢就算了，彼此心里清楚就行。
4: 哎呀，姨太太，哎呀，这些都是小事情了，咱们姐妹今天在一起玩，哎呀，不要提那些了。
6: 我怕你是赢钱赢昏头了吧？通共那是小事儿啊，吃饱了饭了。走，
0: 于太太，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今天来呢，不是来求情的，而是规劝你们，栽赃陷害不磊落。这事情要是做过头呀，是会有后果的。你们也都是出身名门，这个道理应该懂的。

0: 先生，闭嘴！先生，拿我吧！不用担心，很快就没事儿，很快就没事儿。
1: 你有意见，我没有人犯人，别人他妈告诉我们，我意思咋了？别人不是犯人，怎么？放手！放手！
0: 这些，这些，全是我央行的职员，不是犯人，
1: 你们态度好一点。哟。
2: 今朝哪能弄了介许多人回来了？
3: 先生，
2: 没事。哟，于老，沈顾问，哪能介巧了？哎，
3: 侬不是顶着了吗？今朝哪能有空过来了？
2: 于老，这个节骨眼上人来有何贵干？哎呀，侬搿搭勿是出事体了吗？央行理事会一定要聘我当特别顾问。
3: 嗯。
4: 麻烦，麻烦啊！为了国家利益，我只好过来帮忙。哎，沈顾问，多多指教。
0: 辛苦了，我先告辞。
4: 哎，
2: 好好。
4: 走。好，咱好。能不能派个好一点？
5: 态度好。
4: 大概辛苦啊。
6: 闭嘴！
4: 你别，
5: 你叫什么名字？
0: 是顾问，他怎么一直认为？
7: 你们图片又一遍的。
6: 闭嘴！
0: 哎哎哎，
4: 小外甥，好好干啊！哎哎，好好。
5: 辛苦了。
4: 你说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这还没正式交锋呢，他们就准备投敌了。
0: 他染点没事儿。
4: 谁干的？谁呀？
8: 怎么了？
4: 邓科长，您看看，
8: 开我的车。
4: 不用了，避避嫌吧，不想连累你。
8: 我就不相信你通共，别说是一台车，就是要我这个乌纱，我也给你，我不怕。开。
4: 谢谢邓科长。

0: 你有事吗？我是军事委员会的高参，
1: 沈图兰。
0: 请问您有什么事？
1: 我来探望温若来。
0: 不好意思，石先生，必须要有康处长的手谕才可以开门，您多担待。电话能用一下吗？您请。
2: 请问吴处长在吗？我是沈图南，中午已经跟他约好了。啊，沈顾问，实在不好意思，处长临时有事出去了，要不您晚点。一群墙头草！这个沈图南，要么极其小心，要么就真是洁身自好。
3: 调查组把央行查了个底调，都另什么找出任何一丝对他不利的证据。哼，以底之硬，那就行原谅啊。搿韦老来已经捉起来好几天了，但是到现在，连一个像样的口供都没。难道拿轻易来是吃饭的吗？所有的心血都用上了。
4: 但是这个小子的骨头太硬，一个字儿都没动。
3: 伊只不过是个小奴隶，来央之前，连饭都吃不饱。
4: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才格外感激知遇之恩，用命来护沈东南。
3: 那是不是听说过有一种进口户，叫巴比妥真迹吗？

0: 轻松，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舒舒服服的洗个澡，好好的睡个觉。沈先生和阿文还在等着你回去过年呢。喂，只要你说了，就可以回去过年了。回答我，你可是公道啊？
1: 是。
0: 他来找你干嘛？
1: 接头。
0: 在哪儿接头？
1: 央行。
0: 在央行接头的时候，公道有没有来？将张明全的枪
1: 保护先生。
0: 你记错了，你抢枪是山东男指使你的。当然自杀李胜的，好把那笔金条给抢回来。
2: 杀了你拿去把金条给我拿回来。
1: 金条不是你要的，还拉着我走的。
0: 你记错了，你再想想。
3: 好样的，以后跟着我，时时刻刻小心跟我的富贵。
4: 那时候下定决心，学成之后我一定会回国，让咱们这个国日一强的，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背井离乡，让我们的军舰可以开出去越来越远。
0: 是这样的，先生
1: 不是讲
0: 就是沈南让你去的，沈南他让你刺杀李胜的。
1: 你杀是他让你杀，他让你杀的，他
0: 让你抢那笔金条
1: 是他让你杀。
5: 再想一想，沈图南让你杀李胜的，你再想一想啊。
0: 直接上电线，
5: 脱行上电行。
6: 大哥，他身体扛不住了，再弄下去
0: 人就够呛。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菜齐了。
1: 嗯，是吧？
2: 妈妈，爸爸呢？哎
3: 呦，他还不下来吃饭。
1: 他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厨房，叫谁都不要去打扰他。
3: 还在加班吗？
1: 因为若来。
3: 我去看看。
1: 我们先吃，好吗？
2: 嗯。

0: 哥，吃饭了。
1: 我不饿。
0: 还在为若来的事儿担心吧？他怎么样？
1: 落在林娇松手里，能好到哪儿去啊？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出来。要么呢，就是事实搞清楚了，他没杀人；要么就是他杀人了，被拖出去枪毙了。
0: 那有没有可能，魏若来没有杀人，但是被屈打成招了呢？
1: 这种可能性很大呀。
0: 那有什么对策？
1: 宋先生跟我说了，说他是一个小人物，让我尽快做切割。
0: 那你怎么想？
1: 这事儿呢，归根结底啊，是冲着我，冲着央行的新政来。我如果这个时候服软的话，之前所有的努力就全都化作泡影了。

0: 你想要帮他，但是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也会很麻烦。
1: 若来这次抢枪呢，是为了保护我，而且之前我挨那一枪，他舍了命给我输了那么多的血，也算是救了我一命。他现在这样，你觉得我能舍下他不管吗？可是我担心一点，他确实杀人了。
0: 林乔松他们会严刑逼供，就说明还没有过硬的证据。我之前了解过一些共产党地下党的新闻和案例，对付李胜达这种叛徒，他们有专门的人负责，哪轮得到魏若来动手啊？魏若来你还不了解，开两句玩笑都会脸红的人，他怎么可能杀得了这种刀口上舔血的亡命徒？
1: 也就是说，只要证明杀李胜达的人另有人在。
0: 想要杀李胜达的人太多了，无论是共党、黑帮还是仇人，怎么轮都轮不到魏若来啊。
1: 这是赌博。
0: 这不是。

0: 是赌博，这是基于对魏若来平时言行的判断。我确信，在李胜达这件事情上，魏若来肯定是无辜的。你们央行有权利和责任查清真相，不能让那些狗腿子一手遮天。
1: 说句不该说的话，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

0: 他不是共党，邓处长，你知道我现在停职了，不方便出面。在央行里面，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能代表央行出面去处理这件事儿，拜托了。
1: 这个事儿啊，我确实也有责任。当初你一意孤行，非得用他，我就应该坚持到底。
0: 邓处长，我知道你有难处，那你就给我个痛快话，这事儿你能帮还是不能帮？
1: 这不是我不帮，心有余力不足。论胆识，我不缺，无非是赤膊上阵跟他们拼杀。可是论实力。 我照着那些老江湖差的太远了。你应该知道于世清背后是谁。现在别说是上海，就是他们从南京随随便便给我打个电话，我都扛不住啊。
0: 那如果南京方面也出手了，宋先生已经请动了蒋主席侍从室的人。
2: 大哥，不行的话，咱就上鸦片。李胜当都拿下来，搞不定个乡巴佬。

喂，沈小姐，哎，您说，您要请我吃饭？好，您说个时间，没问题，我们到时候见，再见。

0: 你要从什么时候到？
1: 1:30。
0: 尽量拖住。
1: 放心吧。嗯。

0: 沈小姐好，请跟我来，这边请，这边，沈小姐坐，
1: 谢谢。
0: 沈小姐，你需要点什么？你看一下。
1: 先来杯水，谢谢。
0: 好嘞，您稍等。

0: 处长安排我来接你，尽管来。沈小姐，来了，快请坐。
1: 想喝点什么？
2: 沈小姐找我是想打听魏如来的消息吧？
1: 方便吗？
2: 不方便。现在这个案子是上头亲手抓的，大案要案，请恕您们不方便透露任何与案件相关的细节。
1: 哦，那算了，好好吃饭。不过呢，这一次你请客。
2: 当然，吃饭本来就跟男人买单。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挑贵的点了，
2: 沈小姐请随意。
3: 小姐，您看点点什么？好，
1: 谢谢。其实我也不想来，还不是因为我哥

0: 魏若来是他的助理，他出事儿，我哥也很头疼。他觉得咱俩关系不错，所以让我来探探口风。
1: 那沈小姐觉得魏若来有问题吗？
0: 当然。
1: 为什么？
0: 像魏若来这种人，在古代就是草民，小门小户出身，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突然被我哥看中了，瞬间跻身于金融圈，就是典型的穷人乍富。他哪见过这个呀？完全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他在我哥身边就是个雷，迟早要出大事儿的。
2: 两位，法式面包。
0: 谢谢。
2: 沈小姐不客气，请慢用。
1: 那沈小姐，你知道你哥为什么对魏若兰如此青睐有加吗？
0: 林队长，这是在套我的话吗？
1: 不敢。我们之间不是朋友在闲聊吗？我也是好奇而已。
0: 我就是不明白了，康爷他们暗算我哥有实际的利益，林队长，你呢？你图的是什么？
1: 我这是暗算吗？
0: 不是吗？
1: 不准确。魏若兰确实有腾空的嫌疑，且甚至很大可能就是空档。你哥这么保他，我也无法理解。
0: 林队长，听说你有个教官是共党，你却常说他是你的恩师。
1: 是。
0: 那你也涉嫌通共啊？至少有投敌的可能。
1: 所以我亲手把他杀了，还抓了他的全家，否则我的公职早就丢了。
0: 荆轲刺秦，得先送上樊无忌的首级。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你们不也是这么对付我哥的吗？
1: 沈小姐，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上面已经发话了，这次魏若来是被定死了，他出不来。
0: 还是屈打成招那一套。
1: 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讲，但是我敢保证，一个抢劫枪支、涉嫌通共，且已在党政重要岗位潜伏的人，出不来。

0: 先不说这些，出来我只问你一遍，你要跟我说实话，李正达到底是不是你杀的？不是，城门前的墙确实是我抢的，但是我这么做是为了……
1: 说话。
0: 枪确实我扔了，但是人我真的没有扔。我能相信你吗？

我们现场，来如来莽撞，必有此劫。你愿先生劫后夺宝庄，但齐先生相信，他们就算有我的命，我也不会说出您一个字的。

0: 你怎么到？大家请坐吧。魏若来涉嫌通共一案，波及面大。不论是对央行还是对国府，既往金融改革之形象都影响恶劣，而且舆论还在持续发酵。为了彻底查清楚真相，上面希望央行政风处、军法处、侦缉队。
1: 以及独立的第三方枪械专家一起组成专案调查组，正式展开调查。
2: 请蒋主席放心，本案确实面积大，性质恶劣，淞沪警备司令部上下一心，竭尽全力秉公办理。
3: 央行也一定积极配合调查。
4: 第三方专家组一定全力配合。
2: 央行希望在调查的每一个环节中，各方均有参与。
3: 相互了解，最终达成共识。应该的，我们通力合作，办大事。
5: 邓先生，您跟沈先生私交甚笃，这次有没有避险的必要性啊？
2: 林队长，这就不劳您操心了。关于这个案子，宋先生已经定了调子。如果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绝不推脱，该查查、该办办、该杀杀，绝不姑息。如果不是我央行的责任，
0: 我们也不背这个锅，免得被有些人借题发挥。好了，都先坐下。坐下。警告诸位，作为专案组组长，客观公正是我唯一的要求。

0: 然背后不只是宋先生，
1: 蒋主席也十分关注啊。
0: 咱们但凡有半点差错，所有的锅都得咱们自己背。
2: 康爷可以放心，魏若兰是共党家属，这已经是有定论了。抢劫的事儿他也认了，无非是最终能把沈图南扯多深而已。
0: 找人盯紧了，在押期间魏若兰千万别出事。
2: 明白。

0: 有人看见你？
1: 没有。
0: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1: 有。
0: 第一，要保密。

0: 兄弟，对不住了。上边给的压力大，我们也没有办法。下辈子，你好好托生，当个人。
1: 邓兄已经落实了，下一步给魏若来换一个大点的牢房，要人多的。
2: 啊？
1: 不是，老公。

0: 小子，是金啊，大哥，叔叔，哎，小姨不错啊，哎，都来，都来，哪里人呢？江西金啊，哟，我老乡，江西金啊，王小弟，今年多大了？
1: 23。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你呀，这钱在哪里搞酒啊？
2: 脑科手术难度很大，开颅之前最好先确定血肿位置和大小。前年有个葡萄牙医生发明一项新技术，脑血管造影术，我们刚定了设备，还在运输途中。
3: 我最不喜欢别人把我当成傻子。
2: 没有，没有。
3: 别紧张。 外科医生没有了烧纸，可以转去内科。
2: 林队长，请放心，我尽快安排手术。
3: 什么时候？
2: 马上，马上。

0: 你不配喝水，小子，渴了就喝尿，喝了，老子这里有柿子。啥？来，尝尝。尝尝。尝尝。管饱啊！管饱啊！小子，这央行一个月挣多少钱？
1: 50，50，50，哥，这50拿好几年也赚不来啊，50啊！
0: 都是老子的血汗钱，洗老子的血，养活你们这帮蛀虫。
2: 如果你赌钱赌输了，我会去埋怨庄家。
1: 我，哎，哥，别打了，别打了，出人命！
0: 把你家血，
1: 小子，
0: 助纣为虐，死有余辜。
1: 哥，他是银行的，跟他没有关系。就是啊，消气消气消气。你们都在顾世飞的家，妻子赔钱。就说他，老戴，听了你们央行刘乡里的话，把祖屋拿去抵押，买了通商的股票。 倾家荡产，大壮就想风风光光娶个亲事，买了新下的股票，结果把媳妇给亏跑了。上清凌，他娘用救命的钱买了华信的股票，就想给儿子攒钱买套房，结果老娘人都死了，钱还在股票里套着。你说这是人干的事情吗？
3: 我娘就是被银行害死的，
4: 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呐！
3: 炒的什么股呀？啊，你跟穷的更穷，能富的更富，
4: 收了我们那些钱，你们黑不黑心的？
3: 亏不亏心呢？你们？

0: 你是不是前两天去赵府闹事，又去交易所打砸抢，才被抓进来的？
1: 我总算错不了这口恶气。
0: 那如果你们在赌场赔了钱，你会把赌场砸了吗？
2: 小偷！哎，
3: 你干嘛呢？
2: 干嘛了？
3: 干嘛了？
2: 哥，姑娘一点，
3: 哎，
2: 回去。
3: 提审魏如来，走。

0: 从现在开始，第一次正式提审，你只需要回答是或否。裴三，魏若来，
1: 我们有一个证人是乞丐，
0: 他指认你把这块表扔进了垃圾桶，而这块表正是张明权，你承不承认是你从他手中抢走？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6: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7: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8: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9: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6: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0: 人生无怨无悔。
6: 致敬潜伏暗处、
10: 不断
6: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3、2、1，
6: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9: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山东救生扎根贵州之精，巧借生态优势，把小苔藓做成出口抢手货。
1: 盘活闲置房源，丰富四季业态，优化旅居服务，依托生态气候，全省各地精准留住省外避暑候鸟客。
0: 今天的从中国出发，一起来认识曾在贵州留学的越南青年杨光彤。懂中文是他最具含金量的硬通货。
1: 长征精神永续，居民同心筑梦，贵州八一拥军活动走进西藏。
0: 我省打造银龄前行品牌，10万银发志愿者活跃基层一线，化纠纷传文脉助产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苔藓在山林之中常能见到，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把它和产业联系在一起。在贵州毕节，原本招商引资而来发展兰花产业的山东救生粮，看中当地特有的生态环境，将苔藓这种不起眼的植物打造成了国内国际的抢手货。
0: 在毕节市织金县，记者见到李强时，他正在查看即将发往国内外的苔藓产品。随着市场客户的增多，他的产品已经供不应求，不得不与客户商定分批发货。
3: 现在全国各地全都有我们的客户，国外现在主要我们出口到日本、韩国跟那个美国，加起来每周的话差不多有近1000瓶。
0: 这位与他一同查看订单的是他的舅舅陈守良。随着市场的扩大，他俩也进行了明确分工。李强年轻，沟通能力强，主管市场；陈守良种植经验丰富，主管生产。
4: 这总共是150个棚，总共面积是34000平方。
0: 这里处在织金县桂花林场内，植被茂密，水源充足，曾是临夏郡种植基地，因为产业发展夭折便闲置了。今年年初，陈守良将这里盘了下来。陈守良是山东人，此前一直在山东发展兰花产业。2013年，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他便带着10多年的现代花卉种植技术来到了织金。他投资了7000多万元，建成了4万多坪兰花种植基地。一次偶然，陈守良发现，在兰花种植中被清理的苔藓也有商机。
4: 我们这个兰花底下这个杂草，每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工人很多时间就铲刀来，一层一层的铲出来，然后你就扔到棚的外边，反正一年差不多要铲3次。最后从网上一搜，哎，这东西价值很贵，一个平方那个时候卖200-300块钱。
0: 意识到苔藓的价值后，陈守良开始研究苔藓的市场行情，并向专家请教，逐步掌握了苔藓种植技术。于是他决定尝试着在兰花基地种植苔藓。
4: 我们贵州潮湿的环境，整个空气中这个苔藓的孢子都有的是，它自然就飞，满山遍野都是这个东西嘛，只是在自然界中的这个藓是混在一起的，不纯，它就没有价值。到我们这里来要筛分一下，也就分开了。啊，有什么大灰呀、小灰呀、青藓啊？我就从2019年开始，实际上2020年开始发展。刚开始搞这个，时候就在12000平方吧。
0: 苔藓种植当年就为陈守良赚到了10万元的收益，让他又惊又喜。于是陈守良用了3年时间将

0: 主业从原来的兰花全部转移到了苔藓种植上。
1: 我们一开始做市场就非常的火爆，江西的、安徽的、浙江的那几个户就找到我们了，他就直接说的，你有多少货就出多少货，一次性订购5000瓶，所以就有了这个信心。
2: 20年开始发展，22年的时候基地的规模已经就远远不够发展的需求了，就来了个网站，光是包了，买我这个藓的人很多，哎呀，向我取经的人也很多。到23年增加2个基地，24年增加2个基地，25年又增加了4外的基地，这不今年又增加了桂花林场基地。
0: 现在陈守良在毕节市知青县七星关区建起了15万平方米的种植基地，年产值已经突破1200万元，成了省内最大的景观苔藓生产基地。然而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最近他一边规模化种植中药材5倍子，一边利用苔藓为蚜虫打造苔藓上的虫工厂，进一步加紧苔藓与5倍子产业融合发展。
2: 先种了13000棵做样品，现在我已经预下120到130万吧，其实还是为了给苔藓再找一个出路，等到一定瓶颈的时候你没法生存了。观赏苔藓市场什么时候不好了，全部转到5倍子的这个苔藓上，如果两边都还行，就两条腿继续往前走。
3: 盛夏，全国高温持续，贵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优质生态，迎来避暑客流高峰。从城市避暑地产、景区精品酒店到平价乡村民宿，越来越多的省外游客选择来到贵州常住纳凉。短期观光流量正在转化为长期安居流量。近日，省政协办公厅组织多家媒体记者走进各地，看贵州如何留住省外候鸟客。
4: 在贵阳花溪，避暑旅居地产受到外地置业群体青睐。这个楼盘主推154至210平米改善户型，现已售出571套，省外购房者占比24.5%，客源集中在珠三角、川渝、长沙等高温地区。
5: 花溪区依托十里河滩度假区的资源，打造优质避暑旅居地产，配套了暖心旅居的托管服务。2025年，我们避暑旅居达到了4.27万人次，同比增长66%，省外的客群占比达31%。
4: 平价乡村旅居成为中老年避暑首选。西丰县青山苗族乡盘活141户农户闲置房屋，推出1300多张旅居床位，月租低至500元。
6: 我来的有7年了，一般都是2个半月到3个月的时间来避暑，早上啊逛个后山，下午啊点书法呀，搞点摄影啊。
4: 来到19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高铁站旁的这家酒店推出成套旅居公寓，80套一室一厅房源全部配备独立厨卫、全套厨具，满足常住家庭自主开火需求。
7: 我们是分为7天、15天、30天以上，一个月的价格不含餐是在5000元左右。酒店为旅居客人还提供每日100元含3餐的餐食服务，预定基本上都是到8月底左右。
4: 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梅花山景区持续丰富4季业态，盘活闲置房屋新增1470张旅居床位。
8: 省外游客占到60%，长期的占到个20%到30%。2025年的营收数据同比增加了40%左右，今年呢，我们预计还要增加20%。
4: 位于黔西南州兴义市的这家地产，省外购房群体占比29%，客源覆盖北上广深、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当地政府发放15000元购房补贴与3年景区免费卡，降低外地购房者安家门槛。
9: 我们配了3000平的业主服务中心，有棋牌室呀、健身房呀，零零的活动空间，定期的搞一些读书会呀、业主的知识分享的沙龙啊，每一个业主都配都有专属管家，车辆接送到景区、到医院。
10: 暑假呀，我们那边太热了，这边就比较舒服，比我们香港有一些的楼盘呢还做得更好。
4: 这段时间，万丰林片区民宿进入全年旺季，部分精品民宿一房难求。
11: 北京的一个，他们把明年4月时间都已经确定了。
12: 万丰林区域已聚集民宿超过了400家，新增就业岗位超过了3000多个。
4: 而依托梵净山生态优势，铜仁江口构建起生态避暑、抹茶食养、中医康养三条旅居主线，全县拥有2000多间旅居客房，每年夏季承接数十万省外游客。

0: 青年客群、外地客群占比持续提升，推动同人文旅从短期过境观光转向深度旅居、全域消费的全新发展模式。
1: 从城市旅居置业、山地景区长租房到乡村平价民宿，贵州各地依托气候生态持续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源源不断的省外候鸟客选择停下脚步安家避暑，清凉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旅居富民产业。
2: 在外交部、教育部支持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连续在贵州举办19届，期间在前就读的东盟留学生超过20000人。教育合作不断带动人文交往与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今天的从中国出发，来认识曾在贵州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越南青年杨光彤。
3: 大家好，我叫杨光彤，是越南人。
4: 你们今天考得怎么样？
3: 好。能够开办中文培训中心，得益于我2018年在中国贵州民族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我读了4年，在贵州的4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我去过壮美的黄果树瀑布，真切感受到中国，特别是贵州交通的快速发展。我记得校园里老师们的耐心指导，也记得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的珍贵场景。近几年到越南发展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我所在的城市有4个大工业区，园区里有90%以上都是中国企业，对中国人才的需求非常大。我们在贵州学习知识，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参与各行各业的建设，贵州的开放、包容与优质教育正在培养更多丝路建设者，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祝愿贵州持续书写开放与发展的新篇章。
1: 近日，中国东盟终身教育合作联盟成立，贵州开放大学担任联盟秘书处单位，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以及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高校和教育机构，共同搭建面向东盟的终身教育常态化协作平台。
5: 和这个老挝还有柬埔寨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工作，比如说电商课程这一块，为老挝定制的双语教学资源。
6: 这种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和国际交流经验，尤其是在工程、农业、旅游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助力柬埔寨长期发展。
7: 期待中泰两国搭建学习平台，推广职业技能与数字化能力培养，打造包容性更强、可持续的教育体系。
1: 当前，贵州已建成1所省级开放大学、10所市州开放大学、77所县级开放教育学院的开放大学办学体系。
8: 中国在终身教育领域，特别在智慧教育上呢，全国有44个省级的分部，有2000多个学中心。我们今天成立这个联盟呢，也会在标准制定、联合科研人员的这个输出汇聚，体系合力，形成一个全球的终身教育的新的生态。
9: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贵州81电影拥军活动走进西藏，红色电影《四渡进军营》引导戍守雪域高原的子弟兵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红军传人。
10: 我们驻藏官兵常年驻守在高寒缺氧的雪域边关，但条件艰苦，更需要补足精神之钙。四渡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场观影，更是一场生动的党课。新时代的雪域战士更应该接过先辈的钢枪，把长征精神融入血脉，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11: 画面太真实了，特别是青冈坡那段，那种血性，那种不怕死往前冲的镜头，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长征精神。
12: 革命先辈深陷重围，仍不退缩，凭着一腔信仰冲破重重封锁。回望当下，我们驻守雪域边关，守护万里疆土，身后就是万家灯火，先辈用热血铺就前路，我将以坚守续写忠诚。
1: 戍守雪域高原的贵州子弟兵大多数来自毕

0: 也是威宁自治县。雪域高原阻挡不了这片红色热土上的年轻人为国戍边的热情，爷孙兵、父子兵、父女兵、兄弟兵屡见不鲜，他们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做威宁高原兵。据了解，近年来威宁县新兵进藏率超过50%，立功受奖率超过30%，成功留队率超过40%。2018年以来，威宁籍官兵累计荣立三等功以上达971人次，连续8年立功人数破百。
1: 我们到这个地方，带着贵州省委、省政府、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还有家乡人民的问候，来慰问高原兵。这次我们还带来了电影《四渡》，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让长征精神更好地激励贵州的孩子们，把革命的传统继承好、发扬好、茁壮地成长下去。
2: 2025年，我省深入推进银铃前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组建银铃志愿服务队1500余支，超过10万名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志愿者，活跃在基层治理、文化传承一线。
0: 在黔南州都匀小围寨街道办事处的调解室，71岁的燕玉林正在调解一起物业纠纷。退休前，燕玉林从事公安工作，退休后担任人民调解员，平均每年调解150余件纠纷，6年间成功化解近700件。
3: 他经验很丰富，处理问题啊，公正的给人一种心里有底、很放心的感觉。
4: 双方握手言和的那一刻，我感觉很欣慰。
0: 在都匀市文峰社区，针对辖区内老年人居家养老问题，社区组织65岁以下健康老人组成银铃互助会，探索小老人帮老老人的养老模式。53岁的于小燕去年加入后，与独居老人马桂春结成帮扶对子，如今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姐妹。
5: 退休了也没什么事，我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发挥余热了嘛，不需要任何的报酬，帮我买买菜啊，买买药呀、啊，电话问你这样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说没有啊，很暖心的，这样家人。
6: 我们现在有20几对结对帮扶的，还有科普的、消防宣传的。
0: 而在黔东南从江县站里村，银发族们用热爱守护家园，传承文脉。村里22名德高望重的寨老、老党员组成五老队伍，通过每月鼓楼议事、款约立规、动歌传唱，开展乡村治理。动歌传歌队队长吴乃银教，每天下午他都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唱动歌，把民风民俗、村规民约融入歌词。
7: 传唱当中，大家的感情就越来越好，矛盾就越来越少，也是我们站里村基层治理这么好的一个原因之一。
0: 歌声凝聚人心，站里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此外，吴老还主动协调基础设施建设，传授传统种植技艺，带动香河糯、百香果等特色产业发展。2025年，站里村接待游客30000余人次，仅餐饮就收入45万元。截至去年底，全省银铃志愿服务队开展特色志愿服务620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80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1.3万余起。
8: 打开社交平台，贵阳的城市打卡清单早已悄然更新，藏在街巷里的鸡尾酒吧正成为年轻人、外地游客解锁夜生活的新晋顶流。在粤济经济盛行的当下，一批有态度、有审美、敢创新的年轻主理人入局深耕，用松弛治愈的场景、年轻化的生活方式，书写贵阳夜间酒水的消费新格局。
9: 我们外面的门头就是看着会很简陋，客人就是你只要一推开门，就会有一种像打开一个魔法城堡的那种感觉。
10: 晚上10点，贵阳商圈的烟火气渐浓，与临街喧闹的餐饮酒馆不同，这家酒吧藏于闹市之中，区别于行业固定酒单的通用模式，帮比主打无酒单、千人千味的个性化服务。
9: 我们本身是想要去多和客人沟通嘛，用到我们的一个酒卡，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备注，酸甜度数的高低、花香果香，或者说一些草药很特别的一些风味，尽量去满足更多的一些客人需求，
11: 调整到自己喜欢的口味，就是度数也比较低的，就是大家坐着喝酒聊聊天，然后又不是应酬，就比较开心。
10: 在粤济经济主导消费的当下，年轻人喝酒喝的从来不只是口感，更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9: 那他们可能更 希望就是哦，喝鸡尾酒，我要感受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鸡尾酒吧开始做贵阳的特色产品，用腊肉、酱香白酒、木姜子、酸汤都会有去做，去拉开这种你和别的城市不同的一个差异化出来。
12: 鸡尾酒吧的客单价其实并不低，打动个人的点在哪里？
9: 大众的饮酒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更偏向于社交，是一些工作可能压力会很大，或者说你会有一些很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去和调酒师沟通。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会去给客人提供情绪价值，更多的是老客人带新客人，不断累积出来的这一个量。
10: 如果说邦比主打治愈情绪和本土特色，新近开业的新锐酒吧 Vida 则以年轻化空间美学和新媒体思维快速出圈，实现口碑与流量双向丰收。
13: Vida 指人生的意思，就是两个板块，然后拆分开来，人造文化，另外一个就是自然文化，然后我们以这两个元素去做两个空间的结构，旅游季吧，最多一天大概会有70桌。
10: 近几年微醺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催生千亿新赛道，无论是本地年轻人的消费习惯，还是外地游客的文旅消费偏好，都发生了明显转变，小众精品业态成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新增长点。而 Vida 的快速出圈离不开社交平台经济的强力赋能，
13: 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找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店，位置比较偏但是做得很好很有风格的一些店。
12: 跟精酿酒吧的很大的区别在哪？
13: 精酿很多都是在厂里面做好的，鸡尾酒的话那其实有现场表演的成分，制作的过程嘛，带来的氛围，我们女性客户会多一点，24到32岁之间。
12: 所以这个背后凭什么我们被看见了？
13: 大家看到了贵阳有些很出彩的行业发展呀，包括像我们咖啡得了世界冠军，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证明这个市场的活力特别大。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越来越讲究差异化竞争，因为虽然都是喝鸡尾酒，但其实卖的是一种生活氛围嘛，一种精神娱乐，在每个店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8: 7月31号，贵州省外经贸集团、贵州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服务民营企业联络站在贵阳市挂牌。联络站主要针对计划发展外贸的民营企业提供专业信息咨询，推动惠企政策落地以及拓展经贸资源、培育人才、风险防控等服务，助力民营企业抱团出海，开拓多元国际市场。
14: 我们希望通过集团外综服工作，能够一站式的解决我们民营企业物流、通关、结算、风控、融资等各类的出海的痛点和堵点。我们在东南亚、中亚等地方呢，建立我们的海外仓，为我们中小企业呢搭建一个海外的展销展贸的平台，进一步加大我们前后出海的规模。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武术套路项目和棋牌类比赛分别在黔南州贵定县和平塘县开赛。武术套路比赛设置个人和集体两个类别，覆盖长拳、刀术、棍术、剑术等多个项目。
15: 武术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魅力，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能让更多人知道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0: 在平塘县棋牌赛场上，象棋、围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四个项目同时举行，全省39支代表队近230名运动员展开智慧交锋。本届赛事新增混合团体组，老中青选手同台切磋技艺。
16: 我学习国际象棋已经3年了，这是我第2次参加这种大型比赛，希望我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邓玲宇、邓航、王继松等12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3号至2026年8月7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8: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4度营旅联动优惠推出后，今年暑期贵州红色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160%，酒店预订量同步走高，红色研学和避暑旅游热度提升。半月谈报道，贵阳市城善助老公益互助餐厅12年免费为老人供餐，累计服务超224万人次，被称为奶奶食堂。80、90、00后三代志愿者在这里接力服务，为社区互助养老提供了实践样本。
0: 昨天，贵阳市沿河商会成立，即沿河县文化旅游招商引资推介会在贵阳举行。现场围绕文旅康养、生态特色农业、绿色轻工、清洁能源、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展开招商推介。黔东南州剑河县金钉子科普研学中心近日启动试运营，场馆涵盖寒武纪地质演变、金钉子科研成果等展区，向游客普及。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有？生活还闷吗？
1: 长顺，这俊杰，他要是有个好歹，我真的就活不成了。
2: 花儿，你别这么说，别吓我啊！俊杰不会有事儿，你也不能有事儿。
1: 当年，战良没了，我这魂儿就跟着也没了。后来是俊杰宝宝把我这口气儿愣是给吊起来了。如果他不在，我冯振辉儿就真的是没了。可是长叔，我舍不得你呀。
2: 花儿，别这么说，你还有我，还有我啊！俊杰一定会找回来的，一定能找回来。
0: 你别着急，
2: 海燕和铁军他们也都在找，你可千万不能怪他们啊！
1: 不怪，我不怪海燕，也不怪铁军。可是你知道，他们终究不姓冯啊。只有我俊杰宝宝他姓冯，他是我战良留下的每一股血，是我的命根子啊。俊杰，你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呀！
0: 花儿，别哭了，别哭了，花儿啊！俊杰会找到的，会找到的。
3: 阿姨您好，这车是去省城的对吗？
4: 对，你的票呢？
3: 阿姨，我没有票，也没有大人陪，但是我一定要去省城。
4: 那不行，小孩没票不能坐车。
3: 阿姨，我求您帮帮我吧，我要去找我爸爸，我不小心和他走散了。他是人民警察，正在省城执行任务，到我省城就能找到我爸爸了。
4: 你爸爸是省城的警察？
3: 阿姨您瞧，这就是我的爸爸。阿姨，我就坐在司机叔叔的旁边，我保证听话，保证不给你们添麻烦。阿姨您就让我上车吧。
4: 行，那你在这等我，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啊。
3: 谢谢阿姨。
4: 等会儿啊，等会儿。

0: 同志，你好。是这样，我现在啊找一个小男孩，
1: 大概也就这么高吧，
0: 大眼睛小圆脸，挺精神的。
1: 那这
0: 我这有照片。
2: 讨厌。
3: 来来来来，好了，
0: 谢谢啊，
3: 上车了上车了啊。这孩子哪儿去？
0: 哎，同志你好，你说什么孩子呀？我也正找孩子呢，你看看这是他照片，就是这孩子，见过吗？
3: 啊，这孩子刚才说他要去省城。
0: 他去省城了？
3: 没呢，他说啊他爸爸是省城的警察，要去省城啊找他爸爸去。
0: 那他走了没有啊？坐的哪趟车你知道吗？
3: 没呢，这车这还没开呢嘛。这孩子啊想坐车但没票，我刚才去请示领导了，人领导意思说这孩子自己一个人坐车这不安全，我这还想跟他说呢，回来人就不在这儿了。
0: 哦，明白了，谢谢啊。
2: 走啊，赶紧走啊。
4: 算找着你了，你说你这么跑出来，家里人多着急啊，都快急疯了，知道吗？
2: 我不回家，你放开我，童建军，你放开我，你大坏蛋，你个讨厌鬼！
4: 你听叔叔说，先跟叔叔回家，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再说，啊？
2: 童建军，你个大坏蛋，我不想看见你，你抢走我的妈妈，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4: 先跟叔叔回家，啊？
5: 啊！军机，
6: 神经大师！哎呀，
5: 这军机。

这边。

0: 军警！军警！军警！军警！军警！军警！
1: 我的小木枪！
0: 军警，别动！军警！
2: 俊杰，宝宝，
3: 小心！
2: 我和俊杰，
3: 你小心点。
4: 俊杰，
2: 俊杰，
4: 俊杰，俊杰，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啊！
2: 俊杰宝宝，俊杰宝宝，你倒是说话，说，
4: 妈妈在这儿啊，
2: 俊杰。医生，
4: 哥，他怎么样了？
3: 你们都先别着急啊！刚才我一直在里边看着呢。啊，手术做得很顺利，他现在是因为麻劲还没过，所以还没醒。啊，俊杰啊，腿上有两处骨折，还有就是皮外伤。嗯，其他都没问题。
4: 会不会有后遗症？
3: 放心吧，不会的。俊杰真是幸运啊！听目击者说啊，他是从两层楼高的楼顶上掉下来的。幸亏是铁锯挡了他一下，要不然这后果真是不敢想。
2: 两层楼，我想想就后怕。
4: 哥，那铁军怎么样啊？我们现在能去看看他吗？
3: 铁军他是脑震荡啊，还在昏迷中。阿姨，张小姐，你们都别着急了，急也没有用，都会好起来的啊。

0: 君，田君，快躺下，快躺下。你终于醒了，
1: 海燕。俊杰呢？他怎么样了？
0: 俊杰没事儿，他刚刚做完手术，睡着呢，腿部骨折了。
1: 俊杰他骨折了呀，是我不好，我不该追他，他就不至于爬到房上去了，都是我不好。你快点带我去看看他。
0: 哎呀哎呀，你快别动了，快躺好，躺好。你也受伤了，知不知道？脑震荡。你躺好了。你们两个吓死我了。
1: 海燕，你别在这儿了，你赶紧去照顾孩子吧。啊，
2: 是他这么小，
1: 就伤得这么重。哎呀，真是我该死，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占良。对不起你们全家人，你骂我吧。
0: 哎呀，骂什么骂呀，铁军，没人怪你，俊杰是你找到的，俊杰没走丢，你把他找回来了，就比什么都重要。不多想了，你好好养着啊。

0: 大爷，别担心了，铁军呢再观察一下，明天就能出院了。俊杰还得住一阵子，但没事儿，他只要好好养着，肯定会没问题啊。我都跟同事打好招呼了，有什么情况他们随时会来找我的。
1: 大哥，你赶紧回去吧，今天没有参加成你的婚礼，真是对不起啊。
0: 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当舅舅的，俊杰出那么大的事儿，我都没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我都愧得慌。哎呀，你这婚礼都没有参加完，你就感到医院了，我还愧得慌呢。新郎哥，你赶紧回去吧，然后替我还有姐夫铁军向美香道个歉。人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一个都没有到场，回头美香肯定得生气了。
1: 不会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回去之后啊，把原因跟他说一下，他肯定不会生气的啊。

0: 海宁，你还真能回来啊？今天是咱俩结婚的大日子，他林海燕不来参加，你说走就走，你们林家是怎么回事啊？整场喜酒你心不在焉，客人都还没走光，你倒是先回医院了。医院，你到底是跟医院结婚还是跟我结婚？一个人住在医院别回来得了。
1: 小恩，你先别生气啊，别生气了。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哎，今天有件事儿我应该跟你说的。
0: 你有啥不能跟我说的？你有啥说不出口的？你是不是又去见陶春梅了？林海燕帮你俩继续勾搭了吧？她每天来见我。
1: 疯了吧你，汤美霞，那么难听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俊杰今天不见了你知道吗？海燕、战花姐、姐夫还有铁军都快急疯了。海燕为了不影响咱们两人婚礼，千叮咛万嘱咐跟春龙说不让他告诉咱们俩。后来我知道了，我一看你那么开心，我就没跟你说嘛。是我承认婚礼上我是有点心不在焉的，可俊杰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我能不揪心吗？
2: 俊杰不见了，但是你说走就走，你也没告诉我呀。
1: 我走的时候客人是还没走完呢，那是因为俊杰跟铁军受伤了，他去医院了，我得去啊。再说了，我找你了没找着啊？那会儿你去哪儿了？杨姐说你在厕所里边数红包呢。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怪海燕，还把陶春梅扯出来，真行！我现在真是不确定，咱们俩人这婚到底是结对了还是结错了。
2: 腿还疼吗？俊杰，妈妈惹你生气了，对不对？妈妈知道啊，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对不起啊。
3: 妈妈，你还会要我吗？
4: 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是我最亲最亲的人，妈妈永远永远爱你。
5: 可是我不要佟铁军当我的爸爸，我看到他抱你，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4: 俊杰，现在咱们不说这些，好不好？乖乖的，先把伤养好了啊。
3: 妈妈，你真的不要我爸爸吗？大姑说你和我爸爸感情可好了，谁都比不上我爸爸。可是你为什么要理佟铁军？
4: 俊杰，这件事情是妈妈没有处理好，妈妈不对。可是俊杰，大人的事情太复杂了，你现在还不懂，我们以后再说这些好不好？
3: 我懂，我什么都懂。妈妈，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你，连春红叔叔也喜欢你，可是你都不要他们的呀。你只喜欢我的爸爸，那你为什么要理那个佟铁军？

0: 铁军叔叔，他是个好人。就算他是个好人，我也不要再做我的爸爸，就是不要。海宁，我的好海宁，我道歉，我错了，都是我的错。
1: 我论说话了，你要不你打我一顿，打我！
2: 你干嘛呀？
1: 海宁，我是因为太爱你了，咱俩结婚我觉得比啥事都重要。海言不来，我是挺生气的。可是俊杰的事你也没告诉我呀，你别怨我了好不好？
2: 知道你生气。
1: 那你也不能把话说那么难听吧？那是因为我满脑子都是你，除了你我就没有顾及别人。我一着急就乱说话了，我嘴笨，但是我心好呀。我保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明天就去找俊杰，我给他买好多好多的东西。海宁，我的好海宁，我最爱的海宁，你别凶我了，好不好？
2: 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嘛。北夏，你以后能不能讲讲道理啊？好，好，好，我讲道理，我一定讲。北夏，对不起了，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今天这事儿呢，我也有责任，我是应该。
0: 早一点告诉你的，就是啊，你本来就应该告诉我，我是你爱人。海宁，今天是咱俩洞房花烛夜，我不要和你吵架。你抱抱我，你抱抱我，你亲我一下，亲我一下，快！
1: 妈妈，你真的不要我爸爸了吗？爸姑说，爸爸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妈妈，妈妈，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
0: 我求求你了，你不要离开我。
1: 俊杰，不离开啊，不离开，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妈妈不离开，我向你保证。
0: 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爸爸。
1: 妈妈没有忘记你爸爸，一直记着，一直记着。那你叫童姐姐走啊，叫她走啊！我不能让她想东西。
0: 你生气了啊？

0: 陈龙，
1: 哎，这次出口产品的面料用的是新面料，运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温度啊！
0: 我知道，我会盯紧的啊。嗯，哎，这几天我家里事儿比较多，一会儿还要去医院，厂里的事情你帮我盯紧。
1: 厂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有我呢。哎，俊杰这次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还离家出走了？
2: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0: 我听说是铁军哥救了俊杰。是。
2: 那个，
0: 你就别多问了，这厂里的事情一定帮我盯好了啊。
2: 行，这事交给我，你快回休息吧。
0: 行，那谢谢你了，陈龙。

姑说我爸爸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妈妈，我求求您，我求求您了，您不要离开我们。那你叫童眼睛走啊，叫他走啊。我不准他来抢东西。

0: 俊杰宝宝，大姑给你剥个橘子吃啊。
1: 我不吃。大姑，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哎呦，别哭啊。行行行，你想要啥大姑都给你去买啊。
1: 你替我把童铁军赶走。
0: 这样不好吧，这次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你可就危险了。
1: 他救了我，我可以给他写表扬信，一封很长很长的表扬信，但是我就是不要他做我的爸爸，就是不要。
0: 俊杰宝宝，你听大姑说啊，这事儿说到底得你妈妈自己做决定啊。
1: 我问我妈妈，她也不回答我，她就知道哭。我想爸爸，大姑，我想我自己的爸爸。爸爸，爸爸。
0: 俊杰宝宝，不哭啊。大姑也想你的爸爸，想我的战亮的。
1: 我不要童铁军做我的新爸爸，如果我妈再理他，我就走，我一定还会走的。
0: 哎呀，俊杰宝宝，你别动，别动！哎，你不能走啊！你要去哪儿？你别再吓大姑了。童铁军和你妈妈的事情，咱以后再说好不好？以后啊，
1: 不好，在这个家里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哎呀，我的俊杰宝宝，你这不是要大姑的命吗？

0: 呦，张花姐，您怎么来了？来，快请进，请进。姐，
1: 哎，
0: 您坐会儿，我给您倒点水啊。
1: 好。
2: 铁军，
0: 哎，我。姐，您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
2: 哎呀，我不能起来。
0: 您可别吓唬我呀！这是出什么事了？到底怎么了？这是，
2: 铁军，谢谢你救了俊杰的命。海宁都跟我说了，说如果不是你的话，俊杰就危险了。
0: 哎呀，姐，能找到俊杰呀，已经算是我给您赔罪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还受伤了，您不怪我，我就已经够无地自容的了。您说您还这么给我跪下了，我这，您这不折煞我吗？姐，咱们起来，有话好好说，行吗？
2: 哎呀，我不能起来，不能。哎
0: 呀，姐，那您这样，我也给您跪下了。
2: 你快起来，起来！
0: 我不管。
2: 当年，佟婶儿救了俊杰的命，我都没有来得及跪谢，他老人家就走了。这次。可是你救了俊杰，救了我们老冯家的根儿。俊杰要是出了事儿，我也活不了了。铁军，
1: 我就算是在这跪上一天一夜，也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呀，姐，别，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知道俊杰他是战粮的骨肉，在您心里的分量和位置，我知道有多重。我向您保证。我尽我所能的，我尽我一切的能力，我保护好孩子，行吗？
2: 铁军，
0: 哎，
2: 你真是这么想的？你真的会保护这个孩子？
0: 是是是，放心吧，啊，姐。
2: 那铁军，你能不能答应姐一个请求？
0: 姐，别说一个请求了，您就说吧，啊，您说什么我都答应您。但是您现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咱们别跪着了。咱们起来，坐下来慢慢说，行吗？
2: 行行。

0: 振良，你们一家都好吗？童总一定和你们全家聚会过了吧？他会对你提起我吗？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情况，我希望他没有说。就算说了也没关系，我本来就是个死人了。十多年了，你早就把我给忘了。忘了也好，振良，只要你幸福，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安心了。
1: 我知道你对海燕是真心的，海燕也愿意重新考虑你，
2: 也说明她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3: 可是要不是俊杰反对，我肯定不会阻拦你们俩的。
4: 这样好不好？您给我一点时间，就当给我一个机会，我希望能让俊杰这孩子接受我，行吗？
2: 哎呀，不行啊！你知道这孩子跟我说什么？他说这个家有你没他，有他没你，多吓人呐！这不是要我的命，要海燕的命吗？如果这个孩子再出什么事儿的话，国风这会儿也活不下去了。
3: 你就当你占花姐给人自私，
2: 你恨我怨我都没关系。
1: 但是铁军，我求你了，你就跟海燕分开吧，行不行？当年海燕突然怀孕，跟谁都不说这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
2: 就算是丢了公职，
3: 就算是别人在后面骂他指指点点，他都没说。直到后来湛良亲口承认了，我们才知道
2: 他是为了保护孩子爸爸的前途才这么不管不顾，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他们两个人很快就结婚了，我们谁都没有想到。
3: 后来湛良走了，海燕也没有再嫁，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海燕对湛良的感情有多深。
5: 其实她跟林阿姨结婚之后我就没怎么见着她，她不是警察吗，总值班要么就出差，几乎就没来这住过。
4: 这个东西你一直留着？
0: 啊，我一直留着呢。
4: 这些年心里还有我？
0: 对，一直有你。
6: 孩子们早就认了真相，说你亲生没人不信。
1: 看来我们这个俊杰宝宝啊，这点不像湛良，倒随了铁军。
0: 这是你铁军叔叔，去给叔叔问个好。
7: 铁军叔叔您好，

铁军，等你回来啊，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一件你绝对意想不到的事儿，珍宝啊，吓你一跳。

0: 铁军，你在等我。怎么了？你怎么了？
1: 你爹是我们的孩子，我。君杰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对吗？告诉我，
0: 是君杰，君杰是我们的孩子。

0: 战良说他有一个办法，
1: 先阻断那些流言蜚语，这样的话你的工作那肯定没有问题，不会受影响，之后孩子也能名正言顺的出生。哎，等铁月回来了，咱俩再去办个离婚手续，到时候我保证用不了一分钟就能跟铁军证明了。
0: 张良还说你和铁军要把我姐当亲姐啊。
2: 这个世界上我就我姐这么一个亲人，你和铁军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
0: 后来张良和我约好了，说等你一回来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可是谁知道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张良突然就离开了。张良走了以后，姐整个人彻底的崩溃了，完全垮掉了，只有我们的俊姐，只有小俊姐可以安慰她。她每天就呆呆的抱着孩子不放手，她说俊杰的身上有战良的血，所以俊杰哭她就觉得战良在哭，俊杰笑她就觉得战良在笑，只有俊杰让她觉得战良没有离开，她才能撑着活下去。所以孩子的事儿，我再也说不出口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呀，永远不能说。
1: 明白，
2: 都明白。你做的对，你做的非常对。
0: 原谅我一直没有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你，对不起。
3: 海燕，
2: 这么多年背负了这么大的一个秘密，你承受太大的压力了，真的是我让你受苦了呀。
4: 来，胜利睡了。
1: 啊，是。
4: 这两天为这孩子的事儿把你给累坏了。
5: 我累。海燕把胜利带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4: 嗯，
5: 看来海燕在胜利身上没少花心思。
4: 啊，
5: 怎么睡啊？这两天连惊带吓的，你也累了，赶紧睡吧。
4: 哎，长顺啊，我把话跟铁军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会不会答应啊？
5: 真想知道我的想法了。
4: 啊，
5: 我刚才
4: 啊，
5: 还真的仔细想了想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回吧，你是有点过了。
4: 啊，那你不支持我呀？我这不都是为了咱家俊杰吗？
5: 我也疼俊杰呀，俊杰不但是你的心头肉，也是我马长顺的心头肉啊。可是花儿，海燕和铁军这些年的遭遇一茬接一茬，现在他们好不容易都安稳了，要是他们还能在一起，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4: 我也知道这是好事儿啊，我对铁军说了那样的话，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是这不是咱们俊杰反对吗？我一想到咱们的俊杰如果再出什么事儿的话，长顺啊，我这两腿就发软，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5: 我知道咱肯定不能让俊杰受委屈啊，但是孩子还小，他的想法会变，你这一棒子把海燕和铁军的事儿给砸死了，对他俩是不是不公平啊？
4: 哎呀，那现在我也没法子了，狠话 我都已经甩给铁军了，他走不走就看他自己的了。
6: 我又不会拿着枪逼他走啊。
4: 可是俊杰啊，他一直揪着我的心，我只能晚上睡觉睁着眼睛，我死死的盯着他。
5: 花儿，这事不能急啊，得慢慢来。我知道我们的花儿是最善良的。
4: 我不善良，我对海燕和铁军都太狠了，真的太狠了。
0: 哎，这些年姐变了好多，外人看不出来，觉得她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铁娘子，可是我和姐夫知道她不一样了。她一喝就醉，一说就哭，就像是个淘气，看着挺结实的，可是轻轻一推她就要摔碎了。我不能再拿孩子的事情去推他了。
2: 对，绝对不能了，是我欠战良的，我欠战花姐的，我也欠你欠的太多了，都是我不好。
0: 没有，
2: 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0: 你没有对不起我，铁军，你知道吗？有了俊杰，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也是最安慰我的事情了。俊杰，是我和你的孩子，为了他，我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但我最大的遗憾是，我不知道妈在临走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我跟她说的话。我告诉她了。我说俊杰是你的亲孙子。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看贵州酒企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拓展市场，走向海外。贵州上半年酱酒白酒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6.1%，风味科学赋能传统酿造，激活酱香酒产业发展。仁怀产区发布规范酒类市场经营秩序提醒告诫函。白酒冷冻后会不会更好喝？一起来揭秘。本期匠心要仁怀，让我们一起认识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吴永波。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去年底，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对企业而言，海南封关运作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窗口被打开，依托境内关外、税收优惠、通关便捷的独特政策优势，贵州白酒迎来出海发展全新战略机遇。作为贵州仁怀一家传统老牌酒企，牧驰酒业看准时机拓展市场，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1: 还是有很多优势，还有很多帮助，所以我们在这块已经。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为了让当地经销商进一步熟悉产品和推广营销，牧驰酒业的主要管理团队下沉到 B 端开展调研。
3: 有什么需要我们支持和帮助的？
4: 很多人对我们这个铁皮食物酱酒这个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5: 特别是自由贸易区封关以后。用酒量会逐渐的增多，
4: 自由贸易港确实吸引了全国各地很多厂家，慢慢海南的市场应该会比以前会更加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有创新，现在人很多人都在讲究健康，所以我们这个酒去推广更有说服力，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挺大的。
2: 铁皮石斛酒以优质铁皮石斛和酱香型白酒采用古法炮制传统酒洗法加工而成。2022年，牧驰酒业推出铁皮石斛酒，并被相关单位评定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铁皮石斛酒配制酒试点单位。2024年，牧驰酒业在海南成立办事处，经销商基本覆盖全岛，
5: 90%的都是来自于外省的，对我们的产品呢，确实也比较认可。不仅仅是面对东南亚国家，同时在国内它都有一个孵化。

0: 化的作用，也有助于市场的拓宽。
1: 接下来我们怎么来布局整个海南市场，怎么通过海南走出国门，我是非常有这个信心。
2: 凭借酱酒加本草的产品特点，在不久前举行的第6届消博会上，墨池酒业铁皮石斛酒吸引现场客商与企业达成合作。
3: 贵州的产品和海南市场把它打通起来，有信心把这个产品做好，应用海南这么好的自贸港的平台。

0: 健康的，而且对养生的这种概念、这种意识是非常强。所以我们这款酒啊，近两年我们进入海南市场以后呢，确确实实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个认可。接下来呢，我们以海南市场作为一个窗口，把它走出国门，打开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是会被消费群体去接受，让我们越来越好，做得越来越大。
1: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上半年贵州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1990.0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
2: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兴产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其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6%。
1: 今年以来，贵州立足比较优势，推进新型工业化，坚持不懈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优化提升六大产业集群，发展壮大三大特色产业，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积极推进助企纾困解难，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六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83.9%，较一季度提高了2.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比规模以上工业高出0.3个百分点。六大产业集群的增加值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数字产业集群、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酱香白酒产业集群、新型综合能源产业集群分别增长12.7%、10.6%、9.8%、9.4%、6.1%和0.9%。
1: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1到6月份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实现营收6954.9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113.3亿元，同比分别下降7%和17.7%。另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数据显示，2026年1到6月，我国酒类进口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进口总额达到18.7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进口总量为3.61亿升，同比增长0.79%，进口均价提升到每升5.19美元，涨幅达7.68%，显示出进口酒类产品结构向高价值方向倾斜。
4: 一杯酱香型白酒承载赤水河谷独特自然禀赋与千年酿造技艺，依托独有气候、微生物群落和传统工艺，赤水河流域仁怀段成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在第三届国际食品风味感知科学与创新技术会议上，业内专家围绕白酒风味深入研讨，以科技创新贯穿酿造全流程，筑牢贵州酱酒原产地主产区核心竞争力。
5: 白酒的发酵过程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微生物的生长代谢过程。现在呢，我们有很先进的研究方法，就可以搞清楚哪些微生物在哪个阶段产生哪些风味物质，去调控它的代谢过程、它的发酵阶段。我们酱香型白酒在制取过程中有独特的耐高温的真菌，酒窖里发酵优势微生物主要是金三除酵乳杆菌，就是能够制取过程中控制人为的优化发酵条件，提升这个白酒的发酵品质。
6: 为了我们口感丰富，把糖谱、酸谱、氨基酸谱深入细致研究，转化为提升我们产量和品质的技术，从而帮助我们企业不断地去提高品质，提升产量和质量。
7: 计算机辅助勾调技术呢，这是目前的话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难点。我们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神经网络、大数据构建了计算机的分类模型，很大程度替代了传统的靠人工去分型地级的这个过程。人工专家经验和我们现代化勾调技术相互辅助、相互补充。
8: 我们贵州有丰富的植物资源、产业的系统创新， 打通不同产业带之间。

0: 不同品味的充分融合。
1: 我们把茶艺、治理，甚至把酸汤融合在酒里面去，开发新的那些露酒啊，
0: 开发一些消费者喜欢的产品。
2: 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关于规范酒类市场经营秩序、严禁制售特供酒及违规营销的提醒告诫函，提出五项监管要求。一是严禁生产、销售和宣传涉军涉政特供酒、专供酒等酒类商品、包装物及广告。网络交易平台及电商需严格审核，及时下架违规商品。二是严禁为涉军涉政特供酒提供运输、仓储、网络交易等便利服务。平台经营者应加强信息审核，发现违规内容及时报告市场监管部门。三是严禁借八一、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开展违规营销和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损害国家尊严。四是自7月23日起，各酒类生产经营者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整改违法违规行为。网络平台要主动排查清理相关违规信息，杜绝虚假宣传和违规交易。五是对拒不整改、继续违法经营的，将依法严厉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4: 仁怀市酒类生产经营企业合规经营培训会日前举行，会议引导酒类企业珍惜产区品牌声誉，吸取违规典型案例教训，坚守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底线。企业需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搭建从原料到成品全流程质量管控机制，规范委托、加工、线上销售、物流运输等环节，主动抵制损害产区形象的不实言论，积极引导网络达人、行业人士讲好仁怀酱酒故事，传播好仁怀酱酒文化，以更高水平和合规生产经营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培训为期两天，课程涵盖法规解读、刑事案例警示、生产源头管控、知识产权保护、直播电商合规等内容。
2: 第四届贵州村超总决赛日前开赛，青云中国之青云贵州品牌助农暨抖音丰收市集村超专场分享会在榕江举行。仁怀酱酒集团携仁怀酱香酒、台和酒等产品参展，以醇香酱香连接绿茵赛场，拓宽前酒品牌出圈之路。现场仁怀酱香酒工作人员向球迷游客展示酱香酒酿造工艺，开放品鉴体验，让大众近距离感受仁怀酱酒独特风味与产区底蕴。
3: 不少朋友夏天爱喝冰啤酒，有人就问白酒能不能放进冰箱冷冻，冷冻过后口感会不会更佳？今天白酒百科，我们就一起来寻找答案。
5: 炎炎夏日，很多人习惯饮用冰啤酒，清爽解腻，于是有人萌生疑问，白酒是否可以同样冷冻饮用？答案并不推荐。白酒主要由水和乙醇构成，水的冰点接近零摄氏度，纯酒精冰点则远低于零摄氏度。白酒含有较高比例酒精，冰点相较纯水更低。常见高度白酒放入家用冰箱冷冻室，一般不会完全冻结成冰，偶尔只会出现酒体粘稠、流动性变差等情况。白酒独特的香气来源于酒体内部脂类、醇类、酸类等多种风味物质。环境温度过低，香味物质挥发速率显著下降，开瓶后浓郁的凉香、曲香、窖香、酱香都会难以释放，同时低温会降低人体味觉感知能力。入口辛辣感虽暂时减轻，但酒体醇厚感、层次感与余味都会大打折扣。冷冻白酒喝起来更容易下咽，却难以体会白酒本身丰富风味。通常情况下，白酒在15至25摄氏度区间饮用最为适宜。在此温度下，酒香充分舒展，口感均衡协调，才能感受白酒原汁原味的独特魅力。
6: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

0: 他曾是考核屡屡垫底的品酒新人，仅用一年时间，先后通过市级、省级、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考核。他就是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和益兴酒业分公司质量部品评检验室质量检验员吴永波。本期匠心要人怀，让我们一同走进吴永波的品酒故事。
1: 菠萝蜜、香蕉、苹果的气味，桂花香、玫瑰花香，我以生活中的各种气味来作为我白酒品评中的记忆点。我叫吴永波，我是一名白酒品评员，我来自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和益兴酒业分公司。我在大学学的是农业水利工程，2018年的时候我刚毕业嘛，正好茅台酒厂第一次那个社招，就考进了这个茅台酒厂。我刚开始的工作就是制酒工，刚进来的时候9月份嘛，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然后每天就在干一些体力活，确实觉得很辛苦。制酒这个工种还是比较考验一些体力的。在制酒这个3年的期间里，我更锻炼了自己的一种坚持和一些一种毅力。我本身不是制酒行业出身，所以我付出的努力要比别人多得多，再苦再难都要坚持下来。在2021年的时候，公司内部招聘白酒品评的检验员，然后我就通过内招进入了这个部门。我记得刚进这个部门的时候，也不是自己不够努力，但是确实每次考试的时候都在后面，然后每次都我倒数。
2: 看见没有，太低了过后不容易去识别，你要把酒稍微倒多一点，重新来过。
1: 当时觉得就很绝望，很心累，我感觉导师看到我的成绩都是每次都是摇头，我自己有时候确实也有点不好意思，然后自己也就加倍的努力嘛。我下班我就每天揣起酒样再闻再品，我以生活中的各种气味来作为我白酒品评中的记忆点，比如说水果香，就是像菠萝蜜、香蕉、一些苹果的气味，还有一些花香，比如桂花香、玫瑰花香，还有一些刺激难闻的气味等等，慢慢的我就得到了提升。
2: 吴永波呢，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的内敛，但是在工作上面呢，他比较的细心细致，他非常的仔细去对待我们每一天的检评的这个工作，对待每一杯酒，我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比较契合我们做质量检验人的一个特点。
1: 集团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一个青年人才品评交流培训，他这个活动对我的提升是最大的，因为我可以在这个活动中接触到我们的贵州省乃至全国不同的酒业，然后通过一些训练，我的品评能力得到了一些显著的提升。我就以仁怀产区的那个身份进入了国品委选，我从市评到省评到国评，大概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觉得就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2: 他很有压力，我说你不要去考虑其他的这些因素，不要考虑你的周围坐的是省评委或者国评委，我告诉他你就像平时在检测室一样，对每一杯酒都进行一个认真细致的品评。这几年的这一个品评考核我都检查了他的这个笔记，他做得非常的细致，第几轮第几杯酒他都做得非常的细，所以也是对他现在取得这样一个优异的成绩呢，也是打好了基础。
1: 我觉得自己这个成就它全是集团的培养，我对集团是非常感恩的，因为只有集团提供了这个平台，我才能在这个赛道上才能一展所长。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冲击赛事，拿下技术人手荣誉，同时以赛促学，以技传徒，像当年师傅带我那样做好师代徒传承，用扎实的品评技能守好酱香品质，同时为茅台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3: 爱我茅台，为国争光。
0: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

0: 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1: 中国茅台全球零售店识别系统斩获2026年度美国缪斯奖室内设计商业类奖项。依托全新 SI 标准打造的全球零售店识别系统，融合如意纹等东方美学，构建沉浸式体验空间。此次获奖标志着茅台设计从产品包装转向空间叙事，为中国白酒国际化搭建文化沟通桥梁。2026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将于9月28号在四川邛崃启动。大会以会、节、赛、基金四位一体架构，涵盖论坛、赛事、市集、音乐节等板块。2026精酿啤酒行业论坛等分论坛也将同步推进。歪马送酒近日推出功夫果啤系列新品，包括话梅芭乐、绿岩青柠、多肉葡萄和百香果凤梨四款果味精酿啤酒，均采用500毫升听装，原麦汁浓度为8度或9度，酒精度介于2.5至3.7度，目前已在歪马送酒小程序上线。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贵州好物如何被世界看见？贵州省外经贸集团赵晓东走进演播间为您解读，聚焦丹寨蓝锦染艺，探寻苗族蜡染的传承创新之路。原生态民歌与现代音乐跨界融合，贵州侗歌亮相国际音乐纪录片，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好山好水出好货，内陆开放通全球。2024年底成立的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如何依托开放通道打通内外双向链路，让贵州好物走向世界？下面走进本期对话影响力。
2: 一枚生态农品走出大山，一批精工制造远销海外，一款特色风物亮相国际市场。地处西南内陆的贵州，正借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东风，不断拓宽与世界连通的通道。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RCEP 政策红利，贵州外向型经济活力持续迸发。2024年底，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一年多以来，从走访调研、摸清产业底数，到搭建线下服务网络，从打通国际物流、通关、渠道壁垒，到打造品牌、标准、供应链一体化服务，从传统外贸转型升级，到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外贸新业态多点开花。成立一年多来，集团扎根贵州产业沃土，全力打通前货出海双向链路。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外经贸集团党委委员、执行总经理赵晓东，一同走进这群内陆开放的践行者，聆听贵州好物逐浪世界的故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窦爱丽。今天走进我们演播间的嘉宾是贵州省外经贸集团党委委员、执行总经理赵晓东。赵总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影响力栏目，和大家一起聊聊贵州外贸，聊聊前货出海。
0: 赵总，能不能先和我们讲讲咱们集团具体是怎么帮助本土产品走出贵州，走向海外的？
3: 非常乐意。贵州啊，好山好水孕育了大量优质的农特产品、轻工产品、特色的消费品，但过去很多企业啊，有好货没渠道，想出海呢又不敢走。我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咱们贵州生态农产品、特色食品、手工制品的品质非常过硬，但不少中小厂家呢却不懂国际规则，不熟悉海外市场，也找不到稳定的客源。所以我们集团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下沉一线摸底数，走遍全省各市州，逐一走访生产企业、合作社、产业园，梳理出上千款具备出口潜力的贵州产品。针对不同品类、不同目标市场，我们做了三件实事。第一，帮助企业对照海外标准，优化产品包装溯源体系，解决了标准不接轨问题。第二呢，是整合国际采购渠道、海外商超、跨境平台资源，帮企业对接境外买家，解决渠道不畅通问题。第三是统筹物流、报关、结汇、退税全链条的服务，把复杂的外贸流程呢一站式搞定，解决流程不畅通问题。那现在不仅是农特产品，省内的轻工、建材、五金、文创呢等产品也陆续通过我们的平台走向东南亚、中亚、港澳等市场。小小的一件贵州产品出海，背后其实是整套综合服务体系在发力，这个呢也是我们集团要打造最核心的价值之一。
0: 很多人都好奇啊，你看咱们贵州不靠海不沿边，本土产品长途运输到海外，物流和成本会不会是一大难题？那咱们集团又是如何破解这个痛点的呢？
3: 这确实呢是内陆省份做外贸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也是我们成立之后重点攻坚的方向。一方面呢，我们深度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国际空运、江海联运等现有国家级物流大通道，整合全省外贸物流资源，集中议价，统筹仓位，把零散企业的这些货运的需求呢整合起来，形成规模效应，直接降低单件的物流成本。另一方面，我们主动地对接沿海口岸、边境口岸、境外的海外仓， 在关键节点呢搭建了仓储风波中心，货物运抵口岸后直接入仓风波配送，减少中间环节，缩短运输时效。同时我们还联动海关、口岸、物流企业，优化通关流程，推行提前申报、快速验放等便利化措施，让贵州货物呢出得快、走得顺，成本也降得下来。如今从贵州出发，无论是发往东南亚、中亚还是港澳地区呢，都形成了稳定、高效和低成本的出海线路。
0: 咱们贵州省外经贸集团呢，是在2024年底组建的。省里组建这一家省属外经贸集团，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
3: 组建省级外经贸集团，是贵州立足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战略定位，落实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促产业的关键布局。初衷和使命非常明确：第一，补齐了贵州外贸发展的短板。过去我们贵州外贸主体呢较为分散，中小企业啊往往单打独斗，资源分散，议价能力呢很弱，抗风险能力也不足，所以大量优质的产能其实没能充分转化为出口优势。组建省级的国有平台，就是把碎片化的外贸资源呢整合起来，从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出海。第二，服务全省产业发展大局。贵州近年来特色农业、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文旅文创，还包括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优势呢需要通过外贸来进一步放大。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以贸促产，以产兴贸，让外贸呢来反哺本土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贸易链深度融合。第三，是落实国企责任，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作为省管的国有全资企业，我们不只是单纯做贸易，更要当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本土产业和国际市场之间的纽带，免费或者低成本为广大中小微本省的外贸企业呢提供公共服务，解决企业不会做、不敢做又做不起的外贸的现实问题。放眼全国多地同步组建同类平台，也能看出趋势，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大背景下，各地都在做强省级外贸龙头，用平台化、规模化、专业化的方式呢来助力本土产业深度参与。

0: 国际竞争，那么这个也是区域开放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选择。
1: 嗯，那和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呢，咱们贵州作为内陆省份，发展外贸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咱们的外贸发展思路和沿海地区又有哪些区别呢？
0: 首先说说我们的核心优势。第一呢，是产品优势。贵州生态环境非常优越，农特产品、绿色食品、生态康养产品、民族文创、特色轻工呢，辨识度非常高，竞争力很强，在国际市场，尤其是东南亚、港澳、中亚等地区呢，认可度很高。第二是政策与通道优势，西部陆海新通道、RCEP、中欧班列等多重政策叠加，国家持续加大对内陆地区开放的支持力度，通道红利不断释放。第三呢，是产业后发优势。我们贵州省内新兴产业啊，蓬勃兴起，增量空间巨大，外贸增长潜力十足。和沿海省份相比，我们的发展思路呢，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沿海口岸城市依托天然港口，主打大进大出，全球全域的贸易，而贵州立足内陆腹地，坚持差异化、特色化、精准化发展。我们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聚焦贵州本土的优势产品、优势产业，瞄准目标明确的海外市场，深耕细分赛道，同时坚持内外贸一体化，既推动钱货出海，也积极合理地引进境外优质资源、先进设备技术，服务省内产业升级，走一条符合贵州省情的内陆特色的外贸发展之路。
1: 好，谢谢赵总。那听完赵总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内陆省份做外贸的机遇与挑战。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依托省级外经贸平台发展外贸，发力点可以说是全方位全覆盖的，一个是观念更新，加快融入 RCEP 与全球市场朋友圈，将制度红利转化为实际的经贸物流；二是切实推进通海通道基础设施与运营体系建设，实现从开放末梢向枢纽前沿的转型；三是切实梳理自身产业与外贸优势，与独特的资源禀赋融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四是切实以省级外经贸平台为动能，以贵州一加九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为载体，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外向型产业生态。区域经济上的错位发展，对内陆省份的外贸来说，就是要切实地规避同质化、内质化竞争，真正做到无中生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发展，以独特鲜明的个性化产品，极具外经贸竞争力的动能。
1: 那集团成立之后啊，把服务下沉作为重点工作，还在各地布局外经贸服务站点。为什么要这么做？目前落地运行的效果又如何呢？
0: 中小企业呢，是贵州外贸的主力军，但绝大多数中小制造企业啊、涉农企业啊，都在市州、园区和乡镇，离省会远，获取外贸信息和资源呢都不太方便。这也是我们坚持服务下沉、阵地前移的根本原因。我们布局市州外经贸服务站呢，就是想把外贸服务窗口直接搬到各地企业的家门口。服务站主要承担几大功能。第一呢，是政策宣讲，把国家省级的外贸扶持政策、通关政策、退税政策呢，第一时间传递解读给企业。第二呢，是业务辅导，手把手帮企业对接订单、办理报关、外汇结算、跨境电商等基础业务。第三呢，是需求的收集，我们实时汇总当地企业出海遇到的困难，统一协调解决。目前各地服务站有序落地运行，已经对接服务了数百家本土企业，很多过去从没有做过出口的企业，通过我们服务站的帮扶，成功拿到了第一笔海外订单。我们基层服务站真正打通了外贸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各个地方的中小企业足不出市就能够对接全球市场。
1: 那能不能为我们解读一下集团目前的整体发展战略布局？目前有哪些板块推进速

0: 速度最快，成效最明显的。
1: 结合贵州发展定位和自身功能，我们构建了贴合实际的整体发展布局，核心围绕五大主业务来发力。第一呢，是传统的国际贸易，这是我们业务的根基，全力扩大前后出口，合理开展进口业务。第二呢，是外贸综合服务，面向全品类的中小微企业呢，提供一站式的外包服务。第三呢，是对外经济合作，联动省内企业呢，开展境外项目、劳务、技术合作，助力招商引资。第四方面呢，是外贸新业态、新模式，重点发展跨境电商、离岸和转口贸易、海外仓和全球供应链服务等。第五呢，是国内贸易和外贸的融合，推动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从运行一年多的成效来看，外贸综合服务和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推进呢，速度是最快的。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呢对一站式外贸服务需求非常旺盛，我们的全链条服务呢快速落地，服务企业的数量、业务规模稳步增长。另一方面，跨境电商呢打破了地域的限制，非常适合内陆省份。我们搭建了线上的跨境平台，培育本土跨境主体，线上出海业务增长的势头十分强劲。同时，传统货物出口业务呢也在稳步攀升，多款贵州特色产品持续稳定的销往海外。
0: 现在啊，咱们贵州出口产品的结构正在持续优化，特色农产品、轻工产品、新兴工业品都在成为出口亮点，在推动产品从走出去到卖得好、附加值高方面，集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1: 想要让贵州产品呢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提升价值，不能只停留在卖原料、卖初级产品，必须向品牌化、标准化、深加工、高附加值转型，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产品升级上呢，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标准赋能，对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准入标准，指导企业呢改良生产工艺、品质管控、包装设计，让产品符合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二呢，是品牌赋能，组织贵州优质产品参加境内外大型的专业展会、线上国际展销活动，集中打造贵州好物区域品牌，提升整体的知名度。第三，产业链赋能，引导企业延伸加工链条，从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产品转型，提升价值链。
0: 咱们集团成立至今呢，只有一年多时间，已经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立足长远，结合贵州“十五五”发展规划，集团接下来有怎样的发展规划？未来又将如何持续助力贵州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呢？
1: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紧紧围绕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总体的部署，锚定三大方向持续发力。第一，是持续做大外贸的基本盘，进一步整合全省优势的产品资源，深挖东盟、中亚、港澳、欧洲等重点市场潜力，持续扩大前货出海规模，不断提升贵州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第二呢，我们还要做强服务体系和新业态，继续完善市州基层的服务网络，把外贸综合服务呢做深做透，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打造内陆外贸新增长极。第三，我们还要深化产贸融合、内外贸的一体化，深度对接全省重点的产业集群，以贸易牵引产业升级，推动更多贵州本土的企业呢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同时，我们还要打通内外贸的壁垒，让好产品既能深耕国内市场，也能扬帆国际舞台。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当好贵州对外开放的先行者，服务企业的勤务员，以实实在在的外贸成果呢，来助力贵州从西南内陆腹地加速走向开放发展的前沿，为全省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贡献省属国企的力量。
0: 从深山好物到世界舞台，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贵州省外经贸集团用专业服务、务实举措，为前货出海搭建起了一座座连通内外的桥梁。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贵州产品走出国门，贵州对外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再次感谢赵晓东总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 苗族蜡染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贵州丹寨，本土手艺人坚守古法，创新求变。本期老字号新国潮走进贵州老字号企业蓝景染艺，探寻苗族蜡染的传承创新之路。
2: 苗族蜡染，古称蜡鞋，与绞鞋、扎染、夹鞋、印染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印花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苗家匠人以蜂蜡为笔，蓝靛为墨，在布匹上勾勒图腾，记录民俗，将祖辈的生活与记忆凝固在蓝白交织的织物之上，承载着厚重的苗族文化记忆。
3: 我的妈妈孕育出了我们的祖先，她去请了锦鸡去帮她孵蛋，所以呢，蝴蝶是我们的始祖，锦鸡是我们的恩人。现在我们待在过苗年呀、吃新节啊这些，我们都要去跳芦笙，跳锦鸡舞呢。
2: 土生土长的张一平，9岁跟随母亲学习蜡染技艺，为盘活民间非遗资源，推动技艺产业化发展，他2014年牵头成立蜡染合作社，2016年注册成立贵州蓝景染艺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企业被贵州省商务厅授予贵州老字号荣誉。
3: 获得贵州老字号这样的一个荣誉，可以说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的文化它是有历史的底蕴的。第二的话，它是纯天然的植物染色，它都是健康的。
2: 据贵州通志记载，用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企业严守古法工序，完整保留了传统蜡染工艺精髓。
3: 画好图案之后，用铜片做的蜡刀，然后沾上我们的蜂蜡，我们要进行点蜡。没有蜡的地方就染上我们的板蓝根。染完色之后，要开水把那个蜡去掉，煮完了之后清洗干净，然后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者白底蓝花的这种图案。
2: 守正更要创新，企业立足传统技艺，贴合现代审美升级设计，开发蜡染服饰、文创、家居饰品等多元产品，让非遗手工艺融入大众日常生活。
3: 我们的产品的话都是根据大家的需求去做的，所以我们设计出了一些蜡染服饰，还有我们的蜡染包包呀，还有我们的蜡染围巾，很受欢迎，我们每天都在赶货。
2: 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企业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蜡染技艺与非遗文化，还打造了研学基地，年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吸引非遗里的中国等栏目报道。2025年，其蜡染产品亮相第3届沙特阿拉伯国际手工艺周，走出国门，展示贵州非遗风采。
3: 拿了几十件衣服过去嘛，就几天就卖完了。我觉得我们的非遗在国外还是挺受欢迎的，让我们的产品能够传播到全世界。所以呢，我觉得跨境电商也很重要。
2: 手艺重在传人，企业坚持以技育人，以艺富民，常年免费开展蜡染培训，累计教学100余次，汇集学员2600余人。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100余名本地画娘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一个月拿3000-4000的，幸福的，可以在家看小孩，还看老人。
3: 我看到我们的非遗技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觉得我是充满信心的。现在我们订单都是供不应求，而且一年的产值的话可以有个400多万。我就只有一个初心，不仅是要把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些宝贝要传承好，把它保护好，然后带动这些妈妈的就业，让他们有活干，让他们一起靠这个技艺来致富，要把我们的指尖技艺变成真正的指尖经济。
1: 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儿》日前在重庆举办成果展演，影片推出10首原创作品，演绎民族音乐的当代心声。
2: 作为本次活动的亮点，来自贵州从江的云上洞寨小歌队携手丹麦音乐人海德高联合创作并演绎原创作品《与命运共舞》。
5: Polyphonic singing and the harmonizing.
6: 侗族大哥多声部的唱法，彼此和声，真的很厉害，内心深受触动，我一定要留住这。

0: 分声音，不能做过多改动，只在底层融入我自己的创作巧思。别让动战小哥队的孩子们那么小，却能唱出如此和谐的和声，这大概就是侗族大哥最独特的地方。
1: 云上侗寨小歌队现有成员30多名，队员平均年龄9岁。歌队常年开设公益侗歌课堂，
2: 希望把我们民族的本身的东西要保留，然后再结合现代的，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侗歌。
3: 海外的青少年他们平常接触的可能电影比较多，那我们就想把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贵州有非常丰富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对外传播中资源禀赋，以这种原生态的形式去呈现中国多民族融合发展这个主题，我觉得在贵州是能够得到最真实最生动的一个呈现。
4: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一起关注一周影响力。
6: 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开幕，设置龙舟、独竹漂、陀螺、压家、蹴球、秋千等11个竞赛项目，配套开展30场民族特色表演项目，将持续到8月3号。来自全省9个市州及7所高校组成的16个代表团，2400余名民族运动员同台竞技。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创办于1982年，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体育综合性盛会。赛事项目大多根植于各族群众生产生活，通过赛事深挖民间传统体育资源，推动民族体育文化活态传承。本届运动会还同时承担2027年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前选拔练兵任务。为期6天的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今天在贵阳圆满落幕。本届活动采用开幕期集中举办加全年常态化开展模式，开幕期推出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开幕式上，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中国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揭牌运行，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成立，民族药 AI 大模型、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及贵匠工坊认定标准同步发布。
1: 第3届国际食品风味感知科学与创新技术会议在贵阳举行，超400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风味科学前沿技术和产业创新路径。
7: 次里自制的副产物利用是比较低的，把它像陈皮一样去进行一个陈化，它的价值还会越高。
8: 贵州茶产品形式是无限可能的，比如说我们茶米酒，还有茶果酒、康普茶、
9: 三汤，可以通过我们一些生物技术、微生物的强化，让我们整个发酵过程更可控、更好管理。
1: 以长征精神永续、军民同心筑梦为主题的81红色电影四度拥军活动日前启动，全省9个市州同步开展拥军观影专场、送影进军营等活动。在贵阳，160名模范退役军人、军修干部、烈士遗属代表等走进影院观看电影四度。
10: 四度这部电影蕴含的是长征精神，更是新时代每一名军人值得拥有的精神财富。
11: 我要将红色精神融入到双拥工作日常中去，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和家属的服务保障工作。
12: 未来我将铭记这段峥嵘历史，把红军百折不挠、机智果断、忠诚担当、团结奋进的精神融入日常。
5: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侗镜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古藏节是苗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今年古藏节，苗族大学生李嘉晨回到家乡传承苗族文化，更要在苗族的乡亲大会讨花袋，靠芦笙博得心仪女生的青睐。同时李桂云精心为儿女制作盛装，深入研习苗族图案，每一针一线皆含深情与敬意。古藏节成为家族团聚与爱的延续，这是对节日的感恩，更是文化与亲情交织的盛宴。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山县，是苗族传统聚居区之一。这里山林密布，江河纵横，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雷山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生态与苗族文化。每逢金秋，谷物收割之后就是苗年。2024年的雷山不同寻常，在这个苗年，人们迎来了古藏节，

0: 像一个嘉年华一样，特别热闹。
1: 贵州人太热心了，
2: 我在丽江，
3: 我在丽江等你来。
4: 五藏节是苗族最盛大、最神圣的。

0: 人们吹起芦笙，跳起舞，同时举办各类体育娱乐活动，使之成为苗族风情文化的博览会。在雷山县野利村，刚从大学毕业的李嘉诚从外地赶回来，上一次古藏节他没有太多印象，这次特意回来体验家乡最隆重的节日。
1: 看这个，在好，给它中间扣一点水。
0: 大伯李国章是当地著名的苗族文化专家，李嘉诚从小受他的影响，也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讲古藏节的话呢，要讲这个礼法的基本知识。所谓天文，就是对星象的认识。礼法呢，是观察星象以后呢，制定礼法来指导生产生活。
2: 自从使用木星历的那天，让老百姓知道季节，按照木星所指向的这个年份，作为有些量数品种的一个方法，就为了彰显自己在世俗当中地位，显示自己能力，就举办这个古色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古藏节。准备前两年，最后一年送古，他送的是枫木古，也就是木古。
3: 你不要那么难念。
2: 我们使用的也就是铜古了，因为木古呢，在火灾以后呢，它容易消失，被烧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木鼓的鼓呢，它有一个称为主鼓的，也就是用枫木打的，它要送到山上去，送到矮洞去。这个鼓呢就没有，也就是说这个鼓是不能打起猎水用的。古藏节的目前在黔东呢，主要以轮山、坎岭、台江，也就是环轮拱山这一圈，基本上完整的比较原生态的保护下来。
0: 李嘉诚没有想到，原来在古藏节的背后，有多姿多彩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人们用古藏节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党高村的李桂云在为孩子们准备过节的衣服。李桂云之前曾在外面打工，回到家乡后自己创业，经营苗族绣娘的刺绣和服饰产品。作为村主任，李桂云白天一直为古藏节的筹备工作而奔忙，做衣服的事儿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古藏节上的盛装是苗家女子一生最重要的礼服，李桂云打算设计出新颖的图案，这也是她经营企业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不过如何做到既特别又符合传统并不容易。苗庄苗绣传承数百年，每一个图案都有一个传说，蕴含着古老的观念和民间信仰。想要创新，就要弄清背后的符码系统。生于古老苗寨的李国章，多年在山寨村落调查研究，获得了丰富详实的民间一手材料，使他能把苗族古老的宇宙观、生命观与苗绣传统图案融会贯通，生发出许多真知灼见。
1: 那么这服饰是有什么别来的呢？最早的服饰都是皮衣，由于官皮的时候，开口的地方需要加固，那么凡是加固的地方需要美化，这些图案不是随便画，这些图案是在天文知识的观察，对发明创造的观察，生产升级图案，把它换到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这个衣服上的这个图案，最后变成刺绣图案。蓝染的图案和刺绣图案都是统一的，所以我们说这种图案叫做平常说的嘛，穿在身上的丝束。这个北二代这个图案呢是蝴蝶妈妈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就那北小孩，就意味着老祖先保佑小孩健康成长。所谓的蝴蝶崇拜，蝴蝶崇拜的本意就是茶崇拜，向往的是长寿，对长寿的追求，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是我们刺绣上看到的蚕龙图案。所以这个刺绣的它边边是毛毛的，它没光滑。这个

0: 就是禅的图啊，蝴蝶崇拜就是禅崇拜，禅崇拜是因为那个禅一生有四个变态，每一个环节都不同，最后他死了，他抓在里边死了，人们没看见，认为他到春天他又出来了，轮回的生命轮回，所以就是一个长寿文化。
1: 哦，原来是这样，这样来的。
0: 哎，对对对，这叫长寿文化。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讲解。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庆典礼服一定要绣上蝴蝶图案，李桂云设计了新的蝴蝶纹样，在蝴蝶翅膀两边绣上蚕虫，表示生命的轮回与生生不息。女儿就读于师范院校，即将毕业，目前在外实习，在李桂云心里还有一个未说出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女儿能回来传承苗绣手艺，继承自己创办的事业。
3: 妈，
1: 啊，啥把睡觉？
3: 我还要爸。
1: 一边啊，咱们学校俺老师别干涉着的。
3: 哥他平时没上班呢，要把那学校的这些事情谈弄完，让你时间考完。
1: 啊，你们也你如果保密啊，未必注意。如果和保密的话，那我得要怕时间，要怕时间没考完。
3: 你别过过早讲嘞。
1: 不是好累啊。
3: 哦，那你有没有同学那只是过过早讲？
1: 你不说是好多进去别的，是啥好好多得拜拜。
3: 哦，那你比如说带把过早啊？
1: 好啊。也没有点落，然后回家没有落了，没再落那些烂的，再不回家，然后不回家。
3: 嗯，过那些有些烂的多一做呢。
1: 要多做烂了。
3: 嗯。
1: 嗯。我去喊我爸你妈，我咋不说？我回了。
3: 嗯，那你们那阿奶爸说呢？阿姐呢？比如说回了那里阿。
1: 好啊。啊，奶奶。
3: 啊，拜。
2: 对于李嘉诚来说，这次古葬节上还有一个重头戏——讨花带，这是专门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设计的环节。
4: 公，这位孙子女呢？我在想她赖钱呢，我她公叫我了，该赖钱呢。
1: 哦。
4: 啊，你坐到我上来。
2: 当未婚女子踩着舞步盛装而出，未婚男子则用吹芦笙的方式表达爱意。讨花带有专门的芦笙曲，李嘉诚向隔壁家爷爷学习吹奏方法。吹奏芦笙是苗族男人必备的技艺，苗族同胞认为这种竹管乐器能沟通人类的灵魂。
4: 你看爱惜就当赚钱，就赚钱就为了那些呢，无奈的呢，
5: 为了就那爱情爱情，你要当赚钱哦，
4: 哦，
5: 就会得到背景呢，你当赚，你得到背景就会你把谁的孩子你。你这样爱情，你要这样感情是。
4: 啊，我俺奶嘛啦，在学校嘛，就是赚钱又想。
5: 啊，是，已经有了说干，他们是家里去了。
4: 哦。
5: 嗯。呵呵呵。老可怜。
4: 啊，跟我现在嘛是这么七百五的了。
6: 啊，这个小童年。
4: 嗯。
6: 我小童
4: 年。你看啥呢？讲了想想啦。
6: 哦，阿娘。
4: 嗯。
6: 哦，那你也是养的还你哪养？
4: 新养的很。
6: 养木头是啥？挖乌鸦砖后还那结果了。
4: 哦，你开始喂胖了当，喂我胖。
6: 哦，开始喂一胖，把那的吃，但你打鹅啊，你得把你吃了的，再当当那

0: 把屋苗当的，你老早哪里哦？想不到你去羡慕的
1: 什么？俺去看那些了，你想了嘞，想啊，想把那个当嘞。
0: 好的，哎，给他捅人家
1: 那个。那你去叫他故事啊？
0: 我给他别后面怎弄么样了？
1: 样怎样了？挪东西挪人家。
0: 怎样挪东西？你说人家收不到工，要对咱家咱们就好，大个就放个啊啊嘛呢？哪怕大别说你到大个，大家。你还想你弄我？啊，我们真那么冷，我们冷呗。但是记得老话，像我们话记得别安尼。
1: 哦，我们菜就家的安内好呢。
0: 老难弄的菜钱呢？给给炒到过去了，给给炒了。
2: 来，下不去，咱就好好的。
3: 尽管爷爷奶奶不善言辞，他们把彼此的爱意藏在日常的琐碎中。因为桃花带，让他们相伴走过60载，陪在彼此身边，成了他们最深情的告白。苗族男人穿的衣服相对简单，李桂云为儿子做了一件对襟便衣，他打算用蜡染的方法印上龙的图案。在过去的苗寨，当家的女人要为一家人制作衣服，从种植棉麻、去籽、弹花、纺纱、织布到制垫、染色，最后裁剪、缝衣、刺绣，除了丝线外，基本不靠外来供应，并独立完成全套工艺。李桂云自小随妈妈学会了这些手艺，开办企业以来又收集整理了许多传统蜡染图案，并把它们制作成剪纸图样，在布面上绘制纹样后，用蜡刀蘸熔蜡把图案绘制在布上，再用蓝靛浸染，等染完后去蜡，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图案。

0: 几年前，李嘉诚正式拜师学习吹芦笙，成为村芦笙队的成员。今天，芦笙队要去村口迎接客人，李嘉诚也早早做好了准备。依照传统，五脏节第一天的下午，外地的亲友要回到苗寨，寨子则要摆下12道拦门酒，人们盛装而出，迎新客人。12道酒分别有不同的说法，芦笙队也要吹奏用于迎宾的吉祥曲子。敬牛角酒是种高规格礼节，一只牛角能装下1斤烈酒。
1: 谢谢你们啦，来你们家吃古丈节，祝你们古丈节快乐。
0: 一般人们只用嘴来接喝，若用手接，就要干下整杯的酒。
1: 哎呦，挺开心，这酒很好喝的。
0: 苗族人注重礼节，走亲访友一定会带礼物，礼物更是讲究，一般必带5样东西：鸭子、鱼、炮仗、酒和糯米。其中鱼只能带单数的3条以上，炮仗要带1200响以上的，酒要带5升以上的。从各地赶回家的亲人，无论身在何方，乡音未改，传统的礼节习俗依然没变。为招待远方的来客，主人家会宰杀客人带来的鸭和鱼。依古藏节的传统，这一天聚餐的食材主要来自客人的礼物，客人带来什么就吃什么。

0: 国葬节也让人们因节日相见变得格外珍贵。
1: 妈打不在那边，行了，妈打不在那边，行了。你们多喝点，才尝出这酒的味道来。
2: 没堵路，因为大家都穷。这一次故障啊，路都走不通，全部是小汽车。
3: 可能
2: 像大家都父亲们，搞不好下次坐飞机了。
0: 国葬节，团聚天南海北的亲友，人们不远万里汇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喜悦。
4: 中国人应该走向世界，要讲究传统，哎，保管我们喝酒。
5: 来，
6: 祝
5: 一年好
4: 啊！
5: 一年好，
4: 你不要说我们
1: 是。包饭嘛，就那几把大瓦匠的嫩牛啊，习惯呢和四三年以后，没得叫大瓦匠的别就那样了，十三号酒，十三 OK 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能够。从百忙之中抽出一个时间来我家过古上家，然后有照顾不周到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十三年之后能够再聚这里啊！
5: 还要说苗话，还要说普通话，就讲英语了。
1: Welcome you to my hometown to get the 古葬 festival, and I hope we will visit the next.13 years of 古葬 festival in the next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0: 在欢笑中感恩生活的变化，也在节日的映衬下期待着下一次重逢。古葬节第二天是杀猪祭祖的日子，凌晨时分主人家就起来张罗，杀多少头猪依据来访的客人数量而定，一般由家中的大舅动手。猪的四大腿要砍下来留给最尊贵的客人，祭祖后由女婿、姑爷、舅舅等至亲打包带走。
7: 那顺利了，
0: 猪头留下用于祭祀，此外祭祖还要准备苍门肉，用猪腹的部分切成菱形，并用白水煮熟，不加盐和佐料，祭祀时配一块糯米饭，吃的时候不能说话。吃骨葬肉寓意着幸福美满，从凌晨四五点钟到祭祖吃骨葬肉，在结束前人们吃饱了就说满仓了。
4: 好了，就那个不老家，我们这边搞这个古葬节几十年是，就用祖先的方面传承和他的劳动成果去献给祖先，所以呢，请祖先笑纳。
8: 古葬节成功。

祭祖后，客人离寨前，主人会依据其身份为其分别送上适合的礼物。带尾巴的腿肉会留给最重要的客人，这样祭祖的仪式便圆满了。李桂云为女儿制作的庆典礼服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制作绣片。苗家女人的盛装在胸前、背后、肩胛、袖口处都要用丝线绣花，并缀以各色花边，此外还要配上围腰、裙子、绣花鞋，鞋面等处也要绣上花纹。苗族人常年生活在山林之间，他们把花鸟、龙凤、草木、鱼虫变成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李桂云在蝴蝶的图案中间又设计了一间小屋，里面住着个小人，希望能保佑儿女平安。这是最精细的工艺，使用了多种刺绣的手艺，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李桂云已经为他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倾注着爱与期望。古葬节第三天，为准备祭骨，要举行祈骨仪式。

祭古就是祭祖，而古也成为苗族社会的一种组织结构，同属一支宗族的称为义古，也称为古社。历史上古社在维护苗族同胞生存和发展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今天很多苗寨改用铜鼓，起鼓时敲击铜鼓，以唤醒各位已逝祖先的灵魂。之后人们吹起芦笙，簇拥着铜鼓一起前往祭鼓场。立在鼓场中央的树叫做鼓树，在苗族原始信仰中，树木被视为沟通天地人三界的神圣媒介。立起的古树象征着生命树或宇宙树，是祖先灵魂降临人间的通道，也是族人向神灵和祖先传递祈愿的纽带。从立起这棵树起，就为先祖的魂灵提供一个临时的居所，古葬场。因此立树后要在树梢上挂祭幡，并用酒肉祭祀，祭品十二份，参祭十二人，象征十二周年执年氏族的首领。享用完祭品后，谷主要带领全体参祭人员围绕谷树沿右向左旋走五步，即祭祀舞，至少要走三圈以上，祷告上天赐福，来年风调雨顺，社会繁荣昌盛。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

0: 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雷山苗寨，外嫁返乡的女性被称为姑妈。为迎接姑妈回家，古藏节期间，党高村特别安排了一场姑妈篮球赛。李桂云将带领舅妈队迎战姑妈队。
1: 沙发，舅妈，舅妈，吃山路串啊！姑妈，舅妈的沙发路串，小肉满你啊！宝宝贝，我打个球皮，你唱个妈那球啊！比赛开始，几十几分几？
0: 姑妈篮球几乎没有规则，只要不把篮球抱回家，就不算犯规。
1: 来了，总的今天，哎呀，看哪个啦？三个姑妈发中差，接球球，阿酷，上篮球不好，九妈来，给姑妈打个架啊！
2: 哎呦，九妈来。一家人，
1: 我们
2: 是一家人。
1: 没有几千万的钱，哪里去拿的？舅妈就出现，看我这边的劲儿。都好的舅妈，完了，都好的舅妈，打球。你舅妈下去。
0: 打球的人开心，看球的人更开心。篮球赛之后，全村人聚在一起，享用长桌宴，分享美食，也培育乡情。晚上，李桂云一家聚餐，女儿难得回家，李桂云心里高兴，借助酒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愿外，也想把埋在心底的期望传达给子女。
3: 我们干这一杯，我也是一针一线的创业到今天，好，我希望我的创业呢比下一届做得更好更大。我也希望你两个继续把自己的学业学好，下一届的工作进来积极的参与姑妈的这个舅舅的小中学，好，那下一届我们的参与外婆外公弄的一些呀，
4: 我感觉爸爸们也多大的力量都考虑的清楚。
3: 虽然是一针一线，但是这个也是我的创业，要坚持把我的这个持续做好。反正都是希望你们那个把学业学完，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个是我做的哪吒衣服，喜欢吗？
5: 喜欢，帅。
3: 哈哈好，谢谢。
0: 从第四天开始，人们都要去祭鼓场上采芦笙，跳铜鼓舞，这同时也是年轻人讨花戴的时间。李桂云为女儿换上刚刚完成的节日盛装，陪她去讨花戴。李嘉诚的芦笙曲练得差不多了，但对能不能讨得花戴心里还是没底。参加讨花戴的姑娘必须来自外村，以避免血缘近亲的结合。男女青年以佩戴号牌为标识，当芦笙曲响起后，人们随着芦笙的乐曲起舞。遇到心仪的女子后，男青年会靠近她吹起讨花戴的曲子。被追求的姑娘不管对小伙子的印象如何，都应以礼貌待人，不能断然拒绝。若是女方已看上了男生，就可以将身上的花带、围腰带、项圈之类挂在吹笙人的芦笙管上，

小伙子得东西之后，必须花钱买下这份赠礼。在妈妈的指点下，李嘉辰确定了桃花带的目标。不知道是不是女生的考验，李嘉辰心仪的姑娘迟迟没有送来代表同意交往的花带，这让李嘉辰有些心急。虽然已经满头大汗，还在坚持吹奏。或许是被李嘉辰的诚意打动，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李嘉辰终于成功讨到花带。苗族人崇尚自由恋爱，桃花带成功后还会以游方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所以互送礼物并不是定下终身。李桂云的女儿虽然没有被桃花带，不过她身上的盛装礼服成为场上的焦点。古老的古藏节既面向过去，也朝向未来。人们在庆典中以感恩之心追念先祖恩德，接纳文化洗礼，同时也在丰收的喜悦中分享礼物，交流情感，传递知识和经验给新的一代，让他们汇入生生不息的传承中。李嘉辰在古藏节上收获满满，他决定把推广传播苗族文化作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方向。李桂云设计出更多苗绣画稿，他打算想慢慢积攒作品，做成一个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苗绣艺术。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都不要。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不知道姐如果察觉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越依赖君姐，我越害怕。
1: 有我呢，都有我呢，不害怕啊。咱们就跟以前一样，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

0: 陈良啊，突然知道这么多事儿，
1: 所以有好多话我想跟你说。原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大恩不言谢，说谢就轻了。但是兄弟，我真得谢谢你，我太感谢你了。
2: 既然说了不言谢，以后啊就别在我面前说这个谢字。
3: 等哪天啊，你调回原平了，咱俩好好喝一场，喝他个一醉方休。

好，来，战良，兄弟，我敬你，感谢你为我和海燕所做的一切，我干了啊！ 海燕最艰难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帮到他，都是你替我做了一切。俊杰都长这么大，我真是没有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他生病，我不知道会跑会跳了，我也不知道。这都是战花姐在替我照顾他们母子俩。俊杰，这孩子。 都没看见，这个小家伙，他有多想你，他有多崇拜你，我就看着他那自豪的样子。说实话，

0: 真的为你高兴，我甚至都羡慕你。好兄弟，你是他的骄傲。但是你相信我，将来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你的骄傲。
1: 占良，这辈子，俊杰永远姓冯，他永远是冯家人，他永远就是你冯占良的儿子。
2: 你就放心吧，海爷，俊杰那伤啊，恢复的还挺好的，这不会影响他以后走路啊、运动什么的。
3: 哎呦，哥，你这么说就放心了，我就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
2: 哎，对了，你最近见着佟铁军了吗？
3: 哦，对了，他那个脑震荡恢复的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哦，没什么事儿。嗯，但是他那个头上跟手臂上的外伤得过来复诊一下。
3: 哦，行，那回头我见着他，我跟他说吧。
2: 嗯。
3: 哎，对了，哥，你那个大衣尺寸合适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应该给他大一号，那个版他偏小。
2: 大衣？
3: 啊？
2: 什么大衣啊？
3: 哎，嫂子不是说你们要去北京，从我这儿给你拿了件大衣啊？
2: 回头把这衣服的钱给你拿过去啊。
3: 哎呦，哥，你跟我还算什么钱啊？
2: 那不行啊，你说我这结一场婚，啊，你是又出钱又出力的，我已经够不好意思了。那衣服的钱我得给你啊。
3: 明白了，哥，你这是有小金库啊。哎呀，哥，你的钱不都在我嫂子那儿吗？
2: 放心吧，我有办法。
3: 哥，只要你和我嫂子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其他的什么都别说了，还跟我算什么钱啊？
2: 哎呀，真是我的好妹妹啊。
3: 哎呦，
2: 你看别人家都是哥照顾妹妹，咱们家可倒好，反过来了。
3: 哥，你这不管谁照顾谁，能相互关照那就好呀。
4: 这样不疼吧？
5: 不疼。
4: 来，大姑啊，
6: 把你的小手擦一下。
4: 咱吃春饼啊，大姑父特意给你做的。
5: 太好了，我最爱吃春饼。
4: 嗯，香吧？
5: 真香。
4: 嗯，
6: 多搁点鸡蛋。
4: 哎呦，再来点。
7: 小花姐，
5: 你走开，我不要见到你。
4: 哎，哎呀，俊杰宝宝，那个铁军有啥话，咱俩到外面去说吧。走，
7: 姐
4: 啊，
7: 我就想问俊杰说几句话。
4: 俊杰，
7: 怎么样，还疼不疼？啊，你看看这是什么？给，哎，你这个小木枪啊，摔坏了，叔叔给你修好了，不过这儿呢，还是有一道裂缝，没法修好了。
5: 小木枪坏了，是爸爸送给我的小木枪。
7: 啊，叔叔啊，照着你那枪的样子，给你做了一把新的，你看。来，
5: 我不要你的东西，我有小木枪，我爸爸送给我的就是最好的，坏了也是最好的。
7: 对，你说的没错，你爸爸给你的就是最好的。这样吧，叔叔给你做这把枪啊，你也留下来，想玩你就玩一会儿，不想玩呢你就收起来，都行，没关系。
4: 啊，是，哎，你看，铁军叔叔做的这个小木枪也挺好的，是吧，俊杰？
5: 我不要他的东西，大坏蛋，是抢了我妈妈的大坏蛋， 坏人，大坏蛋，大坏蛋！
4: 哎呀，俊杰宝宝，不能这样没礼貌。哎呦，铁军，
7: 俊杰，好好养伤啊，听妈妈的话，听大姑的话，乖乖的啊。我先走了。
5: 我恨他，我讨厌他，你让他走，你让他走啊！
4: 好好好，大姑听你的。
8: 哎，春龙，
9: 哎，
8: 那个金旭公司那批订单完成的怎么样了？
9: 进度肯定没问题啊。
8: 嗯，
9: 赵四发现在带着好几个组，连着好几天加班加点干呢。哎
8: 呀，这个赵四发终于恢复正常了。
9: 嗯。哎，对了，海儿姐，你说那赵四发找你麻烦，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啊？那我要早知道他这么着，饶不了他，太混蛋了。
8: 这不没事儿了吗？以后你也别再提了啊。
9: 嗯。
8: 他现在肯这么卖力的干活，说明啊，这事儿过去了。
9: 是。
8: 那我就放心了，皆大欢喜。
9: 哎，
8: 这批订单对咱们厂太重要了，必须让客户满意啊。
9: 肯定的呀。哎，这个雅美公司也是深圳那个外商介绍给咱们的。
8: 对呀，雅美的秦总说，就是这个肖总把咱们日出厂推荐给他们的。
9: 这个肖总还挺仗义。
8: 是啊，上一次面料的事情也是他帮了大忙，真是仗义。
9: 啊，对了，那个雅美公司说咱们这批货呀，必须得送到他们火车站指定的仓库，但是那个仓库的价格挺高的。
8: 他们是想尽快装车吧？
9: 嗯。
8: 价格高就高吧，满足客户的需要是第一位的。这件事情，就按他们说的办。
9: 行。
8: 但是啊。这个重点是在产品上，一定得盯紧了。
9: 放心，这质量肯定没问题。我跟战花姐天天盯着。
8: 那产品包装一定要到位啊！完成以后尽快发货。
9: 行。海燕姐，你说你最近里里外外那么多事儿，公事私事一大堆，你有什么事儿你千万跟我说，你别自己扛着啊。
8: 好，谢谢你啊，春龙。喂，铁军啊，啊，还有事吗？
9: 没事。嗯，
8: 今天啊，行，那下了班之后我过去。嗯。
9: 佟铁军，你怎么还不回深圳啊？
8: 回头见。铁军，我俩的事儿怎么办啊？

0: 哎呦，您大尝尝，快，请上座。今天啊，好好尝尝我的手艺啊！这可都是我的拿手菜。谭军啊，
1: 这也太丰盛了，这么多菜。
0: 哎，你这快赶上姐夫的手艺了。哎呦，这跟姐夫肯定是比不了。
1: 怎么学会做菜了？
0: 哎呀，这广东这么多年嘛，那我看也看会了。隆重给你推荐一下啊，这个是我的绝活。
1: 来，我给你包一个，你尝尝。
0: 我知道你爱吃甜的，你看看怎么样啊？来，试试。
1: 行吗？真好吃，
0: 好多年以前啊，我跟自己呢就许下了一个愿望，我得跟姐夫好好学学他那个手艺，把你每天给喂得饱饱的，喂得白白胖胖的。你不是爱吃面食吗？我就给你做面条，做饺子。你想吃什么菜？哎，你只要点得出来，我就给你做。
1: 吃完饭呢，我刷碗，你在旁边啊跟我聊天，是，一定会很幸福，很幸福，别人比不了的幸福。
0: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这原来呢还老说对你好，对你好，真是食言了，这真心没做到。

0: 这么多年，我这是头一回，竟然是头一回给你做饭，我挺惭愧的。
1: 你想说什么呀？

0: 不回来了。
1: 不回来了。
2: 爸爸，我又想你了。你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

0: 俊杰，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1: 不行。
2: 这几天我见了俊杰，也见了战花姐，我深深地体会到你跟我说的那种害怕。我要留下来的话，就相当于每天都是在冒险。我不敢，更不能去冒这个险。
3: 说万一伤着了战良的家人，我会很难过的。我也做不到。
1: 是，我们都做不到。
3: 今天啊，我做的这顿饭呢，我想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算是咱们俩的喜宴吧，怎么样？哎，就当是我们的告别酒。在我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聚还是散，你林海燕是我永远的爱人。
1: 才相逢又别离，铁军，你的决定是对的。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可以自私。生活除了爱情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不能自私。

0: 俊杰，我亲爱的孩子，就算你永远不想见我，爸爸也永远爱你，永远好好长大吧，我的孩子。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今天我做的这顿饭，就是我们最美好的喜宴了。
1: 就当是我们的告别酒，在我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聚还是散，你跟海燕是我永远的爱人。
2: 海燕，给。
3: 哎，姐夫，
1: 传达室有你一封信，我就顺手给你拿过来。
2: 谢谢姐夫。
1: 我给他们娘俩送饭去，我先走了。
2: 姐夫辛苦你了啊。
0: 燕儿，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上了火车，我提前走了，对不起，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哭，不愿意再经历一遍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感受，原谅我，燕儿。虽然我们又一次分别。 又一次天各一方，但我相信，珍藏在心底真正的爱，可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可以超越一切。我留了联系方式，你永远知道我在哪儿。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可以来找我。 那我就不再联系你了，就让一切恢复平静吧。燕儿，你说的没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可以自私，但生活却不只有我们两个。对生活，我们无法自私，我们不再年轻。 但正因为更加成熟，我们才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承担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燕儿，你们永远是我最爱的家人，祝福你，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你们都要好好的。
2: 铁军，你也要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

0: 慢点啊。哎，慢点。哎呀，太棒了，俊杰宝宝，你太勇敢了。
1: 我当然勇敢，我是冯振良的儿子，我一定勇敢。
0: 哎呦，太棒了，大姑真高兴啊。来来来，慢点啊，慢点，还行呢。累了吧？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呀，
1: 董事长，这是我们老家原平的一些土特产，我特意带回来给您尝尝。
2: 好好好，小童啊，你总算是回来了。
1: 这次确实请假请的时间有点长，希望没影响到工作。
2: 哎，工作都是在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看来你这个电话遥控的水平也挺高啊。啊，哎呀，就是我这个老人家有时候

0: 想找人聊聊天，整理整理经营思路，就一下子不知道找谁说了。哎呦，
1: 这次请假呢，请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不会请这么长时间的假了。公司和工厂的事儿，我一定全力以赴的完成，不会离开阵地半步了。
0: 千万别这么说，
2: 人又不是机器，好好的休息，才能更加好好的工作。
0: 工作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能更好的生活嘛。家乡不管多远，也要经常回去看看。
1: 主要这次我回去把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所以以后呢就不回去了。董事长，明天我去车间和厂子里看看，了解一下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
3: 爸。
4: 哦，小雅。
3: 哟，童总回来了。
1: 啊，肖小姐，我中午刚回来的，
4: 一下火车就到公司来了，和你一样是个工作狂。
1: 哎呦，这我可不敢当董事长，我主要是啊，前段时间落的工作太多了，所以现在我得跑着步的往回赶。肖小姐，怎么样？您这回市场调查的成果还满意吗？
3: 挺满意的，这次市场考察对我的帮助很大，也感谢你的配合。爸，我这次来是想跟您说一下，我已经订好了要回意大利的机票了。
1: 肖小姐，这是要回欧洲啊？
0: 是啊，这才回来几天，又要走。哎，小童，帮我劝劝他，最好劝他留下来。
1: 哎呦，董事长，肖小姐是您女儿，您都劝不动，我怎么劝啊？肖小姐，您这回这么急着赶回去，是对我们国内市场大有信心，急于回去推进落实吧？
3: 难怪我的爸爸这么赏识你，看来童总的判断力真的很强。
0: 你看看你们两个年轻人聊得这么投机，那就应该多接触接触啊。小童，我这个女儿啊，那是我最大的骄傲，她比我还能干呢。小雅不但聪明，而且善良。
3: 哎呦，爸。
1: 啊，对，董事长，您说的没错。我觉得呀，肖小姐呢，确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企业家，确实很优秀，而且在工作方面，我有很多地方还得向肖小姐学习。肖小姐，您这回回欧洲之后啊，如果呢想了解国内市场的情况，您可以随时联系我，如果能帮到的，我一定尽我所能。
3: 好的。对了，我听我的助手阿兰说，你们之前认识，那以后工作上的事情你们就多联系。爸，你们先聊着，我先回酒店了。
4: 好吧。哎，小雅，
0: 你看小童给我送来了这么多的土特产，你带些回去尝尝。
3: 这些都是从原平带来的
1: 啊？对，这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3: 哦，那您这次回去应该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吧？
1: 见到了不少，而且呢还遇到了很多好多年前都没见到的老朋友。嗯，
3: 童总，如果一会儿您没有事情的话，我可以请您喝杯咖啡吗？
0: 哎，小童啊，那你们去喝咖啡吧，年轻人就要跟年轻人在一起接触，我这儿没什么事儿。没事儿啊。
3: 童总，今天把您叫出来，其实是想向您道歉的。
1: 道歉？肖总，可别这么说呀。为什么呀？
3: 也许您也看出来了，我爸爸正在撮合咱们俩，也许等我走了之后，他还会跟你提这件事儿。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关心，也是一片苦心。可是，我必须要明确地告诉你，这不可能。当然，您别误会啊，不是因为你不好，只不过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我不知道，我这种态度

0: 会不会伤害到你，所以先给您道歉了，不好意思啊。哎呀，肖小姐，您千万别这么说，您的意思呢，我收到了。实不相瞒，确实啊，肖总呢，他虽然没跟我明说，但跟我表示过，希望我呢能够永远的照顾你。肖小姐，感谢您的坦诚，我也很坦诚的向您表个态，我呢会为咱们森龙集团全心全力的工作。 也会尽我所能的为咱们董事长去分忧。至于咱们俩之间呢，确实不可能有别的关系。我们只能是好朋友，您看我这个态度，您放心吗？太好了，谢谢你啊，童总，我相信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的。来吧，那咱们这样，拿着这咖啡，我们为了好朋友干一杯，好不好？
1: 好。
0: 您前段时间回原平了，那是不是见到了很多朋友啊？嗯，有没有见到湛良他们啊？他们过得还好吗？啊，湛良他10年前就牺牲了。
2: 几天后，小灵通乘坐火箭回到了未来世，回到家之后，他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书，就是这本《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未来世界会跟故事书里写的一样吗？
0: 未来肯定比书里写的好啊。
2: 那未来世界也会有大英雄吗？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
0: 肯定会有。那童铁军，他算是英雄。每一个时代、每个领域、每个地方，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英雄。有的呢，大家知道；有的呢，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们都很了不起。铁军叔叔。
3: 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童铁军叔叔，他现在在干什么？不知道，妈妈也不知道。海燕，你好吗？俊杰好吗？ 今天我和一个深圳的朋友聊起了湛良，他曾是湛良兵团的战友。得知湛良牺牲了，他难过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一刻，我就想起了湛花姐。是啊，湛良离开了，旁人的悲伤尚且如此，更何况湛花姐。我希望湛花姐永远安心。 永远快乐，海燕，我们也都要好好的生活，让苍天之上的湛良安然长眠。

十年前，战良为了抓捕罪犯，光荣地牺牲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的战良已经牺牲了，死的那个人不是我吗？战良，你不是生活得很幸福吗？

0: 这几个技术要求要改一下。
1: 嗯，
0: 这里哈，明天给我就行。
1: 是啊。
0: 太晚了，你赶紧回去吧。
1: 我没事儿，姐。你刚从医院陪完小俊杰，你又来厂里边，这么晚了，你抓紧回去休息。
0: 看完这个合同我就走了。

0: 安姐，
1: 嗯，
0: 铁军哥去了深圳之后有来信吗？
1: 啊，铁军没有联系。
0: 啊，那他还回来吗？
1: 说不回来了，他在那边要照顾几个厂，可能就留在南方了。
0: 啊，
1: 你还有事儿吗？
0: 我有话想跟你说。
1: 说。
0: 林海燕，我喜欢你，我一直喜欢你，你会喜欢我吗？
1: 我一直挺喜欢你的。
0: 姐，你也喜欢我。
1: 春龙，从小到大我一直挺喜欢你的，我都像喜欢亲弟弟一样的喜欢你，信任你。春梅对你有什么样的感情，我就对你有一模一样的感情。
0: 但是你不是我亲姐啊。
1: 春龙，这件事情我要向你郑重的道歉，是我不对，你的心意其实我可以感觉得到，但当时我就想着避免尴尬，想这件事情过一阵子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态度，把话跟你说清楚。春龙，对不起。
0: 海燕姐，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我
1: 春龙，你是我最好的弟弟、同事、朋友，其他的不可能。我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姐弟情谊，我希望我们之间永远有着家人一般的感情。
0: 姐，我去忙了。

0: 不过，无论是当年的王占良，还是如今的佟景勋，都根本没法跟他们比，比不了啊！你呀，还是好好当海岩姐的兄弟吧。
1: 肖总，你把回意大利的机票给退了，你要去原平。对啊，我想去看几个战友，你陪我一起去吧。
2: 好呀，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去？
3: 明天。
1: 肖总，您就是肖总，快请坐，请坐。
2: 在深圳的时候，就想向肖总当面道谢的，没有想到您出差了。
3: 你们能来原平太好了，
4: 谢谢。我这次来呢，是想拜访几个朋友，顺道过来看看，也没有提前跟您打招呼。

0: 老虎有点冒昧，不好意思啊。
1: 千万别这么说，能在原平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荣幸之至。
2: 林厂长，本来我们肖总都买了回意大利的机票，临时说要来原平，一想您也在这儿，我们就直接过来了，也算是给您一个惊喜吧。
1: 是是，惊喜，大惊喜。那这次到原平来好好玩几天吧，我陪你们到处逛逛。你们不知道这个季节啊，我们这里的白桦林可漂亮了。
0: 不用麻烦了，其实我这次来原平是有一件事情，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以前在东北兵团待过，我有一个战友，他叫方占良。
1: 啊，
0: 我刚刚得知他已经牺牲了，听说您是他的爱人，所以就顺道过来看看。
1: 哎呀，肖总，你是战良的战友啊？
0: 啊，曾经是，不过我很早就离开兵团了，也是最近听别的战友说起战良的消息，所以想过来祭奠他一下。
3: 呀，有客人啊。
1: 姐，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深圳的肖总。
3: 哦，
1: 哎，肖总，这是我们厂主管技术还有生产的冯占花，冯主任，也是占良的姐姐。
3: 姐，你知道有多巧，这位肖总是占良的战友，兵团的战友。
4: 真的？这就是帮了我们日出厂大忙的肖总，原来是占良的战友，那就是亲人呐，亲上加亲的亲人。肖总你好。
0: 你好，很高兴认识您。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拥护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做的是松茸炒饭，这算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道菜。
1: 对
0: 对，因为基本上松茸的直接烤就吃了，很少会拿来做炒饭。
1: 对，
0: 哦，这个开始松茸的香气就出来
1: 了。有哎。
0: 有，但我们这边我会用两个不同的方式，小火把它烤，烤它松茸香气出来，把松茸下去炒，炒完之后呢，把松茸炼出汤，这边就放进来，这是多糖体出来。那既然是菌菇之王，所以它的多糖体也是非常明显，对。
1: 哇，很鲜哎。而且你炒过的菇子里面竟然还带水。
0: 对啊，你有没有吃
1: 炒过的松茸？
0: 你要跟烤的一起吃。哦，
1: 还吃点烤的。
0: 因为烤的松茸是脆的。
1: 真的。
0: 对不对？嗯。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松茸，哦，做的是松茸炒饭，这算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道菜。
1: 对
0: 对，因为基本上松茸的直接烤就吃了，很少会拿来做炒饭。
1: 对呀，
0: 对。
1: 我们节目组之前有去云南采松茸，
0: 对，
1: 有幸就跟那边采松茸的达人，应该说是一个大哥，他挖了18年的松茸，跟他一起到那个高原上去采的松茸。
0: 真的哦，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1: 我的感觉是很难找啊。

0: 我觉得他们这些挖松茸的人很难得，因为这个又不是大鹏的或者说培养皿做出来，他你就得是凭着自家的经验去找到这些。
1: 这也是为什么松茸贵啊。
2: 有，但我们这边我会用两个不同方式，一个是我会先把松茸下去炒，炒完之后呢，把松茸炼出汤，然后再把松茸去回炒，然后再把这个饭炒进去，然后再慢慢把汤煨进去，就是很棒的松茸汤。那另外的松茸切成丝的，我会把它用烤，小火把它烤，把它松茸的香气出来。因为最常在日本最常吃松茸的吃法就是拿来烤。
0: 那他们会用什么酱呢？
2: 没有研究，
0: 就研究，因为松茸本身
2: 对
0: 就很香了，不需要再有过多画蛇添足的。
2: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0: 松茸是不是拿回来不怎么用洗啊？
2: 洗的话，你水分一旦进去，它松茸味道就没了。所以你等于是用一些
0: 小刀
2: 把它刨一刨，把外面的这个土的地方把它刨掉。对，好，这边我把它先把它炒香。
0: 先干炒一下，
2: 对，干煸把它香气炒出来。然后这边的部分，
0: 你要去烤。

0: 用大火去烘它是吧？嗯，把它烘松，
1: 把它味道烘出来才可以熬汤啊。哦，这个开始松茸的香气就出来了。
0: 有哎。
1: 帮我准备水。
0: 冷水、热水，
1: 都可以，都可以。等一下。
0: 这个步骤很关键。
1: 当然，所以你再弄，我就不太放心给你弄。哦，香气出来了。
0: 嗯，香啊。哦，哎，它好像缩水了。嗯。

0: 那拿到手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松茸，能够越早吃越好，不要拖。
1: 拖的时候它的风味会，
0: 它风味就不见了，对。所以最好是你拿到手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赶快弄。好，这边可以。
1: 接下来呢？明火直烤的和隔着一个锅子这种烹炒的，它会那边是有什么烟火？
0: 你现在闻闻看这个味道。
1: 嗯。嘿，很香味耶。
0: 当然了，所以为什么在日本最常拿来烹调的，它就是。直接拿来烤。那你看我们这边的放进来，这是多糖体出来的。它既然是菌菇之王，所以它的多糖体也是非常明显。对，拿个滤网跟碗。
1: 来，泡比那个金针菇还大，因为师傅之前讲，
0: 你拿这跟金针菇比。
1: 对，你之前有讲过嘛，说金针菇它也可以代替一些芡粉来起到一定勾芡的作用。
0: 对，
1: 那这么说松茸它更可以了。
0: 没有人拿松茸来勾芡了，这么贵的东西怎么可能？
1: 是类比一下它们的同样的功效。
0: 不会，但对，但不会啦，对，真心不会。对，好，这边把美生菜弄好，然后蛋准备好，饭，对，火腿是让它增加它的风味，让炒饭增加风味。
1: 对，炒饭好像要配一点味道稍微重一点，嗯，吃起来比较。
0: 那你现在虽然说这个可能你会觉得味道重，但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松茸的味道跟它比，它是可以抗衡的。嗯。开火。好，待会我们会有一片呢，会拿来放在炒饭上面，有一片把它炒在里面去，对，所以它香气就会比较足。那我会真的，如果在家里面，你如果像我们那时候去，我记得我去湖南去吃的一间湖南的专门在煲汤的，他用那个笋啊跟那个猪肚啊，他只有最好的肚尖。

0: 的部分，他做了一个煲汤，里面就一片薄薄的松茸。他那时候给我感觉，那个松茸跟那个笃尖就不得了了。
1: 所以松茸它可以说是在风味上无敌，是吗？就是山野之味，它算是无敌。
0: 对。我吃过这么多的菌菇，有几个让我非常难忘。
1: 那
0: 松茸是当然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叫五菇，但那个说真的，那个就没有松茸来的，那个是享受口感，但是并没有松茸来的风味那么明显。所以为什么松茸到现在大家还是把它标榜为就是菌菇之王？尤其在日本啊，日本的松茸的地位相当相当高，
1: 高级的食材。
0: 对，你说，当然在很多地方，老外的话现在。就开始去注意这一块，但他并没有像日本一样这么推崇。好，这边来给我一般的油就可以了。
1: 这里面不用洗锅了哈。
0: 这就是那个
1: 精华。
0: 对。好，再把刚刚的松茸放进来，继续炒。你闻闻看，香
1: 气。香哦，好香哦。
0: 然后来把蛋打进来，给个小碗。

0: 生菜，
1: 生菜，葱也进来，
0: 帮你加进来，
1: 然后酱油，锅边，
0: 锅边六吗？为什么？比较香吗？
1: 对，
0: 因为温度高，是不是？嗯。再像最后再放，对吗？不然容易黑，
1: 对，
0: 容易焦。记住。哇哦，香哦。香啊，烤的松，哇哦，飞高高，松茸炒饭，还有我们的火腿，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松茸炒饭，很香哦，试试看。好，现在我们来吃这个松茸炒饭。说真的，这是非常奢侈。
0: 对啊，自己动手啦。
1: 自己动手，自己动手。
0: 好。哇哦！哇哦！很鲜哎。嗯。而且你炒过的菇子里面竟然还带水。
1: 对啊，你有没有吃
0: 炒过的松茸？
1: 你要跟烤的一起吃。哦，
0: 还吃点烤的。
1: 因为烤的松茸是脆的。
0: 真的。
1: 对不对？嗯。所以你可以感受不同松茸的氛围。
0: 嗯。真的，一个是带水的，另外一个比较干脆一点。
1: 这好脆。
0: 哦，松茸好甜呐。
1: 然后。你让我这个给你，你慢慢咬。你先咬松茸，就这根慢慢咬，大概咬三十下，然后每一下开始陆续出来的香气就出来了，然后脆口感，它每一口味道都不一样，嗯，惊喜，
0: 它会让你回味。
1: 对啊，慢慢吃，然后慢慢咬。
0: 就是松茸炒出来的饭，它跟别的

0: 屋子很大的差别就是，我觉得它会有一种山野感很强，那种古早那种山野感很强。
1: 那也是为什么它会卖得这么贵啊？
0: 我们在云南不是从那个山里面挖了新鲜的松茸吗？就是可以看到它整个它是怎么样冷链打包，然后最后到我们的餐桌上的那个过程，他们打包的过程。
1: 行千里路啊，胜读万卷书啊，真的是这样。就是当你去到了产地，你可以看到，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农民的辛苦，但不只是松茸啊，任何地方都一样，你可以看到农民的辛苦，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去珍惜这个食材到消费者的手上，他做了什么样子的工序。那当你到了产地，你又可以刚好可以吃到新鲜，直接从田里面拿出来，可能也没有放隔夜，当场就直接拿来。
0: 那是人生最美妙的事。
1: 还没，你还会吃到当地人怎么样去烹调它。
0: 对，
1: 那松茸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私房吃法。
0: 对，
1: 可惜今天听你讲了半天，我应该找时间去一趟。
0: 好，
1: 现在没办法，我们就吃松茸吧。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1: 鲜呢？而且你炒过的菇子里面竟然还带水。
2: 对啊，你有没有吃
1: 炒过的松茸里面？
2: 你要跟烤的一起吃。哦，
1: 还吃点烤的。
2: 因为烤的松茸是脆的。
1: 是吧？
2: 对不对？嗯。所以你可以感受不同松茸的风味。嗯。

0: 今天做的是牛小排，好熟的。
1: 你开始烹了。嗯。
0: 香油放进来，香菇切丝，沙拉油，然后酱油糖，好，来黄豆芽，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小孩子放学回来啊，他就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1: 哦零嘴啊，
0: 零嘴或凉菜吃。哦，
1: 酷哦！
0: 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2: 四拼哎。
0: 嗯，你觉得有没有味道吗？
2: 有味道。
0: 你觉得需要酱吗？嗯，
2: 不用。
1: 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发在了旁边。
0: 哦，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小排红薯粉。其实牛小排是牛小排薄片，牛小排跟菠菜下去一起做出来的红薯粉。哦，做法比较偏韩式一点。
1: 哎，没有韩式辣酱。
0: 然后没有，我今天没有打算做辣的。好，今天红薯粉先下来煮。
1: 那怎么就偏韩式一点？
0: 韩国不见得都是辣。韩国有不辣的，因为韩国有一个，它不是红薯，它是用荞麦下去，但是比较细一点的凉粉，我们也可以做像类似像那样的东西。
1: 好，
0: 然后恭喜你，你看到你最爱的
1: 胡萝卜，
0: 胡萝卜来了。
1: 你家常吃红薯粉吗？
0: 不常哎，我第一次吃红薯粉是在成都吃的。嗯。对，它是
1: 这么远的地方，一次在台北都没吃过。
0: 台北没有卖红薯粉
1: 哦，真的啊？
0: 对啊，
1: 好像真的没有，有粉丝，但是没有红薯粉。
0: 没有没有，台北没有这种。对，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吃到，而且它是做肥肠粉，着实吓了我一跳。
1: 怎么说？
0: 怎么那么好吃？但它的做法不一样，我们今天是现成的，它是这样。一个都会拿起来，一个挖上来讲，上面很多洞，然后放在上面，再去拍，有没有？然后人站得很高，开始慢慢这样下。我看到就哇，这好酷哦！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回去。
1: 买了一个，然后
0: 对我买了那个回去，然后试试看，完全失败。我想起来，我那个有那个勺子啊，有洞的那个勺子，还不是我买的。
1: 那谁买的？
0: 我一个国高中同学在四川工作，我请他帮我买的。哇，天哪！
1: 你是为了做一个红薯粉，真的是
0: 他还寄给我
1: 人脉资源。
0: 对啊，他寄给我，
1: 很酷。对，一下就烹了。这红薯粉很适合去弄一些什么酱，因为它蛮好吸酱，它不像粉，它像米粉有点类似，对吧？
0: 因为它粘度很高，

0: 香菇切丝，先放进来，沙拉油，然后酱油糖。
1: 它是个汤粉还是个炒粉？汤粉还是炒粉？
0: 它是拌凉拌的，凉拌的。
1: 这算是一个快手菜。
0: 哦，没有哎，这蛮复杂的。
1: 很复杂吗？

0: 然后来
1: 菠菜
0: 放进来煮一下，
1: 还是一样，我们先不去梗，不去筋，
0: 这样比较好拿出来，对，
1: 比较能成型。
0: 对，
1: 红薯粉在我们家是常备啊，因为我妈特别爱吃红薯粉，她都会找人去专门买那种手工做的红薯粉。
0: 好，来黄豆芽。
1: 目前看起来这些步骤都比较简单。嗯，汆熟嘛，把该汆的汆一下，汆熟。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边我们先泡冷水。
1: 但是不把水分挤掉的话，它那个水到时候在酱里会稀释它的味道，对吧？
0: 我觉得很厉害，现在。
1: 不是啊。哦，
0: 不是，是什么？
1: 因为你在我旁边重复了多少遍啊！我要再不记住的话，那我真的是太对不起。你每天在我旁边讲那么多次。
0: 好啊，那我就以后就随时随当好。
1: 我后悔说回刚刚那句话。再抓点盐，是吗？嗯，再抓点盐。
0: 这个一般就好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那他们要就是小孩子放学回来，他就会，或是先生回来，他就会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1: 哦零嘴啊，
0: 零嘴或凉菜吃。
1: 哦，酷哦。
0: 好，这是一个，先放旁边。再来，你期待的菠菜来了啊。
1: 好。

0: 好，大家油。
1: 为什么你会觉得红薯粉和牛肉是很搭的？
0: 其实应该说凉拌的东西，尤其是像荞麦粉、红薯粉，它其实是非常好的，本来就非常搭的，跟牛肉了。那但猪肉也可以。像你在吃韩国烤肉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酱油跟糖跟肉来做结合，这是很常见的。
1: 好松，
0: 这样很好吃哦。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
1: 你这是一口就尝好几道菜。
0: 其实韩餐有很多时候，他会把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
1: 最后再
0: 把
1: 佐餐，
0: 比如说像拌饭，还是拌饭啊那些，就是啊。
1: 但它都是不同的小点嘛，但是它在某些味道上，它又有融合的地方。那这道菜，你觉得他们能够互相通融的地方在哪？
0: 没有，你本来肉配蔬菜就很正常啊，对不对？然后这跟香油结合在一起，但这个牛肉我不会放香油，因为那两个已经是香油。香油很好吃啊。嗯，
1: 这很好吃。
0: 对啊，
1: 这做盖饭都很好吃。好了，
0: 好，那接下来组装起来就非常好吃了，因为那个牛肉其实它也可以冷着吃啦，没有问题。
1: 什么肉冷着吃不那么好吃啊？猪肉吗？
0: 嗯，应该说调味，任何的肉都可以冷着吃。我记得有一年我的女儿回来台湾，那我要出门，我就
1: 给她做了好多好多的。
0: 我去打球，我差不多是中午出去打球，等到我打完球下午回来说，天哪，她怎么？

0: 那个在桌上的菜还没吃完？
1: 没吃完？
0: 对，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吃完？
2: 他怎么说？
0: 他说我又不急，我慢慢吃啊。我说这样怎么会好吃？他说没有，他觉得可以啊。所以后来我第二次我再出去的时候，我就帮他做了就是冷掉也会好吃的菜。我
2: 天哪！
0: 对，
2: 你脾气真的很好。
0: 脾气？为什么？这跟脾气
2: 是不是因为你生的是女儿，所以你就
0: 不会啊？
2: 会帮他把他照顾得比较好点，像小公主一样。
0: 小时候我对他蛮严格，但吃

0: 不要不吃啊。
1: 四拼呢？哦，香哦。
0: 好，牛小白红薯粉，试试看。拌匀，
1: 它不需要酱，
0: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汤汁会进来，那所有的菜都有咸度，
1: 可以啦，
0: 可以可以，
1: 不客气喽，
0: 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1: 好疼哦，
0: 对，好，菇子很重要，
1: 豆芽，
0: 要有人料了一些。你觉得有没有味道吗？
1: 有味道。
0: 你觉得需要酱吗？
1: 不用。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扒在了旁边。
0: 对啊。哇哦。因为每个菜都已经调过味道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它很没有入味什么，它有拌在一起它就有特殊的风味。你觉得需要韩式大酱吗？
1: 不用。不用。
0: 所以你看我们里面加了有什么？酱油。
1: 酱油、糖、芝麻油、白芝麻没了。
0: 对啊，但它可以组装成一个，你吃到嘴巴里面是清爽舒服的，
1: 而且吃着很香。它虽然是冷，但是香。
0: 对啊，
1: 香菇啊什么的。
0: 香菇你有吃吗？
1: 有啊。
0: 那菇子也很香，那香味也很足嘛。对不对？所以光是一个简单这样拌，你可能觉得啊，好像吃起来没什么味道。但因为每一个食材都有味道，你把它拌进来的时候，汤汁也相对混进来。然后每个菜都有调过咸度。本来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味道重，但是你拌完之后是刚刚好。这就是我们在调理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是面，我就不建议这么做。
1: 为什么会坨是吗？
0: 对，会坨。
1: 但是
0: 在红薯粉不会，它的那个滑口度跟那个脆爽的那个 Q 弹度是让你觉得舒服的。
1: 对。
0: 哦，饿了嘞哈。
1: 开胃啊！
0: 开胃哈！你今天算是吃得很开心啊。
1: 因为能吃到你做的菜是我人生的福气啊！我要幸福。
0: 对。总而言之。用这样的方式来制作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牛小排红薯粉，我想你会喜欢。好，试试哦。
1: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扒在了旁边。
1: 对啊。哇哦。那边每个菜都已经调过味道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很没有入味什么，它这个拌在一起它就有特殊的风味。你觉得需要韩式大酱吗？
0: 不用。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良心，诚信走天下。

0: 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常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里呢，我们将看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一个叫做家的小小空间里碰撞出最精彩的烟火气。那当然了，还要请我们的爱的观察员们。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舒。
3: 大家好，我是阿福。
2: 我们是
4: 舒服组合。
5: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
0: 下面欢迎呢，我们本期爱的翻译官以及他们邀请到中国体验生活的特别来宾天木，欢迎三位。
6: 我是马特，来到金德建18年，然后我一直在做陶瓷艺术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我来自广州，在景德镇认识了马特，因为陶瓷而结缘。然后我本身也是做陶瓷的艺术家和策展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木，来自瑞典的一位京剧演员和戏剧导演。
0: 哎，你先说说你对景德镇的印象好不好？
8: 我很喜欢那个艺术的东西。嗯，我觉得景德镇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还有一个新朋友在这里是那个。刚才你们看那个送杯子的那个人啊，
0: 他是你的新朋友了。
8: 对，他是那个他的名字浩然，他是 A K A 金德镇最好的男人。嗯哦，哇
0: ，A K A 金德镇最好的男人。
8: 我跟他吃个饭，他也是送我的机场。啊，
0: 那还送你去机场
8: 啊？哇
2: 哦，我们以为他就送了你一个杯子，你还唱了那么久的歌。
0: 哦，你知道瓷器在北京话里的意思就是哥们儿，
8: 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0: 哦，这个你知道啊？
8: 哥们儿，我知道。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关系是倍儿瓷，
3: 对，瓷的
0: 倍儿瓷，它就是瓷器的瓷。我觉得瓷器不是很容易碎吗？那这是你用来形容我们的关系很容易很就碎掉吗？那你
7: 可能是高温烧过，
3: 对，千锤百炼，
7: 经过很多的那个。哦，
3: 这个好，
7: 对。哦，
0: 那这个
2: 最新的解读了，
0: 那可能更加对，就是高温烧过，而且是，就是我们互相把它给捏出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形状的感觉啊。
3: 哇，很浪漫的感觉，
0: 上升了啊！哎，还要问一下天木一个问题，这回你来贵州，这是你第一次来吗？
8: 第一次来，
0: 什么感觉？
8: 我很喜欢那个戏曲类的东西，对吗？嗯，所以我是看了你们那个贵州那个地戏。哦，
2: 安顺的地戏。
8: 对啊，
2: 那个地戏非常有意思，
8: 我觉得非常好。
0: 你介绍一下。
8: 我觉得他们的跟京剧非常的不一样。嗯，
2: 对，安顺地戏呢，现在也被誉为了中国戏剧的一个活化石。在2006年的时候，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8: 对的，我看了这个戏，也是三个 hero 差不多样的，他们都是打了，然后京剧也必须有化妆，他们都是有面具，但是他们的面具都不放在这里，他们面具放在这里。
2: 对啊，因为可能是它的起源在明朝的时候，因为朱元璋的调北征南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他们是通过这个跳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演习武士。哦，所以他可能就并不是我必须要有一个戏堂我才能表演。
8: 对，嗯，
0: 那还蛮有趣的，就是到哪里都可以成为一个戏台的感觉，
8: 有点意思，我觉得。嗯，
0: 到底景德镇回来会发生什么？
3: 没错，
0: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9: 药方野生艺术趴 ，Killing Room Call of the Wild。
8: 哇哦 ！Hello。
10: Oh。
11: Hey Tim。Nice to face to face see you.
8: Yeah, finally we can meet in person.
11: Yesterday's your first day here, right?
8: Yeah, super
10: long day,
8: nice.
10: Long day.
8: Long day, but it was super nice.
11: It was long, a bit around. Hot, I'm sure, but
8: it's really hot. Yeah. This is your piece?
11: Yeah. So we have this. We got together for our festival here.
8: It's kind of big.
11: It's like building and the pyramids. I have like pulling.
8: But it didn't break, right? Because I heard if you're a sculpture, if the piece break, then you have to make it all over again.
11: Yeah, because that's just like a part of ceramics. So you can see, like, in some of my other works, I let the breaking be the meaning of the piece, not part of it, but the whole meanings.
10: He does a lot of work that's inspir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eramics. You can see this is inspired by Tang San Cai.
8: Okay.
11: So usually it would be like.

0: Stop picking me up.
1: I threw you off.
2: 哦，终于来。

0: 这个小狗有点可爱，但是我有点怕狗。
1: 这么小的狗你害怕？
2: 你很怕。
3: It's really hot. I feel a little bit cold.
0: 但是我有点怕狗。
1: 就是 Selina 为什么会想要马特学粤语呢？
4: 因为我喜欢粤语啊，我爱自己的文化。嗯，搞起来。
1: 对，所以你也希望。
4: 对于我们这种可能脑子里面有三种文化的人来讲，他缺失了一些部分是很难过的事情。嗯，因为我从小在国外嘛，那我对英语的所有的那些文化我非常了解，那我可以跟他一起看英语的什么东西，然后梗我都 OK。但是如果他不了解中文普通话，比如说我们一起看《甄嬛传》什么这种 OK， 他都要看字幕。然后我从小看 TVB 长大，那他就不了解的话，我觉得还挺可惜的。那既然我们都要过一辈子的话，那你从现在开始可以慢慢学嘛。
1: 我跟你说，这个粤语我儿子我现在就是辛辛苦苦的就教他，就是拜年的恭喜发财，对，好歹会这几个字，就叫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来，你不要说
4: copy
1: 恭喜发财。What's that mean?
2: I've heard it before.
1: Yeah, I'm sure you do.
2: Is it, it sounds like 发财 a little bit.
1: 那什么意思呢？
4: 干嘛要 search 一下？
1: 对，恭喜发财。你会说粤语吗？
5: 哎呀，我会说一点点。
1: 来说一点点，听听。
5: 冷来冷在，
3: 跟不来，跟来跟来跟来。好听，
1: 咁丢丢丢！
4: 那你这说的什么？
1: 来，让马特给你展示一下。
4: Say something in Cantonese.
2: 居。
1: 阿福，你喜欢中文的地方是哪里？
5: 简练，
1: 简练。
5: 我觉得英语太啰嗦。
1: 哦，比如？
5: 就比如说英语，你想强调一件事儿，你就说 D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那中文你就一个字，你就说啊。是吧？
6: 你一定要学中文，
1: 就是意会，
6: 知道那个意思。
1: 是吧？
6: 他
5: 就翻译成英文之后就没那味儿了。
6: 对，比如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5: No is no, no no is no no.
6: This is.
5: 废话，
6: 智慧的意思。
5: 既生瑜，何生亮？就是 born 瑜 and born 亮。我觉得就是中文就是话里有话，我很喜欢这个，
1: 变得很有意思。
5: 对，你的，哎呀，你是怎么说一句话，你可能换一个方式，这个意思就完全就变了。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对吧？
4: 话题好美好呢。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4: 来。懂了。
1: 那到底
3: 懵了？你看，
1: 到底是好了还是
4: 美好？
1: 还是美好？
3: 是。哦。
7: 你今朝冇食啲嘢？
8: 爸爸妈妈，
9: 今次搞呢个艺术节好辛苦啊！
10: 他们也在，
4: 他们两个也在啊那天。
11: 我们真的开心，你来到金德坚，然后帮我们好多。
9: 哎，我们应该的嘛。
4: 我朋友看到都说哇，哪里找的这样子的爸妈，就是又出钱又出力。
1: 真的，你爸妈又出钱出力哦。
6: 赚回来了吗？
4: 没有。
7: 你们要想回广州发展，家里有个店铺啊。啊。离地铁20米，可以给你们用来做一个点。啊。我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女婿好，希望我们的后代好。打算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1: 哎，催生催生。
11: 对，开始了。你开始说话，你知道你要问什么？
7: 我们年轻人可不可以帮帮你们？
9: 人嘛，就是一代接着一代，
12: 一代接着一代。
4: 救命！
1: 我感觉他在惊恐。
7: 就是你嫂子也是韩国人哦。
9: 他在

0: 加拿大没有中文语言的那个环境，不会听，不会讲，什么都不会，见面就只有嗨
1: 嗨。当时就每天跟我说，你以后找一个老公要讲粤语的哦。
2: 很不好意思。
3: 爸妈的路给堵了吗？
4: 以后你们的小孩呢，他一定会懂粤语的。
1: 有些家长都在找紧啲咩？有冇啲幼儿园可以讲粤语噶？
5: 我们的小孩，我肯定要他们可以说粤语。我知道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0: 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1: Wait for me.
0: 你饿了吗？
2: 我非常饿。
0: 给你点狗粮吧。
2: 狗粮。
3: 可以薄薄了有吗？
2: 有吗
3: ？No, we are in the studio.
4: 你真的在找狗粮是吗？好可怜。哦、oh.。

0: 我相信下一期天幕的体验，还有马特，还有娜娜，会带我们看到更多的景德镇，会有很多的惊喜。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有点这个感觉，哇，金箍棒，好，好。
3: 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哦 ，That's super sweet.
4: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1: 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
5: 我忘了呼吸。
6: 哎，有了，好，来，快点。
3: Is it you? Oh yeah, the snail thing.
5: Porcelain is really cool.
4: Find me,
7: give me.
5: 对广东。
4: 小川麻。哎呀，
8: 你为什么要川麻？
9: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弯，
1: 文化围桥，

0: 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这位萧总是战良的战友，兵团的战友。
1: 真的？这就是帮了我们日出厂大忙的萧总，原来是战良的战友，那就是亲人呐，亲上加亲的亲人。萧总你好。
2: 你好，很高兴认识您。嗯。
3: 萧小姐没回意大利啊？她去原平了。
4: 是啊，她说去看几个战友。哦，
3: 那我就明白了，我确实跟她提起过一位牺牲战友的情况。
5: 小童啊，看来你们聊得挺投机的。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问你。啊，
3: 您说。
5: 你看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啊？你也知道小雅的身体状况，请你原谅一个老父亲的自私。万一我不在了，我实在是担心小雅的未来呀。
3: 哎呀，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悲观了。萧小姐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所以她的未来一定会很好的。
5: 这么说，你也觉得小雅挺好啊？哎呀，可吃亏就吃亏她的身体。如果你们俩要是能。

0: 在一起，那以后整个森龙那都是你们的。
1: 董事长，是这样啊，我虽然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员工，但是在我这心里头呢，我早就把您当做我自己的长辈来看了。所以未来啊，不管是公司、工厂，还是肖小姐，只要您吩咐，我会永远的替您照顾好。
0: 好，
1: 但是刚才您这个提议呢？

0: 说你也不要我的小夏。
1: 这可怜的孩子。
2: 哎呀，董事长，我拒绝您这个提议啊，并不是因为肖小姐不好，其实呢，我这心里头早就有爱人了。
0: 什么？你结婚了？
3: 湛良，你的家乡很美，你的家人也很好，只是对我来说，没有你，世界也都是没有颜色的。放心吧，湛良，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是谁。你不在了，曾经的往事就属于我一个人的回忆了。
4: 谁啊？肖总，林厂长，来来来，快请坐。
5: 哎呀，我听阿兰说你身体不舒服，我就给你熬了点粥，做了几个小菜，让你换换口味吧。
4: 啊，哎呦，谢谢你啊，太麻烦你了。
5: 没事。另外我在想啊，你是湛良的老战友，也不常来原平，我想明天请你到我姐家去吃个便饭，不知道肖总能不能赏光啊。
4: 你是说湛良的姐，湛花姐家？
5: 是，湛花姐家。您不知道，这湛良的姐夫呀，做了一手好菜，人称马大厨。湛良以前最爱吃姐夫烧的菜了。
4: 好，我去，我一定去，谢谢你们的邀请。
5: 那太好了。
4: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5: 哎呀，不用客气。
4: 没事，
5: 不用了。啊，肖总，肖总，哎呀，快快快，坐下。
4: 哎呀，
5: 不好意思，说了不用麻烦了。
4: 你看看，
5: 我听阿伦说过，说你这腿受过伤，会经常疼，要不要紧？我带你去医院。
4: 不用了，其实我这两条腿都是假肢。
5: 啊，
4: 站久了走多了就会受不了，还得坐轮椅。
5: 那你这腿怎么会这样啊？
4: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还是在兵团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
5: 我之前听湛良好像说过，在兵团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事故，好像是说采石场发生了一次爆炸。
4: 他跟你说什么了？
5: 他说有一位战友牺牲了。
4: 是，我也听说了。
5: 那您的腿就是那次伤着的？
4: 不是不是，我是伐木的时候被树给砸了。
5: 哎呦，肖总，你这可太不容易了。
4: 比起那些牺牲的人，我已经算幸运的了。
5: 我们这一代人，在那片黑土地上，流下了多少汗水，多少血和泪啊！哎，可是我们也留下了永远无法忘记、最美好的青春记忆。这一些回忆，都会铭记在我们心里的。
4: 是呀，最美好的青春回忆都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0: 这个腿还不能太使劲儿，要注意啊。
1: 知道，大姑和大姑父都叮嘱我好几遍了。
0: 那你记住就好。你呢，在家里把落下的功课好好再看看啊。妈妈下了班回来接你。今天大姑他们家有客人来了，我们一起去吃饭。
1: 客人？
0: 嗯。
1: 谁呀？
0: 你爸爸兵团的老战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阿姨。
2: 江总，喝水啊。
3: 啊，谢谢。冯主任，我是不是来早了呀？我看林厂长他们都没回来呢。
2: 不早不早，刚才海燕来电话了，说她开完会啊就会赶过来的。你呢，跟我们战良是老战友，你能够在我这儿多待一会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来，吃水果。
3: 哎呦，您就别忙了。来，冯主任。我见到您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真的。啊，对了，今天冯占良的孩子应该会来吧，我还没有见过他呢。
2: 肯定会来的，占良的孩子叫俊杰，跟他爸一模一样，可聪明了。
3: 占良的孩子一定是特别可爱的。
2: 对，特可爱，这孩子。

0: 乔总，你爱不爱吃烤红薯？
1: 烤红薯？
0: 我让我们家老马呀，今天准备了一些烤红薯。
1: 烤红薯？哎呦，我真的太久没吃过了。以前在兵团的时候，经常跟战友们一起吃烤红薯，真的很久没吃过了。
0: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金贵东西，当时我还在想呢，会不会拿不出手。可是海燕说了，人家肖总常年在国外，什么样好吃的东西没吃过呀？好不容易回一趟东北，肯定就想吃一些记忆中的味道。
1: 是呀，真的挺想念那个味道的。照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看这烤红薯好了没有。你可别客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啊，来吃水果。哎，
1: 让您费心了啊。
0: 别客气。马大厨啊，哎呀，烤红薯怎么样了？看着不错呀。哟，这香气都出来了。

0: 烧等等啊，还差一点点火候，烤红薯必须烤到外焦里软，皮脆肉糯才最好吃。别急，别急。
1: 好好好，哎，你别说，还是海燕聪明啊，他特意嘱咐我准备一份烤红薯，没想到啊，人家幸福总就好这一口。
0: 一分钟，再等一分钟。

0: 我去招待人家。占良，我的占良。
1: 占良，你俩难道是好过？占良，他是我的爱人，我一辈子的爱人。

0: 我们本来说好一辈子在一起，一辈子都不分开。
1: 行了，小雅，就送到这儿吧，别送了。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0: 不等着你，你快去快回。

0: 我在采石场的爆炸当中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我没有办法再面对他，我也不想拖累他。他以为我死，我听说他每年都会去祭拜，
1: 对，他每年都会去兵团，说是去看战友。
2: 陈良一直就不找对象，
1: 我以为是他要求高，他还说他就这样赖在姐家一辈子，直到后来有了海燕。
0: 十年前我来过一次原平，我看到了湛良还有他怀孕的妻子，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所以我也就安心了。再后来我父母被平反了，我就跟着他们出了国。
1: 可怜的妹子，虽然湛良没有跟我说起过你们的事情，可我知道你在他心里一定很重要，而且他曾经应该非常非常的爱你，你可千万不能怪他。他不知道你还活着，他才跟海燕结的婚。
0: 姐，我怎么会怪他呢？只要他过得好，我就满足了呀。我真希望，我真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不是他。哎呀，
1: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
3: 阿兰，你这性格可真好，又率真又可爱，为人还热情。
4: 裴燕姐，你说的太对了，我也觉得我性格特好，
3: 这么优秀，肯定能找一个比你更加优秀的小伙子。
4: 嗯，他就是特别优秀的人。
3: 哟，那这么说是有心上人了。
4: 林厂长，等我们确定关系了之后，等有机会了，我就改给您看。
3: 行，相信你的眼光。

0: 好妹子，姐能求你一件事儿吗？
1: 你说，
0: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海燕，你跟湛良曾经在一起过？海燕真的是一个好女人，这些年她对我们湛良，对冯家真的是没得说，而且他俩又有了那么可爱的儿子，我怕他知道你跟湛良的事儿后会伤心，姐不想让他伤心，一点都不想。
1: 姐，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肯定不会说的。虽然我跟林厂长没见过几次，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我打心底里尊重她。湛良选的没错，林厂长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人。
0: 谢谢，谢谢妹子，姐谢谢你，赢了你的事儿，姐真是心疼。
2: 肖阿姨，您看，这是我画的爸爸。
3: 呀，太像了，简直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1: 俊杰，你太有才了。
4: 小帅哥，你这么可爱，阿姨下次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
2: 我不爱吃冰激凌，谢谢阿姨。小孩子才爱吃冰激凌，我已经长大了。
1: 俊杰，你真的太可爱了。
4: 还有别的吗？
2: 有。
4: 海燕姐，肖总好喜欢你们家小帅哥啊，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温柔过，他之前都不喜欢说笑的。之前我见到肖总觉得他挺严肃的，这一接触没想到是个这么温暖的人。
5: 程顺，你少放辣椒。
6: 哎，
5: 肖总他是南方人，不吃辣的。
6: 嘿嘿，好嘞。
2: 肖阿姨，您坐到这个沙发上吧。妈妈说您腿上有伤，坐到那儿应该就不疼了。我再给您加个垫子。
4: 不用了，谢谢你，俊杰。俊杰，你真的太懂事了。阿姨啊，好喜欢你啊。
2: 肖阿姨，你再跟我讲一讲，我爸爸在兵团是什么样子的？
4: 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啊，又能干又愿意帮助别人，我们去伐木的时候，你爸爸总是挑最累最苦的活抢着干，而且还喊着号子给大家加油鼓劲儿。你爸爸还是个很勇敢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兵团的战友不小心掉到了冰河里去了，你爸爸棉衣都没有脱，跳进冰河就去救人。
2: 真的呀？妈妈，爸爸的这些事情你怎么都没跟我讲过？
4: 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啊。
5: 准备吃饭了。
4: 哇，好。
2: 肖阿姨，哎，扶您去吃饭。
4: 谢谢。来，赵总。
7: 谢谢。慢点啊。怎么这么多呀，
2: 大姑？
7: 哎，
2: 肖阿姨竟然知道我爸爸好多的事儿呢，连妈妈都不知道。
8: 哎呀，老战友就是老战友啊，当然会知道很多以前的事情。
4: 对呀，那都是兵团的事情，后来兵团解散了，阿姨就不知道了。
9: 这就相当于你们小学同学就知道小学的事儿，以后中学同学就知道中学的事儿啊。
2: 肖阿姨，您是我爸爸的战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那您再给我讲一讲我爸爸的故事吧。
4: 好，只要你愿意听啊，阿姨就给你讲。
9: 肖总，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了，这孩子一说起他爸爸的事情那就停不下来了。
2: 只要是我爸爸的故事我什么都想知道。
4: 那阿姨就不停地跟你讲好不好？
2: 好。
4: 小雅，

0: 你说冯占良牺牲十年了？
1: 是啊，十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啊。本该死了的我，却活着。可是充满生机的他，却已经不在了。
0: 那你这次回来，
1: 我想为他的家人做点事情，帮帮他。
2: 你想带俊杰出国？
3: 肖总，你这是开什么玩笑啊？
1: 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是很认真的。俊杰那么聪明，那么可爱，我特别喜欢他，而且我也想为战友、被战友的家属做点事情，所以这次出国的费用都由我来负责。
4: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把俊杰当做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培养成才的。
3: 肖总，谢谢你的心意，可是让俊杰出国，我舍不得，肯定是舍不得。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跟我分开过呢。
1: 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可以一起来呀，我来安排。怎么样，林厂长？
5: 肖总，自从我们认识一直到现在，你对我的帮助，我真的是感激不尽。现在又在为俊杰的未来操心。这份情谊，我林海岩真的无以回报。
1: 不用客气啊。其实，如果能让俊杰走出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对他是一定有好处的。林厂长，您是一个有见地、有胆识的人，我相信您会同意的，对吗？
5: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俗话说，这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当然是希望我的俊杰未来有一个好的发展。
3: 海燕，你同意俊杰出国，你是怎么想的？
5: 不是，张华姐，我呢是想感谢肖总的好意。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现在中国的发展也很迅速，在这里也会有无限的未来。最主要是俊杰太小了，还没有成年，他以后成长的每一步需要我来陪伴，我想这是一个做母亲应尽的责任。当然，他以后长大了，能够自己做选择了，我会尊重他的选择，会支持他的。但现在，我真的不能同意。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俊杰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问问他自己呢？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
4: 万一他很想出国呢？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下他的意愿？
6: 肖阿姨，你要带我去意大利，就是那个有比萨斜塔的地方吗？
4: 嗯。
6: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现场看到罗伯特·巴乔踢球？
4: 当然了，俊杰，你那么喜欢画画，阿姨呀、还可以带你去佛罗伦萨、去威尼斯、去很多很多很美的地方，你可以在那儿尽情地感受艺术，感受美好，好不好呀？
5: 俊杰，妈妈今天带你过来，就是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肖阿姨说的对，你都已经十岁了，是个大孩子了，会有自己独立的想法，那你今天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们好吗？你放心，妈妈一定尊重你的想法。
6: 小阿姨，我很想去意大利看一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走。
4: 为什么呀？
6: 爸爸不在了，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保护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走不开。

妈妈很辛苦的，现在是她照顾我，以后我也要照顾她。肖阿姨，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意大利玩，到时候再带上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们一起去看你。

0: 湛良，我这次来见到你的家人，我真的很开心。
1: 湛良，你的家真好，
0: 你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
1: 你有最好的家人。我好羡慕林海燕啊，羡慕她曾经可以天天看到你，陪着你。我羡慕你生命中最后的那段感情是交给了他，我更羡慕他有了你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又那么爱自己的妈妈。湛良，你的家充满了爱，我既羡慕又为你高兴。你的世界特别美好，比我想象的还要美好。
0: 湛良，我要走了。
1: 没有你，我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0: 再见了，我最爱的湛良。
2: 什么？铁军卖了自己家的房子，还是你找的下家？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铁军走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直瞒着我呀？
3: 不是，姐，你先别着急，我啥事我敢瞒着你啊？我以为你知道呢。铁军哥他卖房子那会儿，他说让我先替他保守秘密，说他回头亲自告诉你。就他那个脾气性格，我能拗得过他吗？他后来啥也没跟你说啊？
2: 一个字没提。算了算了，这事不怪你。我们先说工作吧，亚美的那批货怎么样了？
3: 啊，都完工了，正在打包装箱呢。
2: 行，那你盯着点，抓紧时间发货。
3: 行，我现在就去。
2: 怎么想的把自己家房子卖了？

0: 铁军，你怎么能卖了自己家的房子啊？这是你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是你的故乡，你的家，是你的根。
1: 哎，海燕，
2: 哎，
1: 你要出门啊？我正好要去找你盖个公章，就是咱们跟货运公司的那个合同。
0: 那个公章在老地方，您直接盖吧，我带客户看面料去。
1: 哦，好，好，好，
0: 嗯，
1: 慢点啊。
0: 好。

0: 铁军，就算俊杰讨厌你，就算杰也希望你离开，就算你决定永远都不回来了，你也不能卖掉童家的房子啊。我对这个家也有太多太多的回忆。
1: 姐，这个钱啊您收着，我把我们老童家那个老房子给卖了，但这几天时间有点紧，也没得选，只能卖这么多。

0: 不了，反正呢都在这儿了，您听我的，您必须收下。啊！
1: 哎哎哎，等等，你疯了吗？你怎么把老童家的房子给卖了？你这是不打算回来了？哎，
0: 不回来了。海燕知道你把那房子卖了吗？嗨，我没跟他说。吴姐啊，这件事呢，您也千万别告诉他。
2: 海燕要是知道。
3: 他肯定是不愿意收这个钱的，您不是也拿我当亲弟弟吗？这个钱就算是我给咱们亲侄子拿的教育费，这不是应该的吗？您要是不收的话，您可就不拿我当亲弟弟了啊！主任，龚主任，哦，
4: 小许怎么了？
3: 啊，主任，是这样，亚美那批货，啊，那个出货单和入库单，说是弄错了，您看一下。
4: 是错了，我去核对吧。嗯，好。龚大哥，请你吃冰激凌。哎，我一回身身就来看你，你倒好，不拿个冰淇淋打发我。哎呀，
0: 先吃个冰激凌嘛，等回头大哥有时间了，我请你吃大餐。
4: 不过今天肯定是没时间了，我现在休息，最多只能是10分钟，后边还有开俩会呢。不是你就10分钟？啊，你怎么不吃冰淇淋啊？
0: 我一大人，我哪喜欢吃冰激凌啊？这都是小孩喜欢的东西。
5: 佟大哥，你跟林厂长的儿子说的话一模一样。嗯，
0: 你见着燕儿，林厂长的孩子了？
5: 啊，对，你们都认识的嘛，我都忘了。
0: 回来时，肖总跟我提过一句，说你和他那个牺牲战友的一家都是好朋友。佟大哥，我现在跟林厂长关系可好了，那天我们还去了冯主任家吃饭呢。你们还去了战花姐的家？嗯，林厂长他人特别好，哎，他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叫冯俊杰。
5: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燕儿，林厂长，他最近怎么样？好吗？
3: 挺好的。
0: 铁军啊，你说之前姐跟你说了那么多的狠话，还有赶你走，姐这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我特别自责啊。这个决定呢是我自己做的，还真不是因为您赶我走。我要是不愿意走的话，您就是拿枪逼着我，我也走不了啊。这个决定啊是最合适的了。我跟海燕，我们是永远的朋友，是亲人，是家人。 只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平安、健康、幸福，这就是我佟铁军最大的心愿了。

0: 展良啊，姐就一心想着俊杰，姐呀，平时口口声声说海燕，你就开始你的新生活吧。可是人家海燕真的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又拦着展良，姐是不是错了？胜利哥哥。
1: 你再开动开动你的小脑筋，该拼哪块了？想一想。
2: 这个。
1: 对。胜利哥哥，你太聪明了。
2: 胜利聪明。
0: 俊杰，胜利，我回来了。
1: 妈妈，
0: 吃过饭了没有？
1: 都吃了。
0: 嗯，
1: 我看到妈妈留的字条了。我们把豆肉包子还有鸡蛋全部吃完了，
0: 真的。
1: 正在陪胜利哥哥玩拼图呢。
2: 拼图，玩拼图。
0: 胜利乖啊。

0: 怎么这么多玩具啊？
1: 啊？嗯，这是刚才狗小山叔叔送来的。他说，铜铁军在他那里订了玩具，这些都是铜铁军送的。
2: 拼图，胜利玩拼图。
1: 嗯，妈妈。嗯。其实铜铁军他人也不坏。嗯，我以前是对他有点凶了，只要他不再抢走你，我就再也不凶他了。他还会回来吗？
0: 不会了。

0: 海燕，怎么回事？啊，咱的仓库怎么了？咱的新货怎么了？哎呀，海燕，你倒是跟姐说呀！哎，哎呀，海燕，你倒是说话呀！哎呀，陈某，你说怎么回事？
1: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呀！快说呀！亚美的货全烧了。
0: 货，事情既然已经出了，我们就想对策吧。
1: 哎呀，那个亚美的货全毁了，
0: 都毁了，一箱都不剩。
1: 哎呦！
2: 这可咋办呀？这回损失可就大了呀！
3: 姐夫，不光亚美的货，隔壁是鼎丰盐业的食盐仓库，这个救火的时候水把他们仓库给淹了，他们的损失咱也得赔。
0: 啥？食盐的仓库也给淹了？

0: 我们家海宁回来了。
1: 哦，
2: 来看，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2: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呢？
2: 你找存折干嘛？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在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位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们白天忙的呀，进包的海也到香港，我们几万呢？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我到马德州啊！
1: 啊，马德州的羊肝炒皮包啊，加蛋糕马的你，
2: 外国费呢？
0: 玉儿饼在猛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六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支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
3: 我们在煮上了吗？
4: 等一下
3: 啊，因为我们有要赶飞机的。
2: 五险啊，
5: 小帅哥，去哪儿啊？
0: 早上七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6: 妈回家。
5: 你先好吃，吃完海鲜很开心啊。
6: 吃了海鲜吃。
5: 他们说，
6: 我每天吃两碗。
5: 喜欢拉小吃我的米线。
7: 这个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伯先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带着小孩的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0: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7: 这叫啥别？
8: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9: 我怎么知道啥别是什么意思？
7: 就是挂的那个黑色的那个。
2: 阿边阿边，你点什么粉呢？
10: 牛沙鳖就是等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会焦，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沙鳖了。
0: 刀快手准，从业10年的柴老板是玉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五步开外的玉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玉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猛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

0: 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溅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1: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啊，必须每碗都要尝。过我的口，我是老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0: 玉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1: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它酱比它们香一点啦。
0: 玉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猛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2: 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3: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1: 胡老王，这个胡老王，送送点点。哎，妈，
4: 这个一年就是像我奶奶吃，
5: 对，好吃。
0: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6: 啊，我把洗水了，开始做牛皮嘛，洗了水开始做了。我儿子，我从这做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怕苦。
0: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2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6: 我就光炸牛皮，卖牛皮我那人吃不完的呢。
0: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6: 20，
7: 微信可以吗？
6: 如果上路，
8: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老波头是一个开朗好玩的，他的性格是太好了。
1: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
6: 的
1: 吃米线，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6: 我喜欢他比较像，他想跟他表，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0: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猛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猛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

0: 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1: 因为海鲜的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0: 趁海鲜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2: 我们北海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啊，就是虾呀、螺呀。
3: 北海到处的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正午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那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0: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1: 五种沙虫给钱，五种给钱。
0: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1: 因为沙虫它本身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最主要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黄豆，它的甜度要高过平常的这种黄豆的4到5倍。沙虫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0: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沙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沙虫黄豆散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

0: 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让食客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是出溜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1: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没有都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2: 上。
0: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3: 哦，大姐，你们都得起劲了哦。
4: 老总要吃大嘴。
0: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建水出生，没有分号。他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5: 最好的草芽就像大象牙一样的，味道比较鲜。
3: 好好好，可以了。

0: 最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
1: 那阿美，阿美，那炖出来这个汤。
0: 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1: 帮咱们的辣到哪里吃了？好些人都是老狗皮炎了，灰头皮了。
2: 我是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3: 怕嘴都了，怕多少叫这些经理怕经理是不是也怕嘴？
4: 他已经帮了3个地方了，是吧？
1: 对，
4: 嗯，
1: 老狗皮了。
4: 我们是老狗皮了，这是20多年了。
0: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3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围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5: 男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嗯，做事也认真。
0: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1: 这烧到这，哦，我们这两都烧啊。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成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有这个钱啊，那个片放进去，吃不吃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韦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2: 那鸡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的都有，就这个汤喝起来比较甜，
3: 还有鲜，偏鲜还有醇。
4: 他们真的希望是天天的不改，我们天天都要大碗给做给。
2: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5: 少吃两口，
6: 精神抖擞。精神抖擞。
7: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是在腰旋摆动。
5: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多做做这个颈椎保养？去，哎哼。
7: 现在瘦到你的小了。哎，
8: 那个减重
7: 轻，这是真的。嗯，
0: 你不瘦小？不
8: 是小，
0: 我
8: 忘了小。
0: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
9: 还是个菜哈。
0: 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7: 我们看不起点的小娃差点五六岁，没小娃小一块呢，现在小娃都有30多岁了。
0: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30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3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10: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0: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5: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那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0: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11: 大女儿饮食这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0: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但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山东救生扎根贵州之精，巧借生态优势，把小苔藓做成出口抢手货。
1: 盘活闲置房源，丰富四季业态，优化旅居服务，依托生态气候，全省各地精准留住省外避暑候鸟客。
0: 今天的从中国出发，一起来认识曾在贵州留学的越南青年杨光彤。懂中文是他最具含金量的硬通货。
1: 长征精神永续，居民同心筑梦，贵州八一拥军活动走进西藏。
0: 我省打造银龄前行品牌，10万银发志愿者活跃基层一线，化纠纷传文脉助产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苔藓在山林之中常能见到，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把它和产业联系在一起。在贵州毕节，原本招商引资而来发展兰花产业的山东救生粮，看中当地特有的生态环境，将苔藓这种不起眼的植物打造成了国内国际的抢手货。
0: 在毕节市织金县，记者见到李强时，他正在查看即将发往国内外的苔藓产品。随着市场客户的增多，他的产品已经供不应求，不得不与客户商定分批发货。
3: 现在全国各地全都有我们的客户，国外现在主要我们出口到日本、韩国跟那个美国，加起来每周的话差不多有近1000瓶。
0: 这位与他一同查看订单的是他的舅舅陈守良。随着市场的扩大，他俩也进行了明确分工。李强年轻，沟通能力强，主管市场；陈守良种植经验丰富，主管生产。
4: 这总共是150个棚，总共面积是34000平方。
0: 这里处在织金县桂花林场内，植被茂密，水源充足，曾是宁夏郡种植基地，因为产业发展夭折便闲置了。今年年初，陈守良将这里盘了下来。陈守良是山东人，此前一直在山东发展兰花产业。2013年，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他便带着10多年的现代花卉种植技术来到了织金。他投资了7000多万元，建成了4万多坪兰花种植基地。一次偶然，陈守良发现，在兰花种植中被清理的苔藓也有商机。
4: 我们这个兰花底下这个杂草，每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工人很多时间就铲刀来，一层一层的铲出来，然后你就扔到棚的外边，反正一年差不多要铲3次。最后从网上一搜，哎，这东西价值很贵，一个平方那个时候卖200-300块钱。
0: 意识到苔藓的价值后，陈守良开始研究苔藓的市场行情，并向专家请教，逐步掌握了苔藓种植技术。于是他决定尝试着在兰花基地种植苔藓。
4: 我们贵州潮湿的环境，整个空气中这个苔

0: 白天的孢子都有的是啊，它自然就飞，满上边也都是这个东西嘛，只是在自然界中的这个弦是混在一起的，不纯，它就没有价值。到我们这里来要筛分一下，也就分开了。啊，有什么大灰呀、小灰呀、青藓啊？我就从2019年开始，实际上2020年开始发展。刚开始搞这个，有时候就在12000平方吧。
1: 苔藓种植当年就为陈守良赚到了10万元的收益，让他又惊又喜。于是陈守良用了3年时间，将主业从原来的兰花全部转移到了苔藓种植上。
2: 我们一开始做市场就非常的火爆，江西的、安徽的、浙江的那几个户就找到我们了，他就直接说的，你有多少货就出多少货，一次性订购5000瓶，所以就有了这个信心。
0: 2020年开始发展，2022年的时候，基地的规模已经就远远不够发展的需求了，就来了个网站，光是爆了，买我这个鲜的人很多，哎呀，向我取经的人也很多。到2023年增加2个基地，2024年增加2个基地，2025年又增加了4外的基地，这不今年又增加了桂花林场基地。
1: 现在陈守良在毕节市知青县七星关区建起了15万平方米的种植基地，年产值已经突破1200万元，成了省内最大的景观苔藓生产基地。然而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最近他一边规模化种植中药材五倍子，一边利用苔藓为蚜虫打造苔藓上的虫工厂，进一步加紧苔藓与五倍子产业融合发展。
0: 先种了13000棵做样品，现在我已经预下120到130万吧，其实还是为了给苔藓再找一个出路，不至于说这个产业一旦发展到一定瓶颈的时候你没法生存了。观赏苔藓市场什么时候不好了，全部转到五倍子的这个苔藓上，如果两边都还行，就两条腿继续往前走。
3: 盛夏全国高温持续，贵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优质生态，迎来避暑客流高峰。从城市避暑地产、景区精品酒店到平价乡村民宿，越来越多的省外游客选择来到贵州常住纳凉。短期观光流量正在转化为长期安居流量。近日，省政协办公厅组织多家媒体记者走进各地，看贵州如何留住省外候鸟客。
4: 在贵阳花溪，避暑旅居地产受到外地置业群体青睐。这个楼盘主推154至210平米改善户型，现已售出571套，省外购房者占比24.5%，客源集中在珠三角、川渝、长沙等高温地区。
5: 花溪区依托十里河滩度假区的资源，打造优质避暑旅居地产，配套了暖心旅居的托管服务。2025年，我们避暑旅居达到了4.27万人次，同比增长66%，省外的客群占比达31%。
4: 平价乡村旅居成为中老年避暑首选。西丰县青山苗族乡盘活141户农户闲置房屋，推出1300多张旅居床位，月租低至500元。
6: 我来的有7年了，一般都是2个半月到3个月的时间来避暑，早上啊逛个后山，下午啊写点书法呀，搞点摄影啊。
4: 来到19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高铁站旁的这家酒店推出成套旅居公寓，80套一室一厅房源，全部配备独立厨卫、全套厨具，满足常住家庭自主开火需求。
7: 我们是分为7天、15天、30天以上，一个月的价格不含餐是在5000元左右。酒店为旅居客人还提供每日100元含三餐的餐食服务，预定基本上都是到8月底左右。
4: 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梅花山景区持续丰富4季业态，盘活闲置房屋新增1470张旅居床位。
8: 省外游客占到60%，长期的占到个20%到30%。2025年的营收数据同比增加了40%左右，今年呢，我们预计还要增加20%。
4: 位于黔西南州兴义市的这家地产，省外购房群体占比29%，客源覆盖北上广深、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当地政府发放15000元购房补贴与3年景区免费卡，降低外地购房者安家门槛。
9: 我们佩戴三千平的业主服务中心，有棋牌室呀、健身房呀，零零有活动空间，定期的搞一些读书会呀、业主的知识分享的沙龙啊，每一个业主都配得有专属管家，车辆接送到景区到医院。
10: 暑假呀，我们那边太热了。

0: 这边就比较舒服，比我们香港有一些的牛排呢还做得更好。
1: 这段时间，万丰林片区民宿进入全年旺季，部分精品民宿一房难求。
2: 北京的一个，他们把明年四月时间都已经确定了。
3: 万丰林区域已聚集民宿超过了400家，新增就业岗位超过了3000多个。
1: 而依托梵净山生态优势，铜仁江口构建起生态避暑、抹茶食养、中医康养三条旅居主线，全线拥有2000多间旅居客房，每年夏季承接数十万省外游客。
4: 青年客群、外地客群占比持续提升，推动铜仁文旅从短期过境观光转向深度旅居、全域消费的全新发展模式。
1: 从城市旅居置业、山地景区长租房到乡村平价民宿，贵州各地依托气候生态持续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源源不断的省外候鸟客选择停下脚步安家避暑，清凉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旅居富民产业。
5: 在外交部、教育部支持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连续在贵州举办19届，期间在前就读的东盟留学生超过20000人。教育合作不断带动人文交往与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今天的从中国出发，来认识曾在贵州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越南青年杨光彤。
6: 大家好，我叫杨光彤，是越南人。
7: 你们今天考得怎么样？
6: 能够开办中文培训中心，得益于我2018年在中国贵州民族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我读了4年，在贵州的4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我去过壮美的黄果树瀑布，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特别是贵州交通的快速发展。我记得校园里老师们的耐心指导，也记得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的珍贵场景。近几年到越南发展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我所在的城市有4个大工业区，园区里有90%以上都是中国企业，对中国人才的需求非常大。我们在贵州学习知识，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参与各行各业的建设，为了开放、包容与优质教育，正在培养更多丝路建设者，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祝愿贵州持续书写开放与发展的新篇章。
1: 近日，中国东盟终身教育合作联盟成立，贵州开放大学担任联盟秘书处单位，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以及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高校和教育机构，共同搭建面向东盟的终身教育常态化协作平台。
8: 和这个老挝还有柬埔寨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工作，比如说电商课程这一块，为老挝定制的双语教学资源。
9: 这种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和国际交流经验，尤其是在工程、农业、旅游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助力柬埔寨长期发展。
10: 期待中泰两国搭建学习平台，推广职业技能与数字化能力培养，打造包容性更强、可持续的教育体系。
1: 当前，贵州已建成1所省级开放大学、10所市州开放大学、77所县级开放教育学院的开放大学办学体系。
8: 中国在终身教育领域，特别在智慧教育上呢，全国有44个省级的分部，有2000多个学习中心。我们今天成立这个联盟呢，也会在标准制定、联合科研人员的这个输出，汇聚体系合力，形成一个全球的终身教育的新的生态。
1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贵州81电影拥军活动走进西藏，红色电影四渡进军营，引导戍守雪域高原的子弟兵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红军传人。
12: 我们驻藏官兵常年驻守在高寒缺氧的雪域边关，但条件艰苦，更需要补足精神之钙。四渡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场观影，更是一场生动的党课。新时代的雪域战士更应该接过先辈的钢枪，把

0: 长征精神融入血脉，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1: 画面太真实了，特别是青冈坡那段，那种血性，那种不怕死往前冲的劲头，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长征精神。
2: 革命先辈深陷重围仍不退缩，凭着一腔信仰冲破重重封锁。回望当下，我们驻守雪域边关，守护万里疆土，身后就是万家灯火，先辈用热血铺就前路，我将以坚守续写忠诚。
3: 戍守雪域高原的贵州子弟兵大多数来自毕节市威宁自治县，雪域高原阻挡不了这片红色热土上的年轻人为国戍边的热情，爷孙兵、父子兵、父女兵、兄弟兵屡见不鲜，他们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做威宁高原兵。据了解，近年来威宁县新兵进藏率超过50%，立功受奖率超过30%，成功留队率超过40%。2018年以来，威宁籍官兵累计荣立三等功以上达971人次，连续8年立功人数破百。
4: 我们到这个地方，带着贵州省委、省政府、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还有家乡人民的问候，来慰问高原兵。这次我们还带来了电影《四渡》，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让长征精神更好地激励贵州的孩子们，把革命的传统继承好、发扬好、茁壮地成长下去。
5: 2025年，我省深入推进银铃前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组建银铃志愿服务队1500余支，超过10万名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志愿者，活跃在基层治理、文化传承一线。
3: 在黔南州都匀小围寨街道办事处的调解室，71岁的燕玉林正在调解一起物业纠纷。退休前，燕玉林从事公安工作，退休后担任人民调解员，平均每年调解150余件纠纷，6年间成功化解近700件。
6: 他经验很丰富，处理问题啊，公正的给人一种心里有底、很放心的感觉。
7: 双方握手言和的那一刻，我感觉很欣慰。
3: 在都匀市文峰社区，针对辖区内老年人居家养老问题，社区组织65岁以下健康老人组成银铃互助会，探索小老人帮老老人的养老模式。53岁的于小燕去年加入后，与独居老人马桂春结成帮扶对子，如今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姐妹。
8: 退休了也没什么事，我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发挥余热了嘛，不需要任何的报酬，帮我买买菜啊，买买药呀、啊。电话问你这样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说没有啊，很暖心的，这样家人。
9: 我们现在有20几对结对帮扶的，还有科普的、消防宣传的。
3: 而在黔东南从江县站里村，银发族们用热爱守护家园，传承文脉。村里22名德高望重的寨老、老党员组成五老队伍，通过每月鼓楼议事、款约立规、动歌传唱，开展乡村治理。动歌传歌队队长吴乃银教，每天下午他都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唱动歌，把民风民俗、村规民约融入歌词。
10: 传唱当中，大家的感情就越来越好，矛盾就越来越少，也是我们站里村基层治理这么好的一个原因之一。
3: 歌声凝聚人心，站里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此外，吴老还主动协调基础设施建设，传授传统种植技艺，带动香河糯、百香果等特色产业发展。2025年，站里村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仅餐饮就收入45万元。截至去年底，全省银铃志愿服务队开展特色志愿服务620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80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1.3万余起。
11: 打开社交平台，贵阳的城市打卡清单早已悄然更新，藏在街巷里的鸡尾酒吧正成为年轻人、外地游客解锁夜生活的新晋顶流。在月季经济盛行的当下，一批有态度、有审美、敢创新的年轻主理人入局生耕，用松弛治愈的场景、年轻化的生活方式，书写贵阳夜间酒水的消费新格局。
12: 我们外面的门头就是看着会很简陋，客人就是你只要一推开门，就会有一种像打开一个魔法城堡的那种感觉。
13: 晚上10点，贵阳商圈的烟火气渐浓，与临街喧闹的餐饮酒馆不同，这家酒吧藏于闹市之中，区别于行业固定酒单的通用模式，帮比主打无酒单、千人千味的个性化服务。
12: 我们本身是想要去多和客人

0: 沟通嘛，用到我们的一个酒卡，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备注，酸甜度数的高低，花香果香，或者说一些草药很特别的一些风味，尽量去满足更多的一些客人需求，
1: 调整到自己喜欢的口味，就是度数也比较低的，就是大家坐着喝酒聊聊天，然后又不是应酬，就比较开心。
2: 在悦己经济主导消费的当下，年轻人喝酒喝的从来不只是口感，更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那他们可能更希望就是哦，喝鸡尾酒，我要感受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鸡尾酒吧开始做贵阳的特色产品，用腊肉、酱香白酒、木姜子、酸汤都会有去做，去拉开这种你和别的城市不同的一个差异化出来。
3: 鸡尾酒吧的客单价其实并不低，打动客人的点在哪里？
0: 大众的饮酒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更偏向于社交，是一些工作可能压力会很大，或者说你会有一些很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去和调酒师沟通。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会去给客人提供情绪价值，更多的是老客人带新客人，不断累积出来的这一个量。
2: 如果说邦比主打治愈情绪和本土特色，新近开业的新锐酒吧 Vida 则以年轻化空间美学和新媒体思维快速出圈，实现口碑与流量双向丰收。
4: Vida 是人生的意思，就是两个板块然后拆分开来，人造文化，另外一个就是自然文化，然后我们以这两个元素去做两个空间的解构旅游季吧，最多一天大概会有70桌。
2: 近几年微醺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催生千亿新赛道，无论是本地年轻人的消费习惯，还是外地游客的文旅消费偏好，都发生了明显转变，小众精品业态成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新增长点。而 Vida 的快速出圈离不开社交平台经济的强力赋能，
4: 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找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店，位置比较偏但是做得很好很有风格的一些店。
3: 跟精酿酒吧的很大的区别在哪？
4: 精酿很多都是在厂里面做好的，鸡尾酒的话那其实有现场表演的成分，制作的过程嘛，带来的氛围，我们女性客户会多一点，24到32岁之间。
3: 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是我们被看中的，
4: 大家看到了贵阳有些很出彩的行业发展呀，包括像我们咖啡得了世界冠军，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证明这个市场的活力特别大。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越来越讲究差异化竞争，因为虽然都是喝鸡尾酒，但其实卖的是一种生活氛围嘛，一种精神娱乐，这在每个店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5: 7月31号，贵州省外经贸集团、贵州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服务民营企业联络站在贵阳市挂牌。联络站主要针对计划发展外贸的民营企业提供专业信息咨询，推动惠企政策落地以及拓展经贸资源、培育人才、风险防控等服务，助力民营企业抱团出海，开拓多元国际市场。
6: 我们希望通过这场外综服工作，能够一站式的解决我们民营企业物流、通关、结算、风控、融资等各类的出海的痛点和堵点。我们在东南亚、中亚等地方呢，建立我们的海外仓，为我们中小企业呢搭建一个海外的展销展贸的平台，进一步加大我们前后出海的规模。
7: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武术套路项目和棋牌类比赛分别在黔南州贵定县和平塘县开赛。武术套路比赛设置个人和集体两个类别，覆盖长拳、刀术、棍术、剑术等多个项目。
8: 武术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魅力，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能让更多人知道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7: 在平塘县棋牌赛场上，象棋、围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四个项目同时举行，全省39支代表队近230名运动员展开智慧交锋。本届赛事新增混合团体组，老中青选手同台切磋技艺。
9: 我学习国际象棋已经3年了，这是我第2次参加这种大型比赛，希望我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0: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邓凌宇、邓航、王继松等12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3号至2026年8月7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5: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4度营旅联动优惠推出后，今年暑期贵州红色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160%，酒店预订量同步走高，红色研学和

0: 避暑旅游热度提升。翻阅谈报道，贵阳市成善助老公益互助餐厅12年免费为老人供餐，累计服务超224万人次，被称为奶奶食堂。80、90、00后三代志愿者在这里接力服务，为社区互助养老提供了实践样本。
1: 昨天，贵阳市沿河商会成立，暨沿河县文化旅游招商引资推介会在贵阳举行。现场围绕文旅康养、生态特色农业、绿色轻工、清洁能源、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展开招商推介。
2: 黔东南州剑河县金钉子科普研学中心近日启动试运营，场馆涵盖寒武纪地质演变、金钉子科研成果等展区，向游客普及地质科学知识。
0: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对，吉隆坡的华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
1: 我说了，侯杰又开始动，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纵球，随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
1: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第5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10多年前吧。 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1: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1: 是
0: 这地方。
1: 霍河城。哎，
0: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符合。

0: 课程，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1: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2: 沙茶酱，
1: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2: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2: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2: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2: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2: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2: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和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1: 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2: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高升，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

0: 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炒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1: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啊，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2: 哦，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1: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炒菜，因为潮汕人对它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2: 响螺要趁着吃，
1: 好，
2: 好不好？
3: 好，来，我先拍张照，好，
2: 手机响，
3: 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2: 来来来，
3: 对，来来来。
2: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嗯，这是我们最传统的，嗯，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3: 嗯，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1: 传统的啊。
3: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1: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3: 那你吃啊。
1: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3: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1: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2: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0: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3: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0: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六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的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1: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4: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5: 老板，加肉，
1: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这很爽。
4: 豪气在这吃着。
0: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的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樟林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樟林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有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
0: 同时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0: 原材料。
1: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0: 您可以试一试。
1: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0: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1: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0: 很奇妙，
1: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1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神儿。
3: 好吃，好吃，好吃，
1: 好吃啊！
3: 这里搞，
1: 谢谢。
3: 这里搞，有车这里搞。
1: 我来帮你摘一个。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哎，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ea，
2: 对啊 ，tea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的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七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哈，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1: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己整个年轻啊，整三年的记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七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七月半，
2: 对，
1: 七月半到八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吃一下，对。
3: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3: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3: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0: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

0: 扬在落地生根的林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1: 啊，一斤高一呢，写下去来你们听。
2: 我现在还是爱吃什么来塞啊？
1: 别找了，来。
2: 明天。
3: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4: 对对，
3: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
4: 是
3: 吧，不可闻，
4: 对，
3: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4: 很虚。
3: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4: 对，
3: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4: 对对对对，
3: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了。
4: 对对对。
0: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5: 徐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
3: 好。
5: 哎，好。
3: 好，
5: 发给你，
3: 摄影大师拍的。
5: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3: 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5: 血脉，
3: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0: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6: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0: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巴虚五脏点位拍打。

0: 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2: 你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8: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9: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

0: 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0: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

0: 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3 2 1，
4: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抗日打拐子这当最大的事儿。
6: 呸！汉奸走狗。
8: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9: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制弱，确保胜利。
9: 战斗是家乡，
10: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鼎鼎之队的威风来。
6: 我们这人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心血，
12: 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决战星影。
1: 粗心超人和伽罗从星影手中拿到了晶石，并戳穿他的阴谋，化解了村民与恐龙之间的误会。
2: 星影，你的阴谋已经败露，认输吧。
3: 我不能认输。
4: 哇，有只猪在天上飞。哇，有颗陨石要撞过来了。
2: 放弃吧，无论你说什么大家都不会再相信了。
4: 哇，开心超人联盟之平行时空大冒险开播了。
5: 什么？居然开播了！期待好久了！
2: 不要被他骗了！
6: 糟糕，星影跑了！
2: 必须把他找回来！星影，到底躲在哪里？身子越来越沉。
6: 找到了。
2: 星影在哪里？
6: 我找到我要找什么了。原来我要找的人是星影。
7: 粗心超人，星影在哪里啊？
6: 我还没找到。
7: 他到底躲到哪里了？是他害我掉落悬崖，害我的风湿更加严重。
8: 都怪星影，让我整天都热血沸腾，我都失眠一个星期了。
9: 就是星影，让我们天天健身，把我老婆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7: 你这么愤怒，肯定和星影有很深的恩怨。
10: 没有啊，我看见你们踢，也忍不住想踢而已。
4: 没想到大家这么讨厌我。
11: 太好了，现在大家为了找我变得热血起来，我绝不能让他们找到。
6: 不如我们想办法把星影引出来。
7: 想当年我可是村里最厉害的猎人，这个我在行。
6: 看起来很普通啊。
7: 关键在这里，至尊星耀健身会员卡。
2: 怎么可能会有人上当？
12: 是至尊星耀版的，
2: 竟然真的有效。
4: 糟糕，没办法了。
2: 又让星影跑掉了。
6: 星影这么执着让大家保持热血，如果他知道大家变得松懈，一定会跑出来制止的。
7: 这个办法好，我马上通知大家。
13: 一二，好累呀，休息一下。
9: 好累呀。
14: 做得太对了，这么辛苦健身就是在浪费时间。健身的东西我们都扔掉，

0: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暴饮暴食？生命在于运动，奋斗的人生才有意义。找到新影了，找到他了！人呢？跑哪儿去了？
1: 不许动！
2: 同一招可骗不了我们两次。
0: 都怪你们两个！我至今为止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费了。
2: 你没事吧，曹队长人？
1: 我没事，但是晶石被抢走了。
2: 这可有点不妙了。

0: 什么？
1: 给我躺下吧。
2: 伽罗，快躲开！千殿雷！
1: 放弃吧，你们打不过我的防御的。
0: 刺心超人，我们还是先撤。
2: 部分电流能渗透他的防御。我知道怎么打败星影了。
1: 好了，差不多该。
2: 星影，你肚子上长肥肉了。
0: 真的吗？
2: 伽罗，趁现在。
3: 狂风斩！
2: 土星万电流。
0: 刺心超人，刺心超人，你没事吧？干得漂亮！星影，你知错了吗？
4: 我只是想让大家变得像我一样热血，这有什么错？
2: 你尝一下。
4: 好苦啊！
2: 要再来一颗吗？
4: 我明白了，你是想告诉我强扭的瓜不甜，我不应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2: 我只是怕你饿了。
5: 我们应该怎么处置他？
0: 他用了这么多歪门邪道的方法来操控大家，最好把他赶出古灵星。刺心超人，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用错了方法而已。如果他能改邪归正，我们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5: 我赞成粗心超人的想法，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0: 星影，你要答应大家，以后要跟村民好好相处，不能再动歪心思操控别人了。
4: 我答应你们，我星影说到做到。我已经想通了，从此以后，我要用我最赤诚的热血来感染大家。健身游泳了解一下，新开业打五折，办一年会员送三年哦。
2: 乔博士，我们又找到一块晶石了。
6: 太好了，你们快回来吧。